如果你有那种捷运站到了你不想下车，好，又或者是你到了办公室门口，其实你有一点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有点不想要面对，好，我想在这边先跟您说，您真的是辛苦了，好，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陪伴你，好，让您知道此刻的您并不孤单。我们今天要来聊一部在2021年的时候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电影，丹麦的电影《最好的时光》。那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他没有什么很高潮迭起的情节哈，也不是那种动作片或者是成本很大的这个电影哈，他就是在讲一个四个步入中年，然后对生活失去热情，甚至对自己感到无望的中年大叔。那他们在同一所中学任教。好，那马丁呢，也是我们的主角，他教的呢是历史。好，另外呢，其他三位呢是他的好朋友。好，他们分别教的是音乐、心理学跟体育。那我想呢，先让大家有一个想象，对马丁这个历史老师有一个想象哈。马丁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老师呢？好，因为呢，从他身上你几乎就可以看到他跟另外三个同伴哈的缩影。在这个教室里面哈，这个历史老师哈，对学生来讲，他就是一个很古板又很严肃的老师，上课呢很无聊。好，那尤其呢，当这个历史老师哈，这个马丁他打算要把一个重点讲清楚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是有气无力哈，那没有起伏，就算他照着课本念，他都还被学生说老师你念错了哈，所以哈，你就可以想象他的一个现况，对不对？那其他三个音乐老师、心理学老师跟体育老师呢也差不多，好，他们的心态就是我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好，用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在工作，好。那你说下班回家会不会好一点啊？其实下班回家也没有比较好哈，在妻子的眼中，好，马丁呢已经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幽默，那么有活力，好。那他们之间呢好像隔着一个隐形的墙。生活里面呢就只剩下柴米油盐。所以呢我们的故事的一个主角齁，他在这样的一个生活跟工作当中齁，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样貌齁，似乎就是一个缺乏活力然后很无趣的一个空壳子。好，他的情感也感觉很迟钝，甚至于某些时候你会觉得就好像行尸走肉这样子。那马丁跟他的三个朋友齁，他们其实都不喜欢现在的自己齁，也受够了这种日复一日生活的这种无趣齁。那他们自己也不喜欢他们自己的一个大人形象齁，因为那个教学真的就很无聊啊，学生根本上课爱听不听的齁，所以呢他们在教学现场实际上也很挫折。那这个电影呢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它叫做最好的时光，那个醉啊不是那个 most 那个醉，而是那个喝醉酒的醉。所以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哪两个重要元素？一个呢就是丹麦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的人生哲学。另外一个元素呢就是看起来很疯狂的一个酒精计划，喝酒的酒精计划。那可是呢酒精其实在丹麦这个国家来讲，饮酒文化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介绍当中你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计划实际上在丹麦这个国家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例外的情形，甚至于你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饮酒文化来看丹麦这个社会它怎么样去看待他们这个文化。那我们就先从哲学开始谈起哈。这个电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一开场的时候它非常精准的引用了这个齐克果的一段话。好，那齐克果写的一段话是什么呢？他说青春为何呢？南柯一梦。爱为何呢？

梦中的造物。那这两句话哈、哦，实际上其实可能你一开始看的时候大概不是很了解哈，但是呢，他接下来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节，几乎其实就在回应这样的一个齐克果的一个叩问，也就是那些曾经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梦想，难道真的只是一场梦而已吗？齐克果另外还曾经用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啊，跟醉酒有关的哈，他来形容我们那种人在那个生活当中卡在那个生活泥沼里面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比喻是这样子说的哈，他说人生哈就很像是一个酒醉的农夫，他驾着马车回家，表面上你看过去呢，好像是这个农夫哈在驾车，可是实际上农夫早就醉得不省人事了，完全是任由前面那一批仕途老马在拖着车子往前走。那这个老马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隐喻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想想看，这个老马代表什么？齐克果说，这个老马就是社会上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就像是那个已经醉得茫茫的哈，睡死的那个农夫一样。好，我们以为我们在掌握自己的人生，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被外在的社会价值观，或者是职场上面的 KPI, 又或者是我们的房贷，好，还有别人的眼光在拖着走。所以呢，我们凡事都没有认真想过说自己应该要如何的抉择，好，我们就会就是跟着大家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好，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其实就变成了是一个存而不在的状态，也就是你的肉体虽然活着，可是你的灵魂已经不在了。这是齐克果讲的这个隐喻的背后的一个意涵。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齐克果说这是一种绝望诶。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马丁跟他的朋友，就是在这种无法摆脱自身对自己彻底失望的这种绝望当中哈。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沉睡的农夫给叫醒呢？要怎么样你才能够打破那个像死水一般的生活呢？这四个为人师表的这个大叔，他们决定要展开了一项听起来荒谬到极点的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叫酒精计划。因为呢，他们曾经听了一个丹麦的一个心理学者，他们曾经有设定一个假设，他说，人类天生就缺乏 0.05% 的血液酒精浓度，所以你只要维持这个醉而没有醉的状态，人就会更放松，更有灵感。于是呢，这四个人，好，这个四个伙同伴，好，他们就决定了，他们在白天教书的时候呢，要偷偷喝酒，可是你不能喝太多，因为你要维持一个 0.05% 的这种完美的平衡才可以。好，那观众可能看到这个计划，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其实就是在喝酒逃避现实，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看起来很脱序的这样的一个酒精计划，它背后隐藏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对丹麦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喝酒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丹麦的文化里面，喝酒不是代表颓废，而是一种风趣跟解放。如果说你今天在一个丹麦的派对上面你不喝酒，你就会被人家认为说你是很无趣的，你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群体。所以呢，丹麦人他们很习惯用酒精来营造一种很温暖舒适的一个氛围，好，透过那种微醺来释放压力，交朋友，甚至于是制造快乐。所以这个酒精计划，其实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日常发出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周末的微醺可以让我们逃离现实，展现自我，那何不把这个状态给拉长，无时无刻都保持这种微醺的状态呢？所以，对于马丁来

来说哈，这个酒精啊，就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活水哈，他们在喝下去的其实不是酒。而是为了要打破那个社会框架的一个束缚，为了要让那个沉睡的这个农夫哈，重新睁开眼睛，能够抓回他的人生的一个主导权。那究竟这场荒谬却迷人的 0.05% 的微醺实验哈，会把这四个人能从这个枯燥的日常带到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他们真的能够靠这个酒精计划能够脱离齐克国所说的那个绝望深渊，而找回到他们真实的自己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推荐的呢是2021年的丹麦电影《最好的时光》。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是四个中学老师，他们在进行一个实验性的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个实验性的计划是怎么来的？原因是因为呢，有一次他们四个人一起在聚会的当中，是为了要庆祝那个体育老师40岁的生日哈。那在这个晚餐的当中哈，心理学老师就讲了哈，我们四个生活哈这么苦闷哈，这个学生又很难教，所以呢，当他们喝了一点酒之后，好，这个心理学老师就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听起来很荒谬，可是呢，又让人觉得好像很有意思的一个理论。那个理论呢，是来自挪威的一个精神科医生，好，叫做芬恩史高德鲁，好，这个精神科医生哈，这个精神科医生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说哈，人类的这个天生这个血液当中，其实缺乏了 0.05% 的酒精含量。那这什么意思？好，他的意思就是在说，上帝其实在造我们的时候哈，就少放了那么一点点，好，导致我们天生就会处在一个很紧绷，然后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这个缺陷里面。那如果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后天的补足，把这个血液里面的

酒精浓度呢很精准的维持在 0.05%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弥补这个先天的不足，你整个人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放松，你也会更有灵感，甚至于呢你会激发出你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0.05%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的那个酒量如何哈。通常在讲到这种微醺的一个状况，大概就是说可能你喝的一两杯红酒哈，或者是啤酒之后，你会有一种身体发热的感觉，可是你的脑筋其实很清楚，好，所以你还是可以应对进退哈。但只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状态里面，当然是喝酒不能开车嘛哈。那所以呢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历史老师马丁的话，你每天上课好都被一群学生嫌你无聊，好老古板，那你回到家以后，老婆跟你也没有话说，子女跟你也不亲近，好，那你的生活就是过得这么样的一个压抑。那当你听到有这么样一个理论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想要试试看？所以呢这四个老师听完之后哈，他们的眼里面突然闪烁了一个他们很久没有看到的那个光彩，他们决定他们不要再当那个乖乖牌，他们要在白天，然后呢在学校里面展开这个刺激的职场心理实验。好，那各位可能要留意哦，他们不是说只是喝酒那么简单，因为呢他们要把这个计划呢包装得很学术，他们甚至呢煞有其事的立下规矩，好，而且他们还说我们要做成这个观察报告。那这个计划里面，你要参与这个计划里面有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你只能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喝酒。第二，你绝对不能够让你血液里面的酒精浓度超过 0.05%。 哇，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齁，一个高中历史老师齁，在上课中前他躲在这个洗手间里面齁，又或者是一个体育老师在那个体育器材室里面，他们从包包里面就掏出了一瓶很便宜的那个伏特加，然后偷偷的灌一小口齁，然后深呼吸，然后拿那个酒精测试器齁，看看自己的酒精浓度，OK, 在他们的一个设定范围里面。之后呢他就推开了教室的门。你知道在这种状态底下齁，他们走进了课堂发生了什么事吗？哇，那个原本讲话很无趣，然后学生根本都听都不听的这个历史老师的课突然变得很精彩。然后呢他也跟这些学生讲说，你知道那个丘吉尔呢其实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那台下的学生就会觉得，哦，老师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哦，他们开始这个耳朵就竖起来了，他们的眼睛呢也会看着台上的老师。好，那当学生的注意力望着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历史老师马丁，就显得更加的有自信，然后呢越说就越起劲，然后学生呢也被他给感染了。这堂课呢是他过去几年来，没有过的感觉齁，在这个课堂上面。所以呢我们在上一段我们有大概聊了一下他们这四个老师的一个状态。你知道那个导演也很有意思齁，他在这个电影当中齁，前半段每次当他们这个老师齁喝了一点酒开始去进行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导演用的一个方式，他那个镜头齁也会有点轻微的摇晃。你本来以为说，怎么感觉是自己视力变差了还是怎么了？好，可是其实不是，是这个导演呢，他在导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刻意的透过这个镜头，跟着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们，好，也跟他们有一起有一点很像是一个对话跟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好。那所以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这四个老师喝下了那个酒的时候，这个酒精浓度达到一个很完美的 0.05% 的时候，你看到的镜头就突然改变了，镜头突然就变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平滑。实际上它也反映出这几个角色，好，他们在喝完酒之后他们的一个
表现出来，又或者是在他们的眼里面，他们。

0: 从来不会再感觉自己的生活像卡卡的一样，反而是他们觉得现在的生活呢非常的啊，让他们感觉到很轻松啊，然后也很有自信这样子。所以呢，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说，哇，所以这部电影是在鼓励大家要靠喝酒来逃避现实吗？酒精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好，可是我想说，我们在这边可能对酒精这个议题哈，我们可能换一下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哈。如果我们跟着这个电影故事的主角去体会那种微醺的感觉的时候，好，我们在这个实验的当中，我们可能要看到他们背后的意义，好，而不是看到他们表面他们喝的微醺的这个行为。因为呢，在这个计划的当中，酒精从来就不是一个万灵丹，它比较像是一把钥匙一样，又或者是它是一种催化剂。好，因为我们看到马丁之所以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老师，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几十毫升的这个伏特加赋予他什么超能力。好，因为呢，那个幽默感，又或者是他对历史的热情，好，充满生命力的一个风采，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本来就在马丁的身体里面，只是过去在这个十几年的很枯燥的一个日常当中，好，被这个社会的框架，好，被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好，然后呢，甚至于被这些家庭生活，好，给压抑住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看他们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他们找回青春时候的那个勇气。所以呢，在这场荒谬的 0.05% 的一个实验里面，本质上就是他们在对自己发起的一场革命。他们利用酒精去卸下他们过度防备的面具，消除他们内心那种很怕犯错，很怕被别人看笑话的那个顾虑。所以呢，这个酒精啊，等于是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去跨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打破那个一成不变的困境，以至于他们终于可以发现，哇，原来我找回到过去的我自己，甚至于他们找到那个自己熟悉的那个部分。可是你知道吗，人性的贪婪是很难以预料的，也就是当这个 0.05% 带来的效果是这么好的时候，你知道这四个老师呢，他们就开始就在想，诶，那如果 0.05 就可以这么棒的话，那 0.1% 呢，甚至于有没有可能再高一点会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酒精这把钥匙好像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一个盒子一样。所以呢，这四个中年大叔到底当他们在这个实验当中，当他们又开始想要把这个酒精浓度提高的时候，他们迎接的到底会是一个彻底的解放，还是一个失控的痛楚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这场实验当中最真实也是最残酷的代价。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21年的丹麦电影《最好的时光》。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主角们他们在进行一个酒精计划，他们要让这个让自己喝一点酒，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并且要维持在那个 0.05%。 那当他们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酒精适量的这个酒精的浓度，你如果能够控制在那个平衡的状态底下，居然可以为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工作带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可是我们也提到了，在人生的当中最难克服的往往就是贪婪这两个字。所以呢，这四个主角们，他们就发现

马丁跟他的朋友们，他们就开始对这个实验感到不满足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实验报告里面就写下了一行字，他说，如果 0.05% 能够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探索极限。这个听起来很学术很严谨，对不对？他们甚至于说，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也是喝酒来的啊，你看像丘吉尔，那音乐老师说，对啊，那个伟大的钢琴家哈，如果没有喝酒的话，他根本弹不出动人的乐章。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些很高雅的这个文化，好，用这种伪学术的这种报告，好，来包装跟合理化自己内心很想要，继续把这个酒精的这个浓度追加的这种欲望。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试想一下哈，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哈，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喝酒，但是你有没有过那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依赖某一种外在的事物，不论是酒精，又或者是疯狂的购物，好，还是说你用无止境的加班，你来麻痹你自己，但是你总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这种合理化的借口，好。所以呢，当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你看到的这四个主角，好，他们开始打破他们自己设立的原则的时候，这个实验就开始失控了。因为呢，他们从白天呢微微的喝一小口一小口，变成了毫无节制的狂喝。所以呢，这个他们就从这个 0.05% 的微醺呢，直接好变成烂醉。所以呢，他们开始在学校里面走路就是东倒西歪，东撞西撞的齁。所以呢，这个电影呢就让我们看到非常写实的一面，就是当他们喝得烂醉的时候齁，原本优雅的这个流畅的这个电影镜头就开始变得很摇晃。然后呢，也会让观众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不舒服，好，你就会觉得那个镜头摇摇晃晃的哈，好像就像这四个主角一样，好，他们那种烂醉的一个行为，好，所以呢，这群衣冠楚楚的老师们呢，你开始看到他们在超市里面走路东倒西歪，在街头呢跌跌撞撞，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狂欢到了头过头以后，你留下来的就是只有狼狈不堪而已。那当马丁拖着这个烂醉如泥的身体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受不了了，他妻子就跟他吵架，甚至于在这个激烈争吵之后，妻子就告诉他说自己有了外遇。所以你知道，听到这边哦，马丁的世界在一瞬间完全崩塌了。因为呢，他本来想借着这样的一个酒精实验，他找回他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活力，不但应用在他的教学现场，其实他也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一个夫妻关系。可是到这一刻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的妻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就已经渐行渐远了。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来看那个体育老师。那个体育老师呢，跟这个马丁不一样的地方是，马丁至少他还有一个家庭生活哈，虽然这个家庭生活已经差不多要分崩离析了，可是这个体育老师他是完全独身，他是单身，所以呢，他回到家本来就没有家人跟他对话，他只有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老狗。实际上，在这个酒精计划实施之前，这个体育老师本来就有一点喝酒的习惯，好，那所以呢，当其他三个好朋友说，那我们来进行这项实验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对这个体育老师来讲，他多么的投入啊，因为这个酒精可以让他暂时的去忘记说他只有孤家寡人一个，他永远回去这个房子这么大，就只有他跟一只狗而已。所以呢，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过程里面哈，你就发现在微醺状态的时候，他可以是那个充满热情的教导这些孩子们踢足球，好，然后他也可以跟三个好兄弟在餐厅里面放声大笑。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体育老师哈，完全展现的其实跟他一开始是很不一样的。可是呢，当这个酒精计划

实验失败的时候，其他人就发现说，哎，不行不行，哎，这样子其实是会把我们的正常生活给搞乱的时候，他们都会踩刹车。可是呢，这个体育老师完全没有办法踩刹车，不是因为他比较没有意志力，而是呢，因为当这个酒意退去的时候，当他开始清醒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你们其他人都还可以去修补你们的家庭关系，又或者是你可以跟你的人那个家人，好，你可以跟他有家人可以说话，可是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好，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自己就是孤单一人。所以呢，我们再来看酒精这件事情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们常会以为说酒精啊，或者是任何一个让我们会上瘾的这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是毁掉我们生活的元凶。可是有没有可能，酒精不过就是一个增强剂，在你开心的时候，它会让你更开心。可是当你心里面感觉挫折难过的时候，它也会把你那种空虚的感觉给放大。好，所以呢，后来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我们看到汤那个体育老师的结局，齁，有一天就是他没有办法停止这个让自己喝得烂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他的结局是比较让人惋惜的，就是他后来有一幕就是应该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失足落海，还是刻意的要让自己自寻短路。好，总之这个电影的后面的一幕就是这个体育老师后来就过世了，所以其他的同伴三个同伴就去参加他的那个追思礼拜。所以我们这个稍微停留在这个体育老师的这个丧礼的上面，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除了酒精计划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好，他所提出来的一个人生哲理。齐克果他认为，人一旦陷入那种你没有办法做自己也不想做自己的这种绝对的绝望当中的时候，实际上与其选择就是让自己喝得烂醉，好，真的会比让自己清醒来得比较好。那这个体育老师他又更走到了一个极端，就是他选择让自己永远沉睡，我永远都不要醒过来啦，好，我也不永远都不要清醒。所以呢我们听到这边，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因为这四个中年大叔他们真的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所喝下的每一口酒其实都是在对他们自己绝望的处境的当中，他们发出的一个无声的一个呐喊。他们很希望能够填补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空洞，他们也很希望别人可以在他们这个西装笔挺的外表底下可以看见他们心里面的那个不安，甚至于是不知所措的那个小男孩。所以呢，当这场实验失控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痛苦，逼着这群中年大叔，也逼着我们这些看电影的观众，要去面对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现况，就是当这场名为 0.05% 的美梦彻底破碎的时候，当他们好朋友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群满身伤痕的男人，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何去何从？他们有没有办法再从这一片这个狼狈不堪的废墟当中重新再站立起来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来看看马丁这个历史老师，他要怎么样从那个绝望的深渊当中完成他的第二次成长。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21年的丹麦电影《最好的时光》。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这个四个中年大叔，他们实行了一个酒精计划的实验，后来这个实验失控，而他们当中有一个成员是体育老师，他最终呢，他的结局是选择自我毁灭。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四个中年大叔哈，原本他们其实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想要重新去找回他们对于生命的一个热情。可是当他们当中有人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哈，在这个葬礼结束之后，这个马丁就跟他剩下的两个好朋友，那个心理学的老师还有那个音乐老师，他们就坐在港口边的一家餐厅里面在聚餐，桌上呢放着酒，可是呢没有人有心情喝，因为他们才刚刚从这个葬礼回来。那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每一个人脸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种很疲惫，有一种很哀伤，好，也有一种很像那种大梦初醒的那种失落的感觉。可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死气沉沉，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像灰色的这种时候，这个餐厅的外面突然传来了一个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跟年轻人的欢呼声。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一群刚考完毕业考的高中生。你知道在丹麦高中生的毕业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会戴上白色的学生帽，然后租下很大型的敞篷车，在车上呢放超大声的那种流行音乐，然后他们就会一路喝着啤酒，一路狂欢，然后呢绕行整个城市。所以呢，你就看到一辆载满了毕业生的花车，他们就刚好停在了马丁他们聚餐的这个餐厅的外面。那外面是一个港口，这群18、19岁的孩子，他们手里面呢挥舞着香槟，他们大笑然后他们尖叫，然后他们在放那个音乐，声音非常大。你知道如果我们从一个观众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就是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在庆祝他们的毕业典礼，好，很像在，如果在我们台湾，虽然他们不至于是喝酒或者是那个开车游大街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那个毕业典礼上面，他们就会互相砸水球啊，然后很嗨的感觉。实际上这一幕其实在体现出来的也是这群年轻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就会看到，可是观众知道，好，观众知道在餐厅里面用餐的马丁跟他的朋友，他们正经历的一场死亡的哀伤，可是窗外呢，却是一个青春的狂欢。好，在这一刻，好，他们两个碰在一起。好，所以当马丁看着窗外这群他教过的学生，而这群学生曾经也是在课堂上呢，就直接就是不上他的课，甚至于觉得你这个老师很无聊。好，如果换成是过去那个无聊的历史老师的，他大概就是会皱着眉头，就哇，觉得这些年轻人真是太吵了。可是你知道，经历过这么一切的生离死别还有自我崩塌之后，这个历史老师马丁的眼神不一样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然后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是他已经分居的妻子传来一个简讯。好，那个简讯告诉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再试试看。好，在那个一瞬间，马丁的心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被开启了。好，然后呢，那种开启不是那种怎么形容，不是那种毁灭式的一个破裂，而是有一种好像有一个东西要绽放开来。所以这时候呢，马丁跟他的朋友就走出了这个餐厅，来到了这个港口边。学生一看到学校的老师齁，就立刻很兴奋的涌上来，就把他拉到那个狂欢的这个人群的当中，然后把冰凉的香槟呢就塞在了老师的手里面。啊，这时候呢，那个电影的主题曲也响起。好，那这是一个丹麦的一个乐团。好，他们这个有一首歌叫做 What's Alive， 好，用一种很像是宣告一样的这种姿态齁。然后呢在这个配合的这个情节，好，然后那个歌曲里面就唱出了，他说多么美好的人生，多么美好的夜晚，多么美丽的一趟旅程。学生呢就拱着这个马丁要他跳一支舞。好，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里面有提到哈，实际上马丁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还蛮风趣，然后蛮有创意的一个年轻人哈，只不过是后来人到中年，很多的热情都被消磨殆尽了，连他的妻子也觉得他都完全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以前认识他妻子说，我以前认识的你不是这样。好，那所以呢，这时候的一个马丁哈，被学生邀请到这个人群当中哈，你就看到那个马丁一开始他有点是拒绝的。好，然后呢，可是后来呢，在那个音乐声啊，然后还有这群年轻的孩子的一个簇拥底下，他就喝了一大口的酒，接着他就开始踏出了他的第一步。好，他就把身上的西装外套脱下来，然后在这个人群当中，你就看到他在旋转、跳跃、滑步，他在跳舞呢。好，可是你可以看到这时候的他舞步是非常的优雅，可是呢，同时间你又可以看到他里面的那个情感的那种狂野。于是呢，他抓起了一个香槟呢，毫不犹豫的就朝自己的头上给浇了下去。好，然后呢，甚至于因为他这样很释放的一个动作，其实也让这个学生看得更嗨，对不对？哇，老师都解放了这样子。那所以呢，在这一段这个单人舞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个情节的时候，哈，电影就收在这边，哈。可是你可以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这个马丁哈，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的当中哈，他去诠释、去呈现出一个被压抑、一个正在经历失去同伴的一个悲伤，还有在一群年轻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当中，这时候的他做出来的一个选择。因为呢，我们透过这个电影的荧幕，你似乎可以感受到说马丁他心里面的那种他所面对到的一种冲突也好，或者是一种挑战也好，或者是

这此刻的他更正在经历一种狂喜，可是呢，这时候的他并没有喝醉哦，好、哦，反而是这时候的他终于清醒了。在他心里面，他其实是悼念那个死去的那个同伴，他也在庆祝重生的自己。好，他也在为他自己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生活的一个失败而流泪。可是呢，他也在为妻子捎来的那个短讯而感到欢呼。好，所以呢，在这段舞蹈的当中，似乎他把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失去跟获得，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然后透过这个舞蹈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个马丁呢就一路狂奔，跑到了这个港口的边缘哦，他也没有减速，反而他是用尽了这个全身的力气哈，然后朝向这个蔚蓝的大海纵身一跃，然后呢，他的身体呢也舒展开来，双手就向上扬起哈。那电影就停留在这边哦，然后呢，你不知道说到底他是跳下海吗，还是怎么样？好，给观众的有很多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哈。那电影停留在这边，我们也许可以来回想一下，你还记得我们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在这个电影当中，除了酒精这个元素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好，齐克果呢，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哲学概念，叫做信仰的飞跃。也就是说，他认为，好，这个哲学家认为，人生的选择往往没有什么绝对理性的逻辑可言。当你站在那个悬崖边，面对到生命的未知跟焦虑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运算去算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带着你所有的恐惧，所有的不确定，你勇敢的向前去跳跃。好，所以呢，我们来看马丁最后的这一幕哈，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跳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实际上他在呼应的也是齐克果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好，就是你不可能当你什么事情你都是算得好好的，然后万无一失去面对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跟所有的选择。好，有的时候你甚至于就是必须要用一个非理性思考去跨越它。所以呢，在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马丁的一个转变也好，又或者是在看他的一个做出来的一个选择也好，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时候的一个马丁，好，他不会再是那个害怕被别人说他无聊的历史老师，好，甚至于他也承认自己会犯错，承认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但是他不在乎啊，好，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再塞回到他原来那个很routine的一个生活框架里面，好，反而是他要真实的去拥抱这个同样残缺可是却美丽的世界。就像齐克果所说的，在进退维谷的绝望当中跳跃出来，获得死而复生的力量。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其实为这个 0.05% 的这个酒精计划齁，我们来下一个结论齁。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说，哎，我们怎么会看一个喝酒的电影啊，好像是要叫人家鼓励人家喝酒齁。可是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关于酒精的电影。我认为它是一个关于目标的一个电影。酒精只是一个影子，用来打破一个僵局的一个媒介，就像我们前面几段讲的，它甚至于可能某种程度来讲，对个人来讲，它像一把钥匙一样。那所以呢，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比较不会说，直接了当的就把酒精当作是酒精来看，反而是我们去看主角们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去领会他们的第二次成长。好，透过一个影子，他们找回自己的工作的热忱，
找回对妻子的爱。

更重要的是他找回那个过去那个会跳舞热爱生活的自己。那所以呢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故事的结局，不是在教我们摆烂，也不是一个放弃，而是在教我们自我接纳。好，他才告诉我们说人生本来就充满了意外跟失败，可是没有关系，你就是接受它，放下它，然后我们重新来过。所以你不需要去买醉，你也不需要去执行什么 0.05 的荒谬实验，你真正需要的是给自己一次信仰的飞跃的勇气。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人生再失败，你都可以按下内心的重置键。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

0: 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3号白天，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嘉义县高雄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要请特别慎防热伤害。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以色列和真主党持续交火之际，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正在华府举行直接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这个武装组织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唯一障碍。美国总统川普在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持续进行，否认近日媒体披露的黑兰因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攻击而暂停与美方接触一说。美国司法部2号放弃一项备受争议的计划，原本这项计划将设立规模达18亿美元的赔偿方案，遭批评人士抨击是在为总统川普的政治盟友设立小金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川普政府认定巴西从数位贸易到非法砍伐森林等方面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提议对巴西多项输美商品课征 25% 新一轮惩罚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号在联邦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川普政府正考虑任命一名官员统筹美国对非洲伊波拉疫情的应对工作。美军2号对一艘驶往伊朗的波扎纳奇邮轮发射地狱火飞弹，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其中一环。他正敦

热浪席卷欧洲，使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灾救灾的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都是近年来最大的。英国外交大臣古博一号到三号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交部长王毅会谈。根据中方发布的讯息，王毅阐释了北京对台湾、香港等议题的立场。古博则表示，英国自英中建交以来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的播报，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哇，今天还是蛮热的哦，希望听众朋友在如果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戴个帽子撑个伞或者是到比较阴凉的地方哦，真的很怕所谓的热伤害哦，尤其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出门，一定要记得把它遮得严实一点。那如果想带小朋友去公园跑跑呢，要记得还是要避开这个天气非常毒辣的时刻哦，就是在10点到下午2点之间，还是不要出门了哈、哦，让小朋友还是比较放心安全的在家里。那长辈呢，也希望真的是可以按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因为我常听到长辈说：“哎呀，趁早上没有太阳，赶快出去走走。”其实太阳很快就出来耶，哈、哦，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还好，可是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的母亲啊、她其实已经80多岁了，可是呢，她真的每天还是会出去走走哦。她说不怕，我都带一把伞。我说啊，这把伞是做什么撑伞吗？她说。没有大太阳的时候就拿来当个拐杖用，那等到有太阳或下雨就可以来撑伞了。好，或许我们也可以呢，随手带个防日或防雨的雨伞也是蛮好的。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今年第六号台风乔密已经在三号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的南部哦，夹带破纪录的豪雨跟强风袭击日本很多的地方哦。受到暴雨的影响，流经和歌山县的古座川已经发生了泛滥哦，所以日本气象厅发布最高等级的泛滥特别警报，呼吁日本民众要立刻采取保命的行动哦。同时台风也重创了日本交通的网络，造成了超过850架次航班停飞，多条的新干线和铁路路线都停驶或延误哦。所以这次呢，受到强密台风的影响，这古座川水系的古座川在和歌山县古座川

川町越野濑附近发生了溃堤跟泛滥哦，而且在今天上午的6:10发布最高级别的第5级泛滥特别警报，这是5个防灾警戒线级别当中最高的一级哦。所以气象单位警告受淹水威胁区域的民众，如果没有办法安全撤离，就要赶快往2楼以上或较高的地方避难，以争取生存的机会哦。所以这次受到强风暴雨夹击，在日本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危急的，所以也看到呢，在这当中除了豪雨之外，强风巨浪对日本各地也都造成了威胁哦，包括了4国近畿、东海、关东、甲信跟伊豆群岛，这都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而且截至到今天上午7点为止，在日本呢也有很多的地方停电了。所以这不管是受到了网络啦，还甚至我们在马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陆路交通受阻，首都圈多条的铁路跟特急全天停运哦。所以这对这个日本今天真的是也算是灾难级哦。在空中也一样，交通大乱哦，羽田机场国内线取消超过850班次停飞了。好，所以这也是呼吁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而且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呢，没有必要不要外出，真的是这次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每次到5月份，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联想到澎湖的花火节，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5月4号升空以来，也揭开了澎湖观光旺季的序幕啊。但是5月份海空入境澎湖旅客只有183272人，不仅仅呢是比去年同期21753人减少了2万多，衰退了13%，更是近5年来首度跌破了20万人次大关啊。所以大家就开始想一想了，这各界对花火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呢？2022年那是受到疫情啊，国外旅游市场受阻，国旅大爆发。那个时候呢，其实五月入境澎湖的还比现在多更多。2023年还创下了23万多人高峰哦，2024年就降下来到2025就降到21万，今年却直接跌破20万到18万了，所以这也出现了下滑的一个情形哦。在过去花火节成功的吸引人潮，但是如果现在只剩下烟火，是不是看过的人就不会再重复造访呢？有没有再搭配文化故事深度旅游呢？其实这是必须更多的去思考啊，就是在当地是不是要更多元化的旅游特色，而不是只有一个看烟火而已啊。因为其实呢，我也曾经到当地去工作，然后顺便看烟火哈，真的看烟火，看好距离很近，好棒好棒哦，无人机哇，排列各种的花样，好棒好棒。可是你叫我再隔一年去，可能如果没有工作，我可能就不会去了哈。而且在过去呢，大家一想到啊，五月花火节机票很难订吧，可能很多人就真的算了，天气蛮热的，就不要去吧哈。所以这当中呢，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因素在啊，所以这个衰退也是一个警讯，希望也是一个转机哦。

还有不晓得台湾的朋友，我们大家呢其实有时候想想去周末假日就是两天，其中一天要去哪里呢？有人说啊，去逛逛这个老街好了，可是一想到老街，哎呦，寸步难行吧，算了算了，可能像当地的朋友可能就是我们会想说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哦，淡水老街啦，什么什么老街，就啊一定很多人，算了不要去了。可是你可知道现在呢，哎，有网友发现哦，周末假日礼拜六的下午到新北的莺歌老街，没想到哎街上没什么人呢，好冷清哦，这是正常的吗？后来有人呢就在网络上贴文，也引发了网友在当地讨论哦。哎，有人说啊，你不知道，我就是在地人啦，现在在地的店家都面临房东暴涨租金啊，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哦。哇，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哦。因为确实现在有很多在过去很热门的街市，其实很多都是变成呢这个在那边开业，就是右手进左手出，出到哪里呢？出到房东口袋里啦。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可能卖家就为了要呢让这个自己还有一些收入，甚至提高收入，所以呢可能在当地消费者吃到买到的就是可能又贵又难吃又无聊的东西哦。所以可能这样子日复一日，就真的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出现哦。所以还是请这个当地还有我们自己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卖家所有的人都来好好的想想，到底怎么样的来提升我们当地的特色，而且呢都能够让大家平衡一下，卖东西的商家有钱可赚，消费者开心出游，那房东也一样可以得到合理的报偿啊。还有还有哦，就是在校园里面哦，可能很多的状况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像是这个毒品入侵哦，这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值得跨单位一起来做讨论的。好，这也是呢看到为了防治伊托米酯，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这样的新兴毒品，教育部呢也已纳入校园唾液筛检哦。不过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担心是不是会增加基层教师的负担呢？这当中是不是也应该要好好的来做好人力配套，跨部会跨单位来做一个商讨，因为是希望在今年九月就是所谓的115学年度上路啊，可能都要更多的来做了解啊，所以这不是把责任层层下放就好，最后落到基层老师的一个身上啊，应该要更多的有专业的人员能够一起来共同的来做这个当中呢确实也是希望家长要看重哦，关心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一些异常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哦，这当中您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专线0800-770-885，可以寻求戒瘾资讯和专业的协助啊。6月1号开始，不少的新制度准备上路哦，最多人关心的可能就是夏季电费即将启动哦，一般家庭平均月电费将增加446元，另外有证交所借券收费

1084元，比非下月增加446元哦。而在劳动部六月，除了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修检查之外，要改善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敦促雇主要提供劳工，不管是本国或外籍移工，都要有遮阳、降温、饮水、休息等防护的措施哦。如果被发现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影像上传到指定的网址哦，所以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还有呢，在中华邮政恢复寄美国商品邮件哦。中华邮政呢，它从因应美国海关的新制，从6月1号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的服务，并同步恢复收寄寄往美国的商品类的邮件哦。好，这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的。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在今年5月31号开始，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哦，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检、专业评估，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能够换发新照哦。75岁以上长者呢，还必须通过认知测验。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全台70岁以上的驾驶128万人都会受到影响哦。但民间团体质疑配套措施不足，尤其中南部大众运输不普及呀。那如果这个当中这个老人家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交通的问题，这恐怕会增加无照驾驶的风险哦。所以这当中确实要更多了解。专家也认为高龄换照制度确实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大众运输的普及化还是有待加强啦。有一名家长带着全身冒着疹子，而且东抓西抓瘙痒难耐的孩子到皮肤科去求诊哦。由于他的红疹主要集中呢是在肚脐的周围，还有腋下以及属膝部，所以医师第一时间怀疑他是不是染上了高度传染性的疥疮。不过经过详细检查以后，又找不到诊断疥疮的主要依据哦。最后，在家长提供的线索下，才揭开真正的元凶哦，就是从鸟类身上而来的禽螨哦，就是不是尘螨哦，是禽螨哦。禽就是这禽鸟是禽类嘛，所以是禽螨。所以这当中呢，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好，因为看到呢，这原来他们一家是住在顶楼加盖的住宅哦，所以窗户外常会有鸽子停留哦，甚至还曾经拍下了家里角落出现大量细小虫虫爬行的一个画面哦。医师查看影片以后发现，密密麻麻移动的正是禽螨，而且全家集体瘙痒，这源头就是来自于遭到禽螨入侵哦。这是一种寄生在鸟类体表的微小寄生虫哦，常见的宿主包括了鸽子、麻雀、燕子、斑鸠、家禽等等，尤其每年春末夏初，正好是鸟类繁殖期哦，所以这也是禽螨数量快速增加的一个时节。所以4月到7月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它体型很小很小，成虫只有0.5到1毫米，而且呢，这当中它又喜欢到温暖阴暗的环境，平常它是在鸟巢附近啦。

如果鸟类离巢或消失了，它就会开始到处爬，到处找，寻找新的宿主啊。虽然它没办法在人类身上长期存活或繁殖，可是它还是会吸你的血啊，而且呢，真的是无孔不入啊。它们常透过窗框、缝隙、冷气孔、通风管、阳台这些地方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哦，所以您住家附近是不是常有鸟在你的窗户外，或者是你在顶楼，或经常看到外来的鸟栖息在你家，这些都是较高风险的族群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怎么解决呢？其实就是要清除源头啦，除了把鸟巢或避免鸟类持续停留，要把这个冷气孔还有窗框有一些裂缝都要封堵起来，降低它进入到室内的机会哦。同时可以透过吸尘、环境清洁消毒，减少虫体的一个数量。现在已经出现瘙痒或皮肤发红发炎，就赶快要去就医检查，不要以抓痒啊，因为这反复抓痒会导致伤口感染，症状会进一步的恶化。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有一名日本20岁的男大生哦，因为使用烹调以后存放长达5天的意大利面，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食物中毒，病情急速的恶化，后来因肝脏坏死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最后不治身亡哦。这件事情也再度的引发外界对炒饭症候群的高度警觉，尤其是微波炉加热，这对于治病菌几乎是毫无作用哦，这也是让各界非常的震惊哦。炒饭症候群它的病原体是仙人掌杆菌，炒饭、炒面、意大利面等淀粉类料理是最常见的感染媒介，炒饭症候群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哦。这名男大生吃了5天前煮好的意大利面以后，随即出现了腹泻和呕吐的一个状况，病况是持续的恶化哦，最后因多重器官衰竭离世了。东京都保健医疗局公开资料显示，仙人掌杆菌它是具备形成耐热性的芽孢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就算是放在90度环境底下持续加热60分钟，还是没办法把它消灭。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个病菌所产生的呕吐毒素耐热程度非常的高，在126度的高温底下加热长达90分钟，这个毒素啊还是没办法被分解或失去活性哦。

一般家用的微波炉，它的加热温度远低于这个标准，所以对这种细菌还有它的毒素杀菌效果几近于零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而在这当中呢，也是看到过去也有一些的病例让人震惊哦。1987年在日本东京曾经发生了一起波及318人的集体中毒事件，多数当时患者是属于轻症，不过呢，这次死亡案例显示，感染的后果不是每次都能够轻易收场的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尤其夏天高温的环境，正好呢，是食物中毒的好发的一个时期哦。所以如果您真的看到呢，在这当中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了解到底他还可不可以吃，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再吃哦，避免身体出现状况哦。

哇，刚刚提到夏日高温高湿，其实在厨房也掀起了一场无形的细菌风暴哦。所以刚提到是剩面，就是意大利面在日本的案例哦。可是现在呢，在这里有人吃剩饭，这当中又有处理不当的状况哦，而且还把人送进了加护病房 ICU 哦。在中国广东江门，日前就发生了一个案例哦，有一个50岁的陈先生，他把冰箱里冷藏了几天的剩饭拿出来，然后做成了炒饭，没想到吃完没多久，他就觉得肚子好痛哦，怎么会这么痛？后来最后剧烈腹痛，他赶快去。

去上厕所又腹泻，还有再加上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的时候，陈先生已经陷入严重的休克，他的心脏、肝脏、肾脏多重器官都濒临衰竭啊！所幸经 ICU 医护团队全力抢救，才惊险地捡回一条命啊！陈先生进医院检查以后，发现他的症状是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疾病，也就是这种细菌是很容易出现在室温底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因此引发食物中毒哦。所以这个现象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炒饭症候群。炒饭症候群它可能临床上会分为像是这个呕吐型的或腹泻型的。专家提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把这样的细菌杀掉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且它的潜伏期还蛮长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有人说，好，那不要放在室温，放在这个电锅里好了，放在电锅里保温嘛，其实这一样是致命的健康地雷哦。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把5度到60度界定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带。虽然电锅的保温功能是设定在60到70度，可是锅里它的那个受热的不均，所以饭菜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就降到60度，所以就容易直接跌入细菌疯狂繁殖的黄金区间了。所以放在电锅里保温也不可以哦。好，这会直接有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滋生。所以电锅保温超过4小时以上的饭还是菜，专家强烈建议不要吃进肚子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哦。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还是要以我们的健康为准哦，不要想说哎呀这食物不吃完不行啦，那就请你从源头开始，不要煮这么多啦，如果真的吃不完，那如果下一餐也没吃，那真的就是考虑不要再吃了，所以我想这剩菜剩饭的问题可能真的要跟我们的长辈好好的沟通沟通啊。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圣经箴言三章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亲爱的朋友，

0: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得智慧，得聪明，成为有福的人。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六月二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六月三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

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情绪也就不同。您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您一天的心情。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从前有一个古井，里头呢有两个小水桶在聊天对话。其中一个小水桶哀怨地说，
2: 你看，不论我们每天装满了多少水，被人从井底里头提上来，到头来还不是又空空的被丢下去，哎呦，多没有意思啊。
1: 另外一个水桶听了却说，
3: 你说的没错，不过我却不这么想，我倒觉得我们每天都可以空空的下去，再装得满满的上来，这样的工作多么难得啊。
1: 可不是吗？角度不同，心情就不同了。快乐的秘诀就在于是否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

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邀请大家一块来找一个力量，叫做快乐。那你会想说，快乐真的要用找的吗？有些人好像不用找，他就打从心里面自然的就快乐起来了。当然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每个人可以办到，但我今天在录音室当中邀请到一个好朋友，他好像是天生就能够拥有快乐的能力，是这样吗？我现在欢迎邰正宵。
1: Hello， 咖啡妈妈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不是有点久没有来嘉音电台？
1: 很久了，我刚刚跟你还重温了往事，上次来才发生一个历史故事，不过超过十年。
0: 没错，但是好在我们都还
1: 活着，
0: 而且很开心啊！我还是持续关心正宵哥你的一些动态，知道你持续的享受在歌唱当中，而且更渴望用你的音乐带给更多人祝福。
1: 对，
0: 快乐的理由是一首我觉得一听到就想要大家一起大合唱的作品。为什么你写了这首歌曲啊？好像这个我看到的你好像没有不快乐的时候哎。一定谁都会有悲伤了。
1: 对，
0: 说实在话啊，
1: 我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那个时候啊很不快乐，其实是刚好是很郁闷的时候。
0: 呀呀呀，嗯，
1: 差不多是在疫情前，
0: 嗯嗯，
1: 后来就进入了疫情，那觉得更不快乐，因为哪里都不能去，
0: 嗯，
1: 然后呢持续了好几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想说创作，
0: 呀，
1: 写诗歌，
0: 对，
1: 其实这首歌刚好就是我第一首的创作完成的歌曲。第一首哦，那时候因为不快乐，所以我想写一个，问问自己，到底我快乐的理由是什么？我可不可以才快乐？
0: 嗯，
1: 啊，这想起了圣经说，保罗说你一定要快乐，
0: 嗯，
1: 不管什么样，得时不得时都要快乐。
0: 对，嗯，
1: 哇，我被困在家里，可是保罗是困在监狱里面，
0: 是的，
1: 他都还可以快乐，
0: 嗯，
1: 所以我就试试看，体会一下他的心境，写出了一个快乐的理由。
0: 是你说到的。刚完成的一个作品，第一首完成作品是指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张专辑《载门》的20首歌里面的第一首了。
1: 对，就是这一首。
0: 其实正宵哥长年以来写作所谓的福音歌曲，是已经已经老经验了。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每一天都在更新的。
1: 对，
0: 你有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且不同的年岁碰到的不同的事情，甚至大环境的变化都带给你各种的启发。其实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邰正宵，和大家来分享他暌违多年的全福音音乐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载门》，而且呢他真的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人家现在都是走单曲路线，对不对？我现在邀请到的一些音乐好朋友，他们发3首歌就来上节目了，哎，但是呢，我们正宵哥肯定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出手哈，竟然要发表专辑，你一次就发20首歌，应该是19+1啦。
1: 对，
0: 有一首作品有2个不同的 version 这样子。
1: Yes.
0: 但是我一听到快乐的理由，我也跟你报告一下，其实那时候就是这些日子也会有不快乐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一听到那个编曲开始，然后
1: 对，
0: 真的是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学习快乐，要让那个喜乐来住在我们心里面。
1: 对，
0: 不然那个骨头就会坏掉。好，最近一直在谈，
1: 啊，
0: 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这个
1: 使骨枯干，
0: 使骨枯干这件事情。
1: 对，因为骨枯干呢，你真的是躺平。
0: 对，
1: 没有站起来的魅力，
0: 真的。
1: 那段时间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做音乐的朋友都躺平。
0: 嗯，
1: 那我觉得要找寻快乐的理由真的不容易，都是要经过这一段苦难的时候。
0: 嗯，
1: 那你悲伤倒不如快快乐乐的过去
0: 呀，
1: 那以后的收获更大。
0: 嗯，
1: 就像我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最近有谈过这个事。
0: 对，
1: 我的行李丢了，
0: 哦，
1: 很生气，糟糕了，没有衣服了，表演也没衣服了，怎么办？那暴跳如雷的3个小时后，结果找回来，
0: 是，
1: 这总比你这就是何必呢？被倒不如在3个小时好好的休息，
0: 嗯，
1: 欣赏一下当地的风光，
0: 是。

0: 像我们去，因为你讲到行李嘛，我就想到我们去旅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迷路、
1: 哦、
0: 而且大家有时候现在都很相信很依赖导航，对不对？
1: GPS, 对,
0: 对，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会把你导到河中间或者是你就真的迷路了，
1: 真的。
0: 那如果你的旅伴哦，就是开始责难你说、嗯、你看你就不预备好啊，那开始在一路上抱怨觉得自己很倒霉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很蛮喜欢旅行当中迷路的，因为它会让你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啊、哦、
1: 对啊，意外的收获
0: 很多。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好、哦，把那个快乐的力量找回来一下。
1: 对，
0: 嗯，
1: 不要那么紧张，一定要跟着什么电脑啊、手机啊。
0: 我其实一直，今天我们应该要好好跟郑晓哥谈这件事情、嗯，因为您是见证流行音乐各个时代的发展。哦、你刚入行的时候，毕竟你三岁就出道，没办法，我们总要从古时候开始谈。你就经历过所谓类比录音嘛、
1: 哦，
0: 然后唱片工业大卖的时候，怎么躺着你就卖嘛，就是你的数字歌手、情歌王子，这一直跟着你，是你身上的一个某种标签。
1: 对，
0: 我还是问一下，你喜欢这些标签吗？嗯，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曾经抗拒过一阵子。
0: 嗯，
1: 何必呢？其实人家记得你用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
0: 是、
1: 嗯、也要尊重人家的意见。
0: 对，
1: 现在无所谓。
0: 嗯，
1: 你可以教我。什么王子啊，什么什么什么数字啊，都可以，
0: 都也很坦然了。
1: 对，因为我的确是写过很多数字情歌、啊。
0: 没错，没错，嗯，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们的福音专辑有没有数字？但是这次已经带来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就是一次就出版这么多首歌。
1: 哦、
0: 但我刚刚有问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你其实见证了整个流行音乐的不同时代发展。
1: 嗯，
0: 我们今天就直接提一个最尖锐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人买唱片了。没有人买实体专辑了，比较少了，不能讲没有人，
1: 真的。
0: 那郑晓哥，你这次好不容易推出了一个全创的专辑，
1: 对，
0: 不只是做了实体专辑，还做了歌本，
1: 对，
0: 就是其实你是整个反其道而行。哎，
1: 对，
0: 嗯，
1: 这是本着，这、就是本着一种心态，就是说陪着，
0: 嗯，
1: 就是要做，其实现在
0: 陪着也要做，
1: 对、嗯，很多人是下载音乐是 OK 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用 CD 来讲，嗯。不见得能够回到那个本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 CD 对我来讲有一个情有独钟，
0: 嗯，
1: 有一种怎么说呢，就念旧之情在当中。
0: 嗯
1: 所以我很喜欢 CD， 它的声音也很好听。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出了 CD 感觉上才是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发行的感觉。
0: 嗯嗯，对，
1: 不能就这样一首单曲，
0: 嗯，
1: 这样。对，所以我还是想做 CD。
0: 对，嗯，
1: 对，
0: 所以事情对你来说算是你要执行的这个计划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对了。
1: 对，
0: 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到各个数位音乐平台，你 search 台正宵，输入载门就会听到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载门的全福音音乐的创作专辑。但如果朋友们想要跟我一起拥抱一下这些音乐的温度和重量的话，买实体专辑，对不对？
1: 没错、啊、
0: 我最近都是帮那个音乐人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不要同时也代言一下那个 CD player？
1: 啊，聪明！
0: 就直接，譬如说你买 CD， 然后就买 CD player， 因为而且现在都这些器材都不贵的，
1: 没错啊、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嗯，
1: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附赠这个 CD player， 像我们以前买，其实现在买录音带，
0: 公司的人开始流冷汗。
1: 对，子琪在有点担心。像那个录音带，已经有人是送那个 cassette 的，
0: 没错没错，
1: 机器。
0: 对对
1: ，CD 呢差不多需要。
0: 嗯嗯。
1: 而且我觉得 CD 真的是一种出专辑的象征哦。
0: 嗯嗯。
1: 啊，讲到这里就是大家还是可以买 CD 了、嗯、因为还有 CD 歌本呢、啊。
0: 对。
1: 有很精彩的很多内页、嗯、还有对这首歌的经文的分享等等。
0: 没错没错。嗯。其实我今天介绍载门这张专辑，当然我迎接郑晓哥，我们这段时间都在预备这一天。然后呢，我就把我所得到的资料就拿出来好好的听。然后因为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除了当然这歌到底要说什么，我也很好奇郑晓哥这一次又找来了谁一起合作但是如果我还没有得到 CD 这个实体专辑的时候、
1: okay.
0: 哎，我就不容易，我就要去花一些力气才可以去知道说、嗯、哎，这个是谁帮你编的啦，你这次制作人乐手有谁啊，这样子。哎，当然后来有找到答案，但是你看拥有一张实体专辑，我觉得就一次把这个故事给好好的享受一下。好，但我们今天回来讲载门。
1: 对，
0: 这个郑晓哥，这是你这次很重要的标题。
1: 对，
0: 其实大家对于载门的理解会是什么呢？然后郑晓哥，你当时哈、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在你的主标题？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吧。嗯，
1: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的载门是这样

0: 所以我的我要走宽的门。
1: 对，
0: 为什么要走窄的门？
1: 嗯，
0: 我的窄门代表什么？每个人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哈、哦。那对我来讲，当然我是基督徒嘛，大家都很容易知道啦。
1: 嗯，
0: 走窄门就是到了永生之门，嗯、就是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啊。宽的路当然是引到灭亡之路了、啊。
1: 嗯嗯，
0: 那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我们从小都知道的一个真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走这个窄门，不怕被人家去冷嘲热讽？那我觉得要很有个性，现在的基督徒、嗯、特别在末后的时代
1: 是、
0: 嗯、更多人是走偏的，所以要很有个性，不要怕他们、嗯、我们就要认定神主耶稣在前面、
1: 嗯、
0: 往前走，继续向前行，向着标杆直奔、
1: yeah.
0: 我就抱着这种心情，但走进去的时候就经过很多像咖啡猫说的意外的惊喜和原图，
1: 对，
0: 那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其他的歌曲在当中的陪伴。
1: 嗯，这个窄门的概念，刚刚郑孝跟你有讲一件事情，不然我下一段再来拷问你好了。
0: 好，
1: 因为你身为一个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艺人、嗯、歌手，其实在演艺圈也有各种的挑战吧、嗯，就是你会碰到很多不同的眼光吧，齁，等一下我们来说说你现在走的这个路、嗯、到底是不是已经通过窄门了呢、嗯、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窄门，这首作品的编曲，哎，了不起哦，其实应该是你的老朋友吧、嗯、
0: 对，
1: 那其实也是我们华语流行乐界大腕级的编曲家 Martin、嗯、先生，
0: 他也是牧师哦，
1: 呀，很惊人哦。
0: 对，
1: 多年前我访问他，就还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yeah, yeah, 突然间变牧师。
0: 对，
1: 哦，你们一起对这个曲子的想象是怎么样？嗯，
0: 很宽很宽的一首歌。
1: 嗯，
0: 有人听好像觉得是什么武侠剧。
1: 对
0: ，No， 他其实这是一个很、嗯、很壮观的。
1: 嗯，
0: 经过了这个窄门，从前面很轻的音乐进去会越来越大，因为你进去之后会发现是一片光明，
1: 嗯、
0: 一片的光亮。
1: 嗯，
0: 完全是不同的心境。那我觉得马丁老师，我跟他沟通完之后他很了解，
1: 嗯，
0: 而且我跟他默契真的很好很好。
1: 对，
0: 嗯，我很喜欢他的我，他完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世外高人。对，所以我跟他的沟通很快乐，
1: 是
0: 合作很开心、嗯、
1: 这是老朋友很有默契合作出来的作品。我们先来听邰正宵最新的创作专辑《窄门》当中的同名歌曲。

0: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最新的创作专辑《仔门》当中的同名歌曲。我们要到那最好的地方去，要想办法通过那个仔门，但是其实你只要有相信，愿意一颗相信的心，你一定会走过那个仔门的。今天听邰正宵正宵哥说他的新专辑，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佩服的事情是，其实你的每一首歌都很像是你的祷告，我感受到的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很多年没有推出福音专辑，一次就来了19+1。这中间我相信正宵哥你也有经过自己不同阶段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感触了，对不 对？但我先来回应一下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身为一个就是形象很鲜明的基督徒的艺人，
1: 对，
0: 在你的演艺圈当中，你有曾经比如说整个世道他如果对于这个信仰是不理解的，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标签的，你有曾经遭受过一些比较也许不礼貌的一些回应嘛？那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可能或者是有的时候演艺圈要某一种的随波逐流，大家都喜欢讨论某一些议题，可是因为那个事情跟你的信仰是违背的，我们就不举例是什么议题好了。
1: 对，
0: 对，你怎么样在这个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你还是坚守自己的信仰？
1: 最早的阶段就是当你差不多是新人的时候，那唱片公司当然会有他的对立的想法。他说你这是基督徒的话会不会太狭窄了，市场就已经减少了一半他说你不能这样子你这不能提直字都不能提你的歌里面也不能写是太多这种十字架啦什么耶稣基督啊真爱也都要考虑，
0: 对，
1: 然后
0: 连真爱这两个字都
1: 他们都有觉得有点对不对对，然后我就听了，但是呢我每一张的专辑里面都会偷偷的还是把一首福音有关的歌结果他们也听不出来没有注意然后呢我就演唱会嘛他们一定当然就是会当年都是要他们香港的话一定要拜那个拜杀那个鸡啊
0: 对就会有他们的一些仪式啊
1: 那我们是歌手一定要来拜嘛我们说不是不行我都来祷告对来祷告这样子然后一定要跟他们抗衡
0: 是
1: 那一开始呢他们就会觉得你怪怪的但是当你坚持下去而且你的音乐就开始被人家注意到的时候大家喜欢你的音乐的时候你就有了你自己的定位我很大胆地说我是基督徒啊说我的歌就是我们的爱就是来自神的他们就 OK 了
0: 是
1: 你只要肯坚持你不觉得自己怪的话他们就不觉得你怪
0: 对其实因为你有自信了你也确信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有福的确据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最很正常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人家在可能有一些质问的时候你也不用扭扭捏捏就很大方的来分享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访问机会跟正宵哥在有台聊天对不对然后其实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啊
1: 对
0: 我得到了一些陌生听友的回应
1: 是
0: 他们不是 Christian 但是呢都说你们聊的

0: 真好，而且可以感受到台正宵先生要传达的那个从天而来的爱。那个是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的听友的回应，我就觉得哇，听了我觉得很感动哎、欸。
1: 感动，
0: 对，
1: 我们这不只是跟基督徒弟兄姊妹分享，
0: 嗯，
1: 我们的种子原来撒到那么远，
0: 是
1: 撒过去了，
0: 对，
1: 所以真的很好。
0: 是
1: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我们也比方说有时候会去某些地方参加大型的演唱会。嗯，明明都海报都印好了，
0: 对，
1: 差不多明天就要登台了，
0: 嗯，
1: 哎，怎么这样突然他们说不准演，
0: 哎，
1: 常常都会这样，他们原来发现我们是基督徒，有些这不准在那个地方演了、
0: 哦、
1: 硬生生的就把那个有时候会这样 close 掉那个演出。
0: 是
1: 也试过，但我们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
0: 是
1: 还好我们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老板不知道，
0: 嗯，
1: 不然他是把我 fire 掉。
0: 哇，所以其实正宵哥，你还我觉得这种拒绝是很对我来说很蛮伤人的耶，对不对？而且团队都预备好了，你也带了工作伙伴去，结果都预备好了，但是却不能够上台，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份被质疑了。
1: 对，他们会觉得啊、哦，原来你们要办这么大型的演出，那不行，你如果小小的还可以控制。
0: 嗯嗯 嗯。
1: 所以他们也是试过会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些失去。
0: 嗯、是
1: ，but 每一次真的很奇妙，神就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礼物。
0: 是、嗯、
1: 很特别的、
0: 嗯、
1: 明明失去了那个，哎，怎么过了一阵子有一个很大的 gift、
0: 嗯、
1: 更多人可以听到你的发表、嗯、而且是跟同样的那位歌手，你就知道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回应。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着急于当下的失去，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你就是最实际的这个经验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要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
1: 对，
0: 有时候当下失去我们就会很急躁，就像我们刚刚上个阶段提到，假设我今天碰到行李不见、啊、我应该会崩溃吧。
1: 对
0: 但是
1: 不用，
0: 其实会有更好的事情在后面等待着我们，只要我们相信，是因为神会应许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心意了。
1: 对啊，或者结果反正都这样子的话，何不开开心心的度过了三个小时。
0: 是嗯，
1: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那到了今天呢，
0: 嗯，
1: 我就很感恩啊，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啊，没有，我就可以想做什么音乐就可以发挥，
0: 对，
1: 去做。
0: 好，我们就回来讲台正宵先生的音乐路好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你的各种的情歌嘛。
1: 对、嗯、
0: 你早年因为在唱片公司，就是我们说王子型的，所以都要听唱片公司的。
1: 对，
0: 但是你什么时候好像发现说你自主音乐的能力其实可以回到自己身上，而且就像你现在所说的，你的新专辑真的就是为所欲为，不是啊，什么曲风都有纳进来，
1: 发挥，
0: 对，可以让你享受在这里面。这个你的确也曾经走过那个只能够听别人的，
1: 对、
0: 哦、对，那个年代、哦、
1: 有哎、欸，
0: 嗯，
1: 那时候他们公司会规定你啊，你的主打歌就是打那个样子，
0: 对，
1: 或者一定要请某某老师帮你写了才算是主打歌
0: 啊。对，好像就是有个品牌迷思，知名的作词作曲人迷思，对不对？
1: 对、啊、这样子是主打歌。
0: 嗯，
1: 那其实我也无所谓，我就问他让我自己写一两首可以吗？
0: 嗯，
1: 不打，不用打
0: 啊，
1: 好啊，
0: 反正我也要10首歌。
1: 对，我要满了歌。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把那个歌写进去，那也是时间效应。
0: 嗯、
1: 当时我就打了他们的歌嘛，
0: 嗯嗯，
1: 也不错了。
0: 是，
1: 但是哎，过了几年之后，我那个自己写的歌呢，
0: 嗯，
1: 就会被别的公司发掘，
0: 嗯嗯，
1: 然后就在香港被某某天王唱了，
0: 哎，
1: 结果比我自己唱红一些，所以还是
0: 都是祝福了哈。
1: 可、嗯、是还是值得去创作自己喜欢的歌，
0: 嗯，所以被譬如说某某天王唱了你的歌，然后备受瞩目，嗯、然后这个字。关于创作自信就不断的建立起来了。到后来其实正宵哥你真的写了非常多不同种类的作品、
1: 嗯、
0: 但像我们佳音 Love 林播网常常播的会有千古不变爱的千古不变的 爱
1: 对、
0: 哦、还有像你有一首歌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叫这世界正在倒数
1: 哦，对
0: 这次有一首歌就是跟末日有关系的
1: 类似的、哦、
0: 我就想说哎，它是他的二部曲对不对
1: 对答对了
0: 好、哦
1: 因为
0: 你看，我还真的是有认真听呢。
1: 有我，你是我，还是要讲，真就是要夸你是最用心的主持人。
0: 没有，我是 super fans。
1: super
0: super、okay,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末日基督徒，
1: 啊、基督徒
0: 末日基督徒，对，
1: 就是这世界正在倒数的续集，
0: 是
1: 第二集，更深入的讲到我想讲的啦。
0: 嗯，
1: 而且里面的副歌的第一句也是这么说了，这世界已经正在倒数，我还是把这句用回去。这个副歌的第一句
0: 没错没错 哎，你看我真的，那我。

0: 瘟疫也过去，那、
1: 嗯、
0: 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看到已经很靠近，很靠近了。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快来，
1: 嗯，
0: 好多的假基督啊、假宗教啊、的出现。
1: 对啊，
0: 大家赶快要小心一点了。圣经早就已经说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
1: 嗯、
0: 都在讲这个。所以我就这集这个第二部曲是很怎么说呢？逼在眉间，赶快去听。
1: 嗯真的，不要再等待了，
0: 对，
1: 不要再迟疑了。
0: 而且基督徒在末日要彼此相爱，不要在那边仇恨啊，
1: 嗯，
0: 散播是非，
1: 对，
0: 彼此相爱，别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怎样传福音呢、啊？
1: 其实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我偶尔会想到，不会常常想，但是就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
0: 哦，
1: 我们应该不会选择继续的憎恨。您刚刚说，
0: 对。
1: 我也不会再选择要跟别人争竞啊，我一定恨不得巴不得赶快把我要表达的爱跟我身边的人讲，把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棒的事情赶快跟别人讲，像福音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1: 赶快讲吧。
0: 对，现在真的是最后一天的话，你不可能再去报仇，
1: 对对，
0: 还敢去报仇，你赶快去爱你所爱的人，还没说我爱你的人，
1: 嗯，
0: 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今天如果是你最后一天，你刚刚这个讲到这句话，
1: 嗯，
0: 其实可以成为第三集的歌吗？
1: 哎呀 ，OK，
0: 对，
1: 我有加入创作，
0: 有，
1: 希望下一回不要等十年，好不好？
0: 啊、
1: 两给你两年，
0: 两年，嗯，有可能随时来啊，耶稣基督。
1: OK，
0: 对，希望来得及。
1: OK， 我们来听这首《末世基督徒》，来自于谭俊霄的《在门》专辑。

这里是江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很开心有一些时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邰正宵，正宵哥来说故事，也分享他暌违已久的福音音乐创作专辑，这套作品名为载门。刚我们所听到这个歌曲是末世基督徒那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其实在好些年前郑孝哥也曾经发表过这个作品的一部曲，就是这世界正在倒数我们常常也在思考，如果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我觉得有一些歌听来是一种陪伴，一种享受，一种被疗愈，但也有一些歌带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在继续听郑孝哥说故事之前呢，我要继续为大家选播一首我在载门专辑当中非常喜爱的一首祷告的歌，一首赞美的歌。这首歌曲叫做《是你照亮我的心》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一句话，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的确信这件事情，就是来自于主耶稣的光是胜过这世界上的黑暗的。在我心中的确确信虽然这世上有所谓的黑暗权势，但主耶稣的真光是大过这个黑暗权势的。唯有跟着光向前行，我们才有机会脱离黑暗。我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所应允我们的，也因为这道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那邰正宵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段作品。他提到了日月星辰的光芒似乎是有限的，而唯有创造万物的主，他才是永不熄灭的永恒真光。来自主耶稣的光，这光可以穿透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幽暗，驱散一切恐惧以及绝望。而主的爱就是那永不褪色永不动摇的希望。愿每一个在黑暗当中寻找人生的心灵都能够遇见这终极的光源，因为只要一点真光就足以照亮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来听这首祷告的歌，是你照亮我的心。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超级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邰正宵。
1: 大家好，
0: 我们听正宵哥的载门，问一下正宵哥，
1: 是
0: 载门专辑19+1的这种歌曲的数量，还是要去跟你讨教一下关于创作这件事情。等一下节目最后我们要谈的这个歌曲，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短篇的小说吧。就是
1: 谢谢。
0: 现在其实基本上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这么大堆头的歌词的文本会发生在饶舌嘛，
1: 对，
0: 那是比较常见。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一首譬如说抒情歌啊摇滚歌曲，你知道现在的歌词都超级简洁的。
1: 对，
0: 好，
1: 音不多。
0: 对，就是对对，就差不多那几样，就不断的堆叠这样子。
1: 对
0: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先谈谈那个你的创作，你的这些 idea， 你是平常没事就不断的在写吗？
1: 也对，就是我
0: 停不下来的。
1: 我也不会说刻意的说，我现在坐下来拿着吉他就写，这样写不出来。
0: 嗯，太刻意了。
1: 你是每天反正也就去走路，
0: 嗯，
1: 该看到的人就跟他聊聊天，
0: 嗯，
1: 然后飞去国外就在飞机上面。想事情，那些灵感是随时来的。
0: 嗯，
1: 对，不要刻意的坐在钢琴上，
0: 嗯，
1: 要不然觉得好像做功课一样，
0: 嗯，
1: 就没有什么 feel 啦。
0: 那
1: 你就反正你只要你的触觉竖起来，随时接收天外来的灵感。
0: 呀，
1: 有些旋律我觉得是在天上，
0: 嗯，
1: 要给你收到你就写下来。
0: 嗯嗯嗯，
1: 对，我是这样，
0: 就是不断的打开自己接收各种讯息的能力，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关起来，
1: 不要关机。对，
0: 因为对于你来说创作是一个你需要警醒 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把你感受到的各种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1: 对，随时随地。
0: 嗯，
1: 以前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的年代，我是打电话回家，在自己的家里的打录机叭叭叭叭的唱一段。
0: 你现在在讲一个那个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的
1: 东西。哦，对，你们都不知道电话打录机
0: 对不对？
1: 以前根本没有那个手机。
0: 没错没错。嗯，
1: 对，就这样随时有灵感就录下来。
0: 嗯，
1: 对，记下来。

0: 是
1: 街上也是，街上这首歌也是差不多在六七这几年，
0: 嗯，
1: 想到就写，想到就写。
0: 嗯，
1: 我们经常去出差，跟我们的经纪人子琪接飞。他说：“哎，毕克，你怎么整天都在不讲话？拿着一支笔，我拿着一本笔记本，这一直写，就写。”
0: 就是那个好像有对我来说，好像有圣灵启示你，谭振霄，赶快把它写下来。
1: 对的，写。
0: 嗯嗯。
1: 一首歌就可以写，特别是像你刚刚提到最后的赞歌，
0: 嗯，
1: 大概写满了两本笔记了吧？
0: 啊，
1: 对，差不多两本。
0: 你是说一首歌？
1: 对，这首歌我写很多，在这截取精华，
0: 最终决定出来，其实篇幅已经很大，但是其实它本来原始状态是你藏在两本笔记本里面的东西。
1: 差不多，
0: 哇哦，所以你基本上。是把一首歌当成是一个艺术品，
1: 好像一个电影剧本
0: 在这样雕琢的，
1: 对，
0: 嗯，
1: 再修出来。
0: 振霄哥，因为你在业界这么久，也许也会有机会碰到一些年轻的伙伴，
1: 嗯，
0: 你若碰到人家说到底怎么写歌，你会觉得你很在意什么事情？
1: 嗯，我很在意什么事，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歌词我真的蛮在意的，
0: 嗯，
1: 旋律大家都会，
0: 对对对，嗯，
1: 就是歌词你到底你这个歌词合不合逻辑？
0: 嗯。
1: 对，我现在很多歌词是文法也不太一样，不太对，可能
0: 超级倒装句的一大堆，或者是很破碎的词，就把它兜在一块。
1: 对，那个中文好像不成立的，但是我有时候会比较 care。
0: 嗯，
1: 我觉得起码这个要教育下一代嘛。
0: 对，嗯。
1: 所以没有，但我觉得这个文法要好，
0: 嗯，
1: 然后才想到那个歌词的意义内容。还有就是它的主题很多时候都会偏掉
0: yeah,
1: 你定了歌名你就不要跑掉，你就在那个歌名的范围写照。
0: 我
1: 比较注意这个，
0: 就是不喜欢牛头不对马嘴，这是一个，就是要符合你的 topic。
1: 对，
0: 另外就是你至少文字文法要在一个合乎逻辑的状态里面。
1: 对，至少那个国文老师要给你过，
0: 因为毕竟创作是可以留下来的东西。
1: 对，
0: 但当然你有可能你也写不好，或者你唱不好，它就随风而逝，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我想，谭振霄，振霄哥，你再次，当然也运用了很多的资源来完成你的一个最新的福音音乐专辑，绝对不可能只是让自己开心而已，而是你真的有一些话想要说。那最后我们就好好来谈谈这首作品，叫做《最后的赞歌》。其实我毕竟是听传统圣诗长大的嘛，所以小时候我们都会唱圣哉，
1: 对，
0: 就我虽然我会走音，好，反正就是圣哉 ，Holy 的
1: 很重要的歌。
0: 对，那我发现你的《最后的赞歌》的 Opening。就有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宣誓。你要谈谈当时你为什么，为什么想到什么故事会让你写出两本笔记本的 note？
1: 我就想到刚刚咖啡猫说的，我们从小去教会做礼拜，都会听到传统的这个三一颂。然后呢，我是有一天晚上，我脑海里就出现了这个旋律的三一颂。其实我还有点害怕。能够改吗？我能够写一个别的三一颂，会不会怪怪的？就是这个不是一般人敢写的。
0: 是，
1: 我才开始就先研究这个事情，我就买了很多书看，看这个敬拜的，我能不能这可以？
0: 哇，你还先去求那个到底可不可行的这件事情哦？
1: 我就回去，我就买了很多书看，其实没有反对，那我就开始去接触去写，然后呢就把三一颂呢，我也得益不少，因为三一颂必须要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要平衡。
0: 对，
1: 我不想，因为他刚好，所以我刚好有六段，每人起码圣父两段，圣子两段，圣灵两段，
0: 是
1: 现在有个 balance。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花一些功夫。那我希望出来的话，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在那边乐在，独自在那边陶醉而已。
0: 嗯，
1: 我希望也能够给大家在神学，不敢说神学了，就是在神的。观念上面，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不要违反。
0: 没错，
1: 对，
0: 我其实蛮意外听到振霄哥，你是在这么严谨的状态之下才完成这首最后的赞歌。首先就是其实你很在乎那个神学的一些重要性，所以也不是凭自己的喜好就随意的去改。那后来当然这个传统圣诗运用在当代音乐当中已经是时有所闻的事，所以去运用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作品 OK， 但是你还看到那个你刚刚说那个 balance， 你现在讲我在仔细去读歌词，的确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你都去做了一些编写。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后面的歌词说到，我呼吸就是为了要赞美，我也为你留下感。

0: 恩的眼泪、
1: 嗯、
0: 我心跳就是为了要荣耀你圣名，我每一天都尝到主恩的滋味，每一刻都是神的恩惠，直到那日与主面对面得安慰。
1: 嗯，
0: 郑孝哥，就是我说我觉得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是你的祷告。
1: 谢谢你，因为、嗯、这一段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0: 嗯，
1: 我有时候会哭啊，因为我觉得唱到这里我就会很感动。
0: 对，嗯，
1: 对，
0: 就是你一个很真诚告白。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歌，但是我要讲一下这歌的编曲。
1: 嗯，对，
0: 就是让我们到了那个圣殿当中 ，opening 有非常美丽的管风琴。谈谈这个合作伙伴吧，而且你们到了真理大学啊，我其实介绍过蛮多管风琴的专辑，都是在真理大学的音乐厅所录制的。
1: 对，
0: 而且这首歌也找来了啊，也是一位福音歌手黄友文 Melody，
1: 对、
0: 啊，一起来合作啊。
1: 对，
0: 嗯，
1: 很开心，因为你要讲到三位一体那么伟大的神，
0: 嗯、
1: 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圣的圣洁的乐器，才能够把这个我的情感抒发出来。我就想到这个。一定要管风琴，
0: 嗯，
1: 而且是真的管风琴，三层楼高的那种，
0: 嗯，
1: 而且不好收音的，我们还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这么高的去收音，
0: 嗯、
1: 采样，
0: 是
1: 呈现它，
0: 嗯，
1: 一定要赢过歌剧魅影吧，
0: 没错，哎、欸，这的
1: 噔，我们来另外一个方向，
0: 嗯，
1: 对，所以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就是它每一个间奏啊都会不一样。嗯，
0: 是，
1: 也会感觉自己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境界，我希望是、嗯、有这种效果。
0: 呀、
1: yeah, 嗯，那我最近疫情期间我当过那个 Good TV 的有一次的评审、
0: yeah,
1: 就是一个
0: 诗歌比赛、
1: 啊、对对对，
0: 我要为你唱
1: 这类的，好像第一届。
0: 对,
1: 对，然后呢刚好评到 Melody、
0: 嗯、
1: 黄友文、
0: 嗯、
1: 哇，我也是惊为天人了，他的创作实力很好，
0: 对，
1: 歌声也很强，
0: 对，
1: 所以就我就哎，当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到他的声音，
0: 嗯嗯，
1: 就邀请他，
0: 是、
1: 嗯，没想到他是非常爽快，一口答应，
0: 呀，嗯，太棒了，
1: 对呀、啊，
0: 真的是一个不同世代之间的对话、嗯，但是大家都是向着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带出那个很真诚的一个赞美、嗯，也感谢有主让我们在这么。不容易的时代或是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我们依旧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力量可以依靠。最后的赞歌、嗯、我们来听邰正宵的载门专辑，其实故事还有很多，因为一个人发专辑一次发19+1，对我们广播主持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到底要怎么选歌，所以呢我还是要情商下一回邰宵哥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好不好，故事还没说完，所以你别走我们下回见，今天谢谢郑孝哥的分享。
1: 好的，谢谢大家。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和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对流发展。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为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多补充水分，外出活动也请做好防晒措施，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随着端午节将至，不少民众规划返乡团聚或出国旅游。不过移民署提醒，返国入境时也为防疫多留一份心，行李中切勿携带来自疫区的猪肉及其制品入境，勿因疏忽而违反规定，遭受最高新台币100万元的处罚。而移民署也表示，目前全球非洲猪瘟疫情仍严峻，端午假期将近，防疫也不能松懈，移民署将持续强化机场及港口检疫查验，确保国境防疫安全。台湾乳癌筛检率提升，近80%患者能在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高达95%以上，但高龄族群仍是防治缺口。医师指出，台湾晚期乳癌比例高于欧美国家，70岁以上乳癌患者确诊时已经属于第4期的占比超过10%。台湾乳房医学会理事长、高医大副院长陈方明表示，不能等到摸到硬块才进行检查，并且也强调维持健康体重、避免肥胖、戒烟及减少饮酒都能够降低罹癌的风险，规律运动也可降低约40%乳癌风险。国内肠病毒疫情升温，疾病管制署公布上周肠病毒门诊急诊就诊人次达到5573人次，虽然尚未达到流行期的指标，但已经连续上升。目前社区流行病毒株以克沙奇 A6 型为主，其次为克沙奇 A4 型及肠病毒 D68 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提醒，除了台湾的肠病毒疫情升温，越南等邻近国家的肠病毒疫情也有上升的趋势，呼吁民众出国也应该提高警觉。为了提升大规模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新北市在市府灾害应变中心举办以近况模拟为基础的桌上演习全国分区示范演练，透过情境导向推演方式，验证各项灾害防救机制与应变作为，强化全社会防灾韧性，展现出新北市精密防灾准备工作的决心。新北市消防局长陈崇岳表示，市府持续以超前部署、预先准备、跨域合作为原则，不断检视各项防灾计划与应变机制，提升全面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新北市有8000多名独居长者，约半数拥有不动产，达到23184笔，万一遭到诈骗，损失惨重。而新北市府就率全国之先，对高风险独居长者建立系统标注预警机制，当独居长者办理不动产移转或是私人设定登记时，地震人员会主动关怀询问。新北市地震局长汪礼国表示，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以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打造守护民众不动产。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要去上课喽。哎，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真正能让你蜕变的过程中都不会太舒服，真正能塑造自己的必然是辛苦的，没有捷径可走。我再说一次，真正能让你蜕变的过程中都不会太舒服，真正能塑造自己的必然是辛苦的，没有捷径可走。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朋友，都是妈妈了，一定要说好哦，要负责。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多年来，大家对老鼠呢，都认为它很脏不卫生。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小老鼠竟摇身一变，变成救灾的大英雄哦。来自英国苏格兰的33岁行为科学家唐尼，多年来在东非坦萨尼亚的莫罗哥罗城与比利时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一个英雄鼠的计划，让老鼠呢背上装有麦克风和视讯装置的包包，进入到地震灾区，帮助救援人员从废墟里去找出幸存者。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目前总共有7只老鼠参与这项英雄鼠的计划，而研究人员只用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就成功的训练这些老鼠背着配有摄影镜头、麦克风和定位追踪器的背包，深入地震过后的瓦砾堆里，找出受困的幸存者。唐尼强调，这些啮齿动物非常聪明，不仅会对哔哔声做出反应，还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把它召回基地。虽然搜救犬也是可以完成类似的任务，不过老鼠它的身形更小，更灵活，更敏捷，更可以钻进搜救犬不能够进入的瓦砾堆跟砖块里，而且可以轻松地在狭小的空间里移动哦，这让救难人员可以透过他们身上的器材跟受困者进行对话，确定他们的情况跟位置。按照目前研究的进度，这科学家非常满意训练的成果，而且说，我们希望这些小老鼠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相信这些小老鼠在未来一定可以成为搜索跟救援工作的完美帮手，成为人们眼中真正的小英雄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有民众发现部分户外洗手台内部放置不少的石头，对此感到疑惑，把照片分享到网络社群，引发大批的网友来讨论这到底是什么用途啊。有人说是小孩子随手放的吧，也有人猜测跟节水或清洁功能有关吗？不过随后有网友出面解释，这些石头其实多为鹅卵石，设置在洗手台内。

衣服的感觉呢？随后有熟悉相关设计的网友说，洗手台内放置鹅卵石最主要有三项用途，首先石头能够分散水流冲击力道，降低水柱直接撞击水槽底部所产生的水花，减少洗手的时候水溅到衣服或身体的状况。其次，石头可以形成阻隔效果，降低大型异物掉入排水孔的几率。第三，当水流接触石头表面的时候，也能够减少水流撞击产生的噪音，提升使用体验哦。这类的设计兼具实用性和管理便利性，反映出管理单位在公共设施细节上的用心跟安排。因此，这名网友说，这是一种兼顾功能和使用需求的做法啦。事实上，洗手台内放置石头的情况不是台湾独有，在过去国外的论坛也曾经出现相关的讨论哦。不仅部分餐厅和公共景点采用类似的设计，一些民众在居家装潢的时候也会把鹅卵石融入洗手台的设计，兼顾实用和美观的效果。

0: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近日发生了一起让网友看似傻眼的乌龙执法的事件。一名天生缺少右手的女子开车途中遭到警方拦下，理由竟是民警指控她一边开车一边用右手操作手机传讯息，而这名女子当场举起自己的右臂残肢反驳，强调自己根本没有右手，怎么会一边滑手机呢？没想到警方还是坚持要开出罚单，相关密录画面曝光以后迅速在网络疯传，最后案件因证据不足遭到撤销，不过也掀起美国社会对警方执法和身障者权益的讨论哦。根据媒体报道，36岁的凯瑟琳·汤马斯居住在美国佛州，她天生患有肢体缺损，右手从出生开始就没有正常发育，他平时还会透过社群平台分享身障者的生活，同时也是一名热爱健身和运动的身障倡议者。事件发生在今年二月，汤马斯正开车前往健身房，行经佛州的棕榈滩郡北迪克西公路，突然巡逻警员拦查，警方说他们当时看到驾驶座方向出现了手机荧幕的亮光，认为汤马斯一边开车一边低头查看手机长达30到60秒，因此决定把他拦下来。警员走到车旁说明违规原因，现场气氛很快变得尴尬。根据警方密录器的画面，民警向这名女子说自己看到她用右手拿着手机滑动荧幕，汤马斯当时觉得一脸错愕啊，右手，他就举起自己没有手掌的右臂残肢，你说我用右手你确定吗？面对眼前明显的事实，民警还是坚称他看到他把手举起来操作手机。汤马斯哭笑不得地说自己根本没有右手，怎么可能像警方描述那样的使用手机呢？他还主动要求警方查看手机使用记录，希望证明自己当时没有传讯息或违规使用手机。他解释手机确实放在车上，但一直固定在中控支架上作为导航，自己并没有用手持来做操作。不过即便如此，民警似乎不愿意是放弃原先的判断，甚至要求他举手向上帝发誓自己没有违规。汤马斯再次举起右臂残肢以后，民警竟脱口而出那就用另外一只手向上帝发誓。而更让汤马斯难以接受的是，他即使当场证明自己不可能用不存在的右手滑手机，警方最后还是依照佛州驾驶中使用无线通讯设备法开出116美元的罚单，相当于新台币3500元。事后汤马斯把整段经历发布在 TikTok 和 IG 等社群平台，并公开警方密录器的画面，影片曝光以后迅速引发关注，不少人质疑，真的警方明明知道

自己指控有问题，可是还是要开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汤马斯说，他并不是因为被拦查而生气，而是无法理解警方在看到他没有右手以后，还是坚持认定他违规。他说，身体缺陷者长期以来经常遭遇外界误解跟刻板印象，但这次的事件让他感受到，即使事实摆在眼前，有时候还是无法立即消除偏见呢。影片曝光以后，他也收到大量身障人士私讯分享类似的遭遇，不少人表示曾经因为一只或身体缺陷或外观差异被执法人员或陌生人误解，也让他意识到这不只是个人事件，而是很多身障族群共同面临的问题哦。原本他已经决定出庭抗辩这张罚单，并正式提出不认罪答辩，不过就在案件即将开庭之前，涉案员警主动向法院提交撤案文件，证认案件缺乏足够证据，法院随后取消审理程序，整起案件正式结束。得知结果以后，汤马斯在社群平台幽默地说，他们说证据不足才撤案，但老实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根本没有证据啊。事件曝光以后，持续在美国社群平台发酵，很多网友批评警方执法草率，也有人认为此事凸显执法人员在面对身障人士的时候，还是需要有更多教育训练和敏感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蔓越莓果干是健康的零食吗？蔓越莓果干是由蔓越莓脱水而制成，外表看起来像红宝石，因此有北美红宝石之称哦，也是不少人喜欢吃的零食。不过市售的蔓越莓干为了提升口感跟保鲜效果，通常添加大量的添加物哦，所以要来了解一下这个蔓越莓果干。蔓越莓果干因泌尿道保健形象深受女性青睐，但是它真的是健康零食吗？有一名45岁的女性上班族习惯饭后吃蔓越莓果干保养身体，五年来体重持续增加，身体质量指数达到32，是中度肥胖哦。医师提醒，加工的果干吃多了恐怕帮到忙，有害健康哦。其实这名患者他以为呢，自己即将到来的更年期会引发代谢的问题，后来问诊以后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他自己每天必吃的蔓越莓干哦。因为他每天饭后都抓一把蔓越莓干，认为这是健康又方便的零食。然而他不仅空腹血糖偏高，饭后血糖也飙高，是属于糖尿病前期，长期使用过量的果干可能是他重要的致病因素哦。天然的蔓越莓富含前花青素、多酚和维生素，可以有效的预防泌尿道的感染。不过市售的蔓越莓果干为了提升口感和保鲜的效果，通常添加大量的糖分和葵花油，过量摄取不仅会让体重和血糖失控，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哦。

人活在绝望中，总想找出一丝盼望。盼望能让我们活在神的爱并真理的教导中。现在有许多年轻人看似外表光鲜，心里却没有盼望。更有许多人将压力跟重担放在心头，失去平安与喜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卸下生命的忧虑和重担，仰望耶稣，让他的光照进你的生命，走进你的心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

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 Without a Song，这是来自于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 Sonny Rollins 的经典唱片。今天在这集节目就要来缅怀这一位萨克斯风巨人，他在5月25号离世了。而我想对于所有的爵士乐迷来说， Sonny Rollins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虽然我们都知道人会老，人会离开，但是在整个音乐圈还是感到非常的不舍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就透过一些乐曲来缅怀他，也再次来细细品味他的音乐诠释以及他所留下来的录音。Sonny Rollins 的人生非常的有趣，但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会有高山，会有低谷，会有走错路的时候，这也是他所经历的一生。今天要来分享的不只是他的音乐，也要来谈谈他的生命故事。但在谈之前，我想要分享一句他曾经说过我也觉得很被打动的话。他说 I'm still practicing man because I'm still alive。这句话说的是我还在练习，因为我还活着。这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写照，因为 Sonny Rollins 虽然年少就成名，但是他的练习生涯是一生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他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到底多有名，就是你如果在串流平台或是你在任何的平台上面打 Sonny Rollins， 就一定会先跳出这首歌曲，叫做 St. Thomas， 一起来听听看吧。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 Sonny Rollins 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St. Thomas。 这首曲子在开头就很有辨识度，基本上是一放下去我们就会知道它的曲名是什么，而它的演奏者是谁，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好记，而且带有一点加勒比海音乐的味道。这点跟 Sonny Rollins 的出身有关，因为他的父母亲其实是来自于维京群岛，所以这首歌也常常会被认为跟他的家族记忆还有童年的声音有一些连结。那我觉得在听 Sonny Rollins 的诠释也会觉得很有趣，他可以把一个很简单的旋律把它延伸，然后赋予它各式各样不同的意义以及变化。不过他的诠释方式也不是把音符塞得很满，来个一连串很长的即兴，而是抓住音乐里面的小细节去慢慢的做变化、转弯、变形。所以在听他的音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好像在说一个故事，而且是从一个微小的点开始展开，然后来诉说这首乐曲他到底想要来诠释些什么。那今天我们话少一点，多听一点音乐，所以下一首要来播放的也是一个非常精彩，而且同样是 Sonny Rollins 重要的一个作品 Blue Seven。 这首乐曲跟刚刚的 St. Thomas 一样，都收录在他的专辑 Saxophone Colossus 这张作品里面，而这张作品也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乐曲，更是他职涯发展以及音乐演奏的巅峰之作。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Blue Seven。

这是来自于 Sonny Rollins 的专辑 Saxophone Colossus 当中，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一个乐曲，在这里面很多人都会把它拿来作为学习即兴的教材，因为每一位乐手他们的诠释方式都非常的不同。那我们听了三首乐曲，简单来介绍一下 Sonny Rollins 的生平故事。他出生在1930年的纽约哈林区，那刚刚也有提到说他的父母亲其实是来自于美属维京群岛。

曾经深陷在海洛因成瘾的情形当中，那他也曾经因为犯罪跟违反假释入狱。可是跟很多的爵士乐手不一样，我会说很多爵士乐手，先前情提要一下，是因为有许多的爵士乐手在成名之后，确实在面对成名的压力会选择吸毒，而这个对他的音乐生涯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有一些音乐家他的可能演奏啊或是歌唱声音就坏掉了，或者是带有一点不一样的风味，当然它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诠释，可是看着这样的生命就会觉得很唏嘘。但 Sonny Rollins 不一样，他虽然吸过毒，可是他选择勇敢面对他的毒瘾。1955年他就进入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努力戒毒，然后再次回到音乐里面。所以他的职涯高峰其实是发生在他戒毒之后，或许在那段时间他有了一些自己对人生的思考，走过了人生的低潮之后，对于音乐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张 Saxophone Colossus 1956年所发行。那隔年呢，他又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Way Out West 以及A Night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这三张都是爵士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录音，而他跟 Miles Davis 也有合作写下了三首乐曲，也都成为了爵士乐手经常会演奏的标准曲目。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但在这之前我们就先来听下一首乐曲吧。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来自于他在1957年所发行的专辑 Way Out West当中的 I'm an old cold hand。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乐曲，再简单来介绍它。

如果仔细听这一首乐曲的话，会发现它其实蛮有趣的。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叫做 I'm an old coal hand， 光是看歌名就会觉得好像有西部牛仔要出场了。但这首歌本来就不是一个比较严肃爵士的题材，不过 Sonny Rollins 总是可以赋予它诙谐有趣的韵味。刚刚会说这首乐曲听起来很特别，对不对？因为这张专辑的编制很特别，有机会的话可以把整张专辑听一遍。它是萨克斯风、贝斯跟鼓的三重奏 ，trio 三重奏这样的编制在爵士乐里面非常的常见。不过通常会有一项乐器是可以演奏和弦的乐器，要不是钢琴，不然就是吉他，因为它可以帮助音乐去撑住。可是这个组合萨克斯风、贝斯这两个乐器是单旋律乐器，单旋律乐器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演奏和弦，像钢琴你一次可以弹下好几个音，可是萨克斯风怎么吹就是一个音它比较是所谓的旋律乐器，而贝斯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鼓不用说啊，它就是节奏组，它不可能会有音高的，所以这个组合非常的少见。那对于爵士乐手来说，可能可以是加分项，也可能是一个挑战。没有了和声乐器，大家要怎么去述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不过在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件事对 Sonny Rollins 来说反而有了一个可以尽情伸展的空间。在演奏当中，他会很精确的使用一些音来暗示和弦，然后来推动节奏。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完全可以展现什么叫做 less is more 这样的一个爵士的精神，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可能 more 那你要如何在 less 里面去传递出音乐所想要表达，而且让人家听了会觉得它是舒服，不会觉得空空的呢？这就是 Sonny Rollins 有趣而且技艺高超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他的作品会如此值得玩味的一个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下一首乐曲，是他跟我非常喜爱的

在介绍他之前，我还是必须说我真的很喜欢 Jim Ho， 而且我特别喜欢听他跟不同乐手之间的合作，会发现他完全的能够抓住跟他合作的乐手的精神还有特质，但同时又不失他自己的诠释风格。这首乐曲 The Bridge 来自于同名专辑 The Bridge 当中，是1962年的作品，而且也是 Sonny Rollins 重新回到乐坛的重要之作。什么叫做重新回到乐坛？他去了哪儿呢？ Sonny Rollins 这一位音乐家非常的厉害，我指的厉害是很多的音乐家在忙于演出之中，其实就会比较没有时间或是心力来精进自己，可是Sonny Rollins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他总是会觉得自己还不够，需要再继续努力，所以在1959年到61年之间，他暂停了所有公开演出跟录音，甚至有人说他是不是要隐退了，不过其实是因为他想要花更多时间来练习。所以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常常到纽约的 Williamsburg Bridge 上面练习，因为他住的地方不适合长时间吹奏，毕竟萨克斯风这个乐器真的是音量挺大的，如果他一天练上六七个小时，邻居肯定会抗议，没有人受得了。所以他就带着萨克斯风走到桥上，在一个空旷然后有很多噪音的地方练习。但这个故事后来变成爵士史上的传奇，也让我想到我之前去看 Blue Giant 的时候，他的开头就是主角在桥下练习，而且我记得他的声景就是有很多的车水马龙的声音，有城市的噪音，但是当他开始练习的时候，他就进到自己的音乐当中。我想像 Sonny Rollins 练习可能也是这样的场景吧。而且我觉得最感人也值得让所有演奏者来学习的就是，虽然他已经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音乐家，可是他让音乐回到自己，回到生活当中。他曾经多次表示想要隐退或是暂停公开演出，就是想要让他在舞台上跟舞台下得到一个平衡，而且也在每一次的暂停的时候重新找寻自己。意思就是说，或许音乐对他来说也是生命的一种醒思跟连结吧。那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 The Bridge， 我觉得在听 Sonny Rollins 跟 Jim Ho 的互动很有趣，是因为他们两个的风格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反差。怎么说呢？ Sonny Rollins 在这一首乐曲里面的诠释就是一连串的华丽的音符，可是 Jim Ho 他选择用很多留白，很多比较空的声响来回应 Sonny Rollins 的诠释。所以他们两个的对话听起来好像在不同的空间，但并没有，他们的对话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密合，只是用了不同的语汇去发展这个音乐，这也让这首乐曲听起来非常的有趣。我想这就是 Sonny Rollins 的乐曲为什么直到如今还是很多乐迷的心头号的原因。我们会发现他的音乐发展，他的音乐诠释贴合着他的生命，而且非常的多元，不会被某一种形制框架住。那我们也会从他的生命故事发现，他会有自己的幽默，但是他也有比较深刻的生命经历，而且他从来不放弃生命，不放弃音乐，选择用非常用心的方式去看待他。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是音乐巨人，而在他离世的时候，整个音乐圈都纷纷来缅怀他吧。我想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也包含了他对于生命的精神。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

来听一首同样收录在专辑《The Bridge》当中的乐曲《God Bless the Child》。这首乐曲比较没有这么明亮，也没有带有这么多的活泼风趣，它比较慢，比较深，比较像是在经历一个人的生命故事之后娓娓道来的感受。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诗篇啊，我们选了100节，要进入到最后的第99个我们所挑出来的经文哈。那这三节当中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150篇，它里面讲到赞美。昨天分享的是为什么要赞美，因为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是一样怎么样的神，因为我经历他，经历他的大能，他奇妙的作为。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那我们在哪里赞美呢？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主日敬拜，在教堂里面，其实敬拜的场地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比较重要的是耶稣说的，对不对？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那山上，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要的是心灵和诚实。在诗篇150篇的第一节里面，其实也提到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圣所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教堂，那个时候圣所指的是圣殿，好，他们要盖一个圣殿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会幕在那个地方，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点里面来赞美神。而后面说，在他显能力的

0: 穹苍来赞美神。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特定的地点，哦，教堂，我们今天讲在教堂啊，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这地方当然可以赞美神，在教堂里面才能聚会唱诗赞美神很好，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唱诗赞美神很好，但是不会只在特定的地点才可以赞美神。而另外一个说，在他显能力的穹苍，穹苍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世界，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里面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见他是那位值得我们赞美的那位神。他说他是他显能力的，在每个地方你都会看到神的能力啊。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去旅游，到各个地方去，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很美的一些地方，到欧洲去，到各地去，你到每个地方去看到那些地方，可能你对那边的人也不一定认得，也不一定那边就一定有一个教堂，但是你看见神的创造，你就不得不承认，哇，真的好奇妙，真的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啊？有一些地方那个水，湖水那个美到你觉得哇，上帝你真的是太奇妙，你怎么这个水这么漂亮，这个山这个风景。我有一年到黄山那里去讲道，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那个，其实我还只是远远的看，在看黄山的时候想说，哇，以前看国画都觉得哦，那就是艺术家嘛，他们的艺术的那个眼光把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变得很抽象，那就画成那样的画。就我站在黄山那里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耶，真的就像那个国画里面那样的，那个真的好美。上帝啊，原来不是我们的艺术创作很美，而是艺术创作把神的美呈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都可以敬拜神。如果你跟主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在这些美好的地方里面神有怎么样奇妙的作为。同样的，在一些也许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落后的地方，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贫穷的地方，我相信当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来，你照样可以看见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贫乏的地方，我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祝福，神的保守。赞美真的不是地方，是眼，是我的眼睛能不能够被打开，以至于我看见他真的是一位配得。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伊波拉病情再度席卷中非，来自刚果重灾区布尼亚的巴利肯加牧师5月28日透过 CBN News 呼吁全球教会为此代祷，表示当地已经有许多人因为疫情丧命，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疫情恐怕进一步恶化。巴利肯加牧师表示，疫情让原本长期承受战乱、贫穷和流离失所的社区再次面临沉重的打击。他强调，到目前为止已经失去了许多人。疫情控制之所以困难，也与当地丧葬文化有关。有一些医疗中心遭到年轻人破坏，是因为家属希望领回亲人遗体自行安葬。感染科伊凡斯医师表示，伊波拉主要是透过血液、唾液等体液来传播的，病人死后48小时之内是病毒传播风险最高时期，遗体处理需格外谨慎。对许多家庭而言，这样的防疫措施极难接受。在非洲文化之中，丧礼是爱的表达，然而现在一旦有人死于伊波拉，

遗体只能够由医疗人员来埋葬。伊波拉被视为全球致命、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其致命率可达到20%到50%。此外，当地局势也使防疫工作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东部的武装冲突让疫情控制相当困难，许多医疗设施遭受到攻击，第一线医护人员必须在危险环境之下工作，病例追踪与接触者调查变得更加困难。他呼吁交战各方立刻停火，疾病与冲突灾难性碰撞，当炸弹不停落下时，我们无法与民众建立信任，也无法隔离病人。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对受欺压者生发同理心。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4章1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传道者借着平行语法，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与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来探讨普世的欺压议题。他说， 死人比活人更值得庆贺，因为死人已经不必忍受世上不公义的事，死亡成为受欺压者的安慰与安息。正如作曲家李斯特在他的《从摇篮到坟墓》前奏曲序上写着，坟墓是生命的摇篮。约伯和耶利米都曾盼望死亡成为他们的祝福。传道者更说，最幸运的是那未曾生的，因为他们不必被人间恶势力逼到无助的绝境。如果没有日光之上的上帝，或者对上帝最后将审判人间恶势力缺乏信心，那么活着确实不一定最好。莎士比亚对于古代的悲惨事件的描述印证活着的不一定最好，例如刺杀，有布鲁特斯率众来刺杀凯撒，弑君是描绘马克白杀死国王邓肯，暗杀描写艾克斯顿除掉了理查二世，决斗致死讲到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在决斗之中同归于尽，自杀则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自杀殉情。让我们对受欺压者生发同理心，并且深信上帝必要报应。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牧师在主日崇拜当中呢，就问教友说有什么祷告事项。一如过往，有人就是要为患病的亲友祷告啦，有人要感谢其他教友帮忙。

0: 做事啦，等等等等。最后呢，是一位婆婆，她站起身来就说：“我的孙女儿啊，这个礼拜满18岁，可以领取驾驶执照了，请大家呀为我们自己的安全祷告。”很有趣哈、啊。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不听歌，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节目想分享一段访谈，访谈的对象呢是作家陈慧婉女士以及她的另一半杜永浩。为什么要访问他们呢？因为慧婉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文字工作者啊。她这个原本呢在美国，其实她这个从事的是在这个飞机公司里面从事电脑工作，可是呢因为这个领受了所谓文字工作的这种的负担哈，他呢开始写作。事实上他在美国很小的时候去了美国，中学的时候去的，所以他对于中文其实已经是不熟悉了。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努力的要查字典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用中文表达出来，可是即使如此啊，因为有非常强的那种的呼召的能力，所以他真的努力的写作，不断的得奖。而之后呢，他不只是自己写作，他成了一个在华人世界当中倡导文字写作的一个开风者。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创世纪文字培育学院，啊，非常积极的去这个培育全球华人基督徒啊，在写作上有负担的一些人哦。成立这么多年以来哦，数千人在他们的网络课程上或者在他们所办的各种的训练班上哦受教，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哎，刚好有机会访问到他们夫妇两个，谈谈他这一路走来他们的历程。一个人不容易走，可是夫妇同心领受上帝的呼召，他们所走出来的路就是我们有目共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了陈慧婉哦，这一路走来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那么他是怎么样回答的呢？嘿，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段整体的访谈。看看其实在你的工作上跟写作是不搭紧的，当然因为你从小就喜欢读书哦，喜欢阅读，但阅读跟写作还是有差距。
1: 是，我想这个开始是神埋下的种子哈，因为一方面我是十几岁到美国，然后我觉得所有的华人父母最大的恐惧是孩子变成番子，就把中文文化全部都忘了。对，所以母亲花了很多心思，规定我一个星期一封家书。那个时候是没有网络，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很贵，
0: 你就是得写，
1: 就是得写。所以每个星期一封家书，这个是保留下来我中文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那时候母亲也是会给我改错字，好，在所有的回信上，到后来帮我记成语字典、古文观止啊，这些就是希望保留一点中国文化。他并没有很大的企图心，想要栽培一个作者。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写家书不是太认真，这个错字还是不会想改嘛，因为家书又不是情书哈，所以后来妈妈就是鼓励我投稿，她用一个更高的一个，然后因为我在海外接触不到台湾的报纸，所以我母亲说这个报纸上的文章跟你在信上写的差不多，你可以投。对，所以我就开始尝试投稿，有中的，可是有一下没一下，没有太认真，一直到后来是因为有了呼召。我觉得有了呼召会把一个人从文学爱好者转变成为一个文字侍奉者，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0: 来说明一下，你这个文字爱好者跟文字侍奉者中间的枢纽就是有没有呼召，那个呼召是对你来讲那是怎样感受得到，然后怎样应承上去的？
1: 也是因为我自己很想找一个生命的祭坛我觉得我在前半生浑浑噩噩，也不太有太多的思考，可是又不觉得这一生就应该这样下去，所以我是在信主以后开始问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结婚以后，好像这一生我想要的因为又在飞机公司做事，现在又结了婚，觉得人生应该还是不止如此，所以我那时候积极的在找生命的祭坛，所以我在教会不同的服事岗位去尝试，都没感动。最后是到了苏文峰牧师的文字课程，在北美华省， 是在那堂课程里面，苏文峰牧师

0: 是他的一个灵修分享，
1: 嗯，
0: 让我看到了文字侍奉是不需要靠天生才华，因为他是侍奉，所以你恩赐是因为服事的需要，所以如果你要投入这个侍奉，你跟神求，你操练，神会加添给你恩赐。这是当时苏文峰牧师他所分享的，我觉得他讲的这些的部分时候，忽然在我里面就开始觉得好像有一把钥匙找到了洞，可以开门了，
1: 嗯，
0: 所以那天我很兴奋，我回来以后跟我的那一半讲个不停。那天晚上
1: 你记得那天慧婉多么兴奋吗？
2: 哎，他非常兴奋，还跟我讲了半天，然后我要想睡觉了。
1: 你记不记得他那时候怎么讲的？
2: 他很兴奋，他说我找到我的祭台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把这个两个事情他的反应跟
1: 听归听，并没有真的体会他在讲什么。
2: 对，就神对我也是有长期的有预备，可是我没有把这两个事连在一起。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就是好了，就好，那他说他当初要想把他的工作辞掉，我是蛮有意见的。
1: 嗯，
2: 因为他工作是他接触外在世界的一个渠道。
1: 嗯，
2: 他如果不工作的话，这方面就没有了。我倒不是说担心收入哈，因为我这个人对钱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1: 嗯，
2: 够用就好。
1: 嗯，
2: 所以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挂虑，就是他跟师姐就离开，完完全全就掉到
1: 隔绝了，
2: 对，
0: 像一个家庭主妇。他其实说他那时候当初认识的我，爱上的我是一个工作的女性。
2: 嗯，
0: 如果我今天把工作辞掉回家，他不清
1: 楚
0: 我
1: 会变成
0: 什么
1: 样。
0: 对，
1: 你是有这层恐惧啊？
2: 嗯，倒还好。后来我把两个事情连在一起了以后，我就知道神的心意了，因为我高三信主，第一件事情就是过年，我过年到了教会帮就是带了一群我们一起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教会给牧师拜年。我还记得今天都还记得牧师那个脸上的惊讶的表情，那种完完全全西化的一个中国人。
1: 嗯，
2: 后来大一。进了大一是学校那个有个天主教神父，他来跟我们讲，他说基督教在中国没有生根，他用一句诗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一句话来跟我们提，他说如果寒山寺变成天主堂，那就会是什么样子，那就完完全全的意境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的，那时候我心里是在想说我是要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要把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要放进去，一直有这种心，可是都忘记了，那么多年来忘记了。后来就是6年后7年后跟他莫非结了婚以后，他的事情突然就把我这个
1: 埋在心里面原来的那种的，
2: 突然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所以我就后来越来越觉得说这事情是神的旨意，这是一个要做的事情。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
1: 就是借着文字哈，
0: 对，
1: 借着文字去影响到整个文化的一个。
0: 他刚刚提到莫非哈，那就是我后来用了这个笔名，
1: 是，
0: 就是我成立这个创文的机构以后都在用这个名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在写作上面，我觉得我要为神写，
1: 而你写作我就觉得是非常认真的。
0: 我是，
2: 他是，
0: 可是我那时候眼睛只看到写作，就是我就是成为一个作者，可是我先生他的领受是文化，他刚刚讲说要把那个基督教价值观，
1: 是，
0: 我没有文化的概念，我这方面完全是他在启发我，所以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刚奉献的时候回台湾有来宇宙光分享过，那时候宇宙光邀请我做成根，
1: 那已经是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前，然后实际上是他在教我说你可以分享文化这一个层次，所以他来跟我讲说你可以讲些什么，所谓这个话外人跟话内人，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成熟的观念在文化的掌握，可是我是因为他的启发，后来在投入写作以后就发现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进入到文化去写，尤其我那时候的负担就是福音预工，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要，所以我会投联合报，这些都是因为要走到非基督教价值观的媒体嘛，这是文化，这个观念是从我先生那边过来的， 到后来我就开始在创

0: 们的课程里面就开始推出文化课，就是基督徒流行文化值多少。
1: 嗯，
0: 所以文字跟文化就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并行的，那这个部分完全是他来自他。
1: 嗯，
0: 所以有些人不清楚就会说，哇，你先生好爱你哦，啊，你有这个呼召，你有这个服事，你看你先生是为了爱你去做。我说不是，是因为他也有呼召，而且我所有的这些的启发启示是来自他。
1: 嗯，
0: 所以他给我一些意向，我是一个比较落实执行的人。
1: 嗯，
0: 我们的配搭是这样，
1: 所以你们真的是天作之合，
0: 神配合的，
1: 真的是
0: 神配合的。
1: 这配合刚好，你这个中间，嗯，这种大的方向跟定锚其实是在你这边，在永浩这里。对，你定出来之后，那慧婉真的是一个执行力奇强，而且非常认真、按部就班工作的人，就真的可以把它做出来。
2: 对，对，他是一个非常节制的一个努力的。他从不会中文到会中文，然后花了原来是计划花十年，
1: 嗯，
2: 他后来是7年8年以后就开始写出来了，
1: 对，
2: 非常。他我可以看到近距离的看到他。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朝着护照走，他的读的书是为了要文字工作，他一切这些所做的事情都是参加的聚会各方面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我可以看到一个人有目标跟没有目标有差很多，就是天下就是这个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啊，他就是有一个志，然后十年的计划他提早完成，然后后来又开始创文，
1: 嗯，
2: 啊，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1: 嗯，
2: 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在旁边看，心里面当然这个另一半是你所爱的，但是你这个中间有很多佩服的味道。
2: 是，我很羡慕他，
1: 真的，
2: 我看到他我就是很羡慕，一个有意向的人，
1: 有热情哈，然后整个因为刚才你有讲到，其实。慧婉就是墨菲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在美国嘛，所以中文并不是那么的流畅。
2: 嗯，
1: 我记得在刚认识慧婉的时候，知道她刚开始写常常还要翻字典。
2: 嗯，
0: 对，
1: 因为不知道、那个、
0: 而且是翻英文字典，
1: 对，因为你不知道
0: 中文，
1: 不知道那个意思要怎么样用中文表达。
0: 对，
1: 所以是这个样子搞出来的。
2: 帮他常常要改文章，
0: 搞早期的时候每篇文章他都要帮我过目，都要帮我改。
1: 嗯，
0: 改一些错字，还有一些句法是重出，我都没听过什么叫重出。所以刚开始他等于是我的中文老师，
2: 后来我的文章他来改了。
0: 对，现在是我来帮他改。对，
1: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哦，有目标的进步是多么吓人，
2: 吓死人了。
1: 其实在写就写了很多年，然后我也知道慧婉在写的时候，对，譬如说有的人写就觉得啊写嘛，但慧婉不是哦，慧婉真的就是很有目标性的参加很多的比赛，然后几乎也都中哈，所以那些年真的是得了很多的奖。那么从一个写作者，一个作者到这个创文，那个中间是一刹那吗？一刹那改变了？
0: 我不会说是一刹
1: 那。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刚开始的前十年只是很单纯的作者。
1: 嗯，
0: 十年过了以后，就开始美东的使者邀请我去做培训老师。
1: 嗯，
0: 我就从一个作者的身份转成
1: 使者杂志，
0: 对，转成文字老师。其实那时候的在使者培训，可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机构叫神国资源为基督，高丽丽，他们那个时候找了苏文安牧师，后来找我，我们是一起从西岸飞到东岸去培训。飞了几年以后，苏文安牧师说我们老师都在西岸，西岸的学生要选课都得飞到东岸，
1: 嗯，
0: 花机票什么的，所以为什么不在西岸开课呢？
1: 自己开了。
0: 所以是这样一个开始，他在提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在西岸开课。所以刚开始只是很简单的想开个课，有收报名费的方式，
1: 写作课。
0: 所以对，那时候我们曾经想说我们自己不行，想要找个机构帮我们收报名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宇宙观也提供过说要不要透过宇宙观，我觉得文字性质很相近。可是那时候在我们写作团体有一对夫妇是律师，他们说我们东面有个负担，就是我们想成立为一些小的福音机构，我们用一个大伞帮助他们在法律上帮他们登记认证，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推出事工。当他们提出这个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懵懂的，就说好啊，没有太大的想法，所以是在法律上我们先成立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规矩做事，就说好，你要有个机构的话。

0: 你就应该有个成立感恩礼拜。那成立感恩礼拜要在整个洛杉矶的教会前请所有的牧者来祝福嘛，认定你这开始。所以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规矩就做了这个感恩礼拜。我是有点是按题出文，就是我是一个负责的，我就需要分享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分享旷野的呼喊，然后就推出来在时代里面吸收与时间里面传承，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不晓得在这几个字哈，会让我后来要全世界这样跑八千里路银河院，我从来不晓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只想开一堂课，然后收报名费。我们那时候整个写作团契的同工就进去了创文，成为想当然的同工，是团队的领导。可是一年以后苏安牧师打电话给我说，这样进行不能，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拍板，因为我们大家太客气了，我们开会讨论完了没有一个结论，因为没领袖嘛。
1: 是，
0: 那我说苏安牧师你可以来做，他说不行，我是真爱机构的副会长，规定不能做另外一个机构的领袖。他说要做的话是你跟杜老师杜永浩一起来。我说没想过耶，我说我要想一想，我祷告一下。所以那天挂了电话，等他下班回来，我就跟我先生讲，我们被推出来要做领袖哎。他的第一句回答是说，早知道我们就不要成立创文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老妖，我们俩是老妖的个性，
2: 不喜欢揽事情。
0: 我们不是天生的领袖，我是经过一段祷告就发现是好，我顺服，所以我们两个愿意顺服。我是愿意顺服了以后站到了这个位置，然后我跟神求说，那这个机构是要做什么？意向忽然就来了。这个很奇怪的是，因为那个意向是，而且不是针对在加州开一堂课，是针对整个神国的文字侍奉需要。所以我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亚洲了，因为整个华人集中区不在北美嘛，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需要进台湾、香港、大陆，来拓展这个意向。而且在那几年刚成立的那几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蒙福的人，那个意象像马拿从天上一直降掉下来，我接不完呐、我不断的在写很多祷告的信息跟我的同工分享我的看见，然后最后这些都变成事工，我觉得这个
1: 譬如说哪些
0: 啊，文字营我们要推出这些文字营，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牧养这些文字人，然后我要开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因为原来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去开一堂课，然后以前的想法就是你必须是可能是文学系毕业的，中文系、外文系
1: 都是写作，
0: 想写文学创作，
1: 是。
0: 可是那个时候神让我看见不是，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找回语言，所以我就后来推出回忆书写课，就是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有回忆故事、
1: 生命故事，
0: 都有生命故事，然后也推出这个圣经故事课，就是圣经也可以用故事的，反正就是很多的课程都是在那段时间神给我感受，然后我就把它推出，然后推全民阅读啊，就是有阅读课等等呀。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生活在一种很蒙恩的那种状态，就是意象会让我燃烧，到现在还是哈、奉献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每次谈到文字侍奉意象我自己是燃烧的，然后这把火好像也可以燃烧到别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各地在开文字营，在大陆也是有几个知识分子集中区的，我们在那里开文字营，基本上我每一次呼召大家都会回应，就是几天营会下来，等从他们走进来到他们离开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人，就是整个燃烧下去。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不觉得是我哈，我觉得是神。因为我发现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我不管到北京、上海、成都、到东马，我上台讲的东西是大家都不是新鲜的东西，这么讲吧，大家心里面原来都若有所觉了，
2: 都有的，
0: 只是我把它整理出来的语言，我整个把它给组织整理出来了。所以当我在台上我在呼吁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个感动在回应，那个是神放进去的，只是我给了他们语言跟系统，然后我们有一套系统的课程他们可以跟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工作，就是神呼召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我常说我是一个孙猴子石头里蹦出来的，可是因为我有感动，所以我把它给整理出来的语言，然后
2: 说你不是东西，
0: 哎，对，那个时候对我原来是觉得我是一个半大不小小留学生嘛，就说也不算太属于美国，不够西方西化，

0: 不够东化，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自己觉得不是东西，
1: 嗯，
0: 对。可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神很幽默，
1: 嗯，
0: 就是我是在一个文化的沙漠美国，然后对整个这个华文的文字侍奉有负担，所以我其实早期定义自己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师，
1: 嗯，
0: 就是我就像个美国人要进入到华文文化里面去传递所谓文字侍奉的福音，
1: 嗯，
0: 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呀。
1: 不过我觉得在你们一路的做上的走过来，我自己感觉上说很多呢，就是在传递文字工作，然后文字负担往往真的都是还是局限在文字啊，或者是文字写作这一方面。可是我觉得你们比较着重一个生命的栽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一样。所以你们的很多的课程不是在如何写作哈，
0: 对，
1: 而是唤起
0: 培灵，我们在培灵，
1: 对对 对, 对，而且是唤起生命里面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地方跟神连上线，然后让这个人生命基本上那个热情的那个热情能够被激发出来，这个跟其他的那个有点点的不同，
0: 是我们很强调的。其实是我在神学院里面学到的观念，
1: 嗯，
0: 其实刚开始我有感动是想写，然后进神学院，然后进了神学院的时候是摩拳擦掌，然后看看这些课程能够帮助我怎么写，
1: 嗯，
0: 可是我发现这些课程都在调整我的观念，
1: 嗯，
0: 神学院我想不管美国或者是台湾所有的神学院都强调一个 being more than doing、
1: 嗯、
0: 就是所事超过所
1: 作，
0: 嗯，所以我们后来推出来就是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诚胜于一切，那这个是苏文安牧师他在文字人的基本功里面推出来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反复的强调，对所有的学生强调，然后后来这个观念变成对我们的同工也强调，就是我们服事的态度彼此是生命的连结，要在事工的连结之前，
1: 嗯，
0: 生命，所以这个观念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人有才华他没有属灵的品格，
1: 嗯，
0: 没有正确的服事态度，所以他就是昙花一现，
1: 嗯，
0: 然后走不长，
1: 嗯，
0: 也又没有呼召，又没有使命，也不委身，然后呢兴致来了写一点，兴致过去就没有，或者写的文字很漂亮，大家给他很多的回应的时候他就飘起来了，他不够沉淀，他不会看自己是工人，他看自己是名家。所以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调整服事的文化，
2: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是蛮坚持的，
1: 嗯，
0: 我们在选择同工也很坚持，所以我们的同工流动率也很低，
1: 嗯，
0: 他们那个委身使命，虽然创文并不是说这个薪水都付得很低的哈，
1: 你们多少同工啊？
0: 蛮多的，在北美我们有二十几位是一代同工，然后我们亚洲有二三十位是二代同工，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年轻，对，所以我们是跨全球，
1: 嗯，
0: 然后是没有办公室，
1: 嗯，
0: 我们是全部是远距在网上，
1: 嗯，
0: 所以其实金姐哈，这个工人先行工作变成何等的重要，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工是我没有面试过，就是我没有面对面面试，
1: 嗯，
0: 然后我们又用这个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条件在要求，
1: 嗯，
0: 然后凭着信心信任大家成为一个团队，
1: 嗯，
0: 然后我要相信我的球交给你不会把我丢掉，
1: 嗯，
0: 我很少，我们的整个机构成立18年，我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某个同工，
1: 嗯，
0: 他甩摊子，
1: 嗯，
0: 而让我们开天窗，这些都很少出现，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连接，彼此知己知彼，虽然我们是用文字生命连接，然后有时候在 Zoom 上开个会，可是我们见不到面，
1: 嗯，
0: 即使都在北美南加，我们一年只见2次面，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在南加的营会同工退休会，一个就是年末的我的那个年终分享有一个感恩餐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2次而已，
1: 嗯，
0: 平时全都是挂在网上联系，可是我们彼此之间那个信任跟关系我想是突破了大家对虚拟呀，对网络的这种的机会，我们突破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文字人，我们的文字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连接。对，
1: 因为好在有网络，哎，
0: 对，
1: 没有网络的话就不行。因为所谓的虚拟，就是你不是很真实的在上面。但是如果你是借着文字非常真实的在网络上，或者说即便是 Zoom 这种，可是你是很真实的呈现，即便是透过网络透过荧幕，那还是心跟心连呢，啊，对不对？
0: 是，
1: 那所以虚拟，所以觉得它就是都是负面，就是不是真实的在你的上面呈现。一旦真实的时候，我觉得网络的这个工具啊真的是太好用了。如果没有网络，

0: 可是也可以旁敲侧击，因为教会界大家还彼此是知道的，我会打听的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他必须是生命成熟，第二个是他在他我们这个文学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
1: 嗯，
0: 就是他或者是一个成熟的编辑，或者是一个就是作家名家哈，或者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需要他有个这个方面的定位。
1: 嗯，
0: 那第三个是他必须是一个好的沟通者 ，communicator。
1: 嗯，
0: 很多人会写不会讲。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他太有才气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那就没办法传授嘛，所以他必须是能够整理他自己的所知所学，有一个系统，然后他有语言，他可以沟通。那第四个是跟我们很重要的是他有个传承的心，他对这些学生像牧养自己的羊，他会为他们祷告，他也会去关心他们的生活，所以这四个条件，那我们所邀请的老师基本上都符合这个条件。对，像其实我们最新的一个老师是台湾的叶维新嘛，
1: 嗯，
0: 他也是从来以前没有开过课，然后后来他就愿意帮我们开课，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很用心，
1: 对，他非常
0: 非常用心，然后学生好爱他，所以他教了第一堂课，大家都问他什么时候开第二堂，然后还决定的时候就一下就课满，对，所以我们很多老师是这一心的，对，所以很感恩，然而还是有限。老师是有限的，我们办文学奖的评审也是有限的，因为基督徒在这个领域能够有一些稍微有一些格局的还是少，还是少，所以我就鼓励新人，希望新的人能够上来，对
1: 对，刚才也讲到了你们还办文学奖，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了借着这个文学奖鼓励一些新人能够呈现出来是吗？
0: 对，然后也是想给他们一个平台，想要尊荣这些作者的努力，我其实我自己是参加文学奖成长的作者，所以我知道一个文学奖它可以建立一个作者，当然也可以毁掉一个作者，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去参赛，不见得得奖，因为你写完就是得奖，在神国里就是得奖，可是我是觉得我想要办一个文学奖是透过这些成熟的评审的互动，他们的评审记录让这些作者有学习，然后他们也可以知道在成果里有什么人在写，写到什么水准了，因为过去不知道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公平要公正，我觉得公平是对这些作者的一个尊重。我自己以前参赛就知道有闹过，有些文学奖有因为不公平闹过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奖一定要公平公正，所以我们有初审、复审、学审三审，然后每一审都好几轮投票，全部匿名，然后全部格式一致，没有谁可以拉票，没有哪个评审可以为他的学生拉票，我们是这样子一层层上去的，所以这个公平公正上面我们是很坚持。
1: 十八年来多少学生啊？
0: 好几上千的是绝对是有，有一些是加入到我们线上社群的大概有五六百人了，就是大陆微信那边有300多，然后海外云咖啡有100多，加起来
1: 怎么样加入你们的社群，要不要跟朋友们说一下？
0: 他首先必须要选好 GR01， 就是文字人的基本功，
2: 基本功，
0: 这是苏安牧师教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这堂课，因为它里面就是讲工人闲鱼工作，讲一些文字人的基本功还不代表说是写作怎么样怎么样，它有七美运动，其中当然也包括这个树林生命，做灵修的这部分，对，所以苏文安老师这堂课里面包括了文字侍奉的全景。我们以为文字侍奉就是写，其实我想宇宙光最清楚的，搬书也是文字侍奉。
1: 那当然，当然，文字工作其实非常广，
0: 行政啊，会计啊，对，所以它是一个文字侍奉全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包括哪些你都可以投入的。然后也包括你在这个服事当中最基本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进入这条路之前先选这堂课，那只要你选完这堂课，因为我们都在网络书院，一个月就可以写完，选完了以后就会受到邀请，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这个社群，对，大陆的会邀请你微信咖啡屋，到海外的就是脸书上的叫云咖啡，对，就会邀请。
1: 讲一下云咖啡。
0: 云咖啡，我们这用为什么用咖啡屋的观念哈、是因为戴默克、C.S. Lewis 他们那个时候 England 戴默克都是在一个小酒馆，他们在那边去，然后彼此之间谈文说义，彼此互相的去点评，所以我希望。

0: 要把那个互相点评的，哎，一起同行的那个文化，带到创文。可是现在是21世纪，所以我觉得戴默克也要上网了，所以我们的线上社群就把它拉到网上。最主要是因为五湖四海，我们所有的那些来的人，五湖四海，实体很困难，所以拉到网上比较能够做得到。然后他们在这个咖啡屋里面，我们的这个服侍的同工是叫跑堂掌柜，是服侍他们的。然后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爱家典章，就是我们不谈政治啊，会有一些基本要求，不谈各种神学宗派，因为有些看不一是看不惯的有一些，然后我们也不做任何神学争议，我们就是谈如何为神书写，然后这方面对。那在这个社群里面呢，我曾经做过，我们是工人先行工作，除了平常发文学奖信息啦，我们不只发创文的，还有其他的文学奖，还有投稿资讯，除了这些，我还在里面曾经带过40天4旬期的这个大家一起走过文字书写，40天每天大家打卡，带他们这样走过。我们也曾经带过一些这个深耕作者灵魂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写作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是文人情关难过，这是其中的一个，文人在情关上面比太浪漫了，就是这个我也带着他们一起讨论，我是写一篇信息带着大家讨论，然后还有为什么文人的作品大家不能点，太骄傲了或者太自卑了，或者文人是不是可以没有纪律，所以每一个变成一个议题。那我那时候是带着整个社群在探讨，就是一周一个题目出来大家一起互动，所以这个后来都收到我那本书是《天国的影响，上帝的世界》，里面就是在谈，这就是牧养的部分，在这个社群里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有工作坊，就是一年有两期工作坊，3个月1期。那这个工作坊要招生的，就是在他们自己咖啡屋里招，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参加灵修工作坊？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回忆？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小说？
1: 因为各种不同的类别，
0: 对，不同的。然后有同工带，我们是都是大家组织起来，掌柜嘛，掌柜跑堂就在里面，所以他们会设计说多久要出一篇文章，然后排班，每个人轮流点评。我就是想推出一个健康的点评文化，因为常常以前文章一拿出来，谁说一句他就受伤，或生气，我就希望破除那个，是大家可以就是今天你点我，明天我点你，排班。互相点，然后我们有给了一些基本的指引，就是不人身攻击啊什么的，这个语言上面的注意，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对方。2016年开始工作坊到现在，你看10年了，成熟了，我觉得那种点评文化有了，大家开始比较敢去谈对方的作品，自己的作品啊，怎么接受一下意见建议，然后再重新改。然后我们也推出电子杂志，就是一些好的作品他投稿，我们审核了以后就可以把它登出来，给他一个机会发表，也给稿费，这样让他们会感觉像被尊重嘛，作者，对，
1: 就感觉出来，就是心里面原来的意向一步一步的落实，
0: 对
1: 啊，
0: 对，这都是来自神的，就是。我们基本上服侍的是作者，下面才是读者，所以我们会为作者的全方位会去想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
1: 这些参与的人大概的年龄层是落在哪里？
0: 在亚洲就比较年轻，在北美年龄就稍微就是成熟，在北美跟着我的第一代同工大概年龄大概就是50岁以上了，
1: 所以在中国就比较年轻，
0: 中国台湾都比较年轻，20多到，对，最多到50，亚洲
2: 10几岁都有，
0: 那是学生，那不是同工，那是学生，对，
1: 那真的是很棒啊。就等于是年轻的一代，
0: 他们叫二代同工，我们创文有一代二代，将来还有三代，对，
1: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永浩你是担任什么角色啊？
2: 我
0: 总干事。
2: 我这是他们说我总不干事。
0: 总不干事，或者是什么事都干。
1: 又有掌柜又有跑堂。
2: 对，我就是我都是在背后的工作，基本上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我剪接的嘛。
0: 我们的网络书院，视频课，还有云端讲坛的录制，全都是他，就是这个视频的部分，
2: 所有直播的，还有
1: 这工程部分，
2: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开始哈，金姐很奇妙，早期我们是实体教课，只在 文字营教课，
1: 嗯，
0: 他那时候就扛。

0: 那个摄影机去照，然后我们都不懂他为什么要照，然后他就会要求老师不要老是回头看黑板，啊，老师的衣服不要跟背景那么像，他每次要求我们几个老师都很生气，说我们就是以我们的眼前的学生为主嘛。OK， 尤其他那个摄影机摆到那个第一排的正中的走，那不行，你会挡到学生，都把他给请到边边，所以他那时候很委屈的都在 不同的角落去拍摄，
1: 像小媳妇儿一样。
0: 对，
2: 后来但是你那时候并没有说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他也不知道，他就拍了，
2: 哦，
0: 他全部都录制下来了，
2: 哦，
0: 然后他就开始剪辑，而且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要从头学起那些软体，
2: 嗯，
0: 所以因为不善嘛，所以就会要重复重复重复，就是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我的声音一句话重复重复重复才能剪掉什么东西的，我都听烦死了。他每次常常从楼下跑上来说，哎，我刚又听到一个新的东西，是我当初没听到的耶，那种我就觉得神的配合，
2: 我真的觉得你们天作之合，而且这些东西会鼓励到你啊，因为有些时候讲出去之后其实自己不见得印象那么深刻，但是当有人跟你说，哎，你说了什么什么，哦，那个印象就会很深刻，而且就会整个非常的成型，哦，这实在是太棒了。
1: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有些时候就从头上飞过去了，完全没有听到，可是在剪接的当中可以，哎，
2: 是
1: 哦，这句话想得好。
0: 我觉得杜老师是我们创文，怎么听课程最多的学生，因为他的剪辑，所有老师的课都要透过他，魔幻写实也要，他就接触到很多，还有戏剧这些领域。
2: 所以你都可以说了吧？给老师缺席就代课老师上场。
1: 我说只能够说一个大概了，大概知道。
2: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正式要做这些事嘛，根本
0: 没有，
1: 就是一个记录。
2: 你单纯就是想要记录，
1: 想有个记录，然后后来没想到啊，神的带领实在是很奇妙。我们有一个啊同工的老公，他是在 UCE 的做 IT，他专门帮这个
0: 学校，
1: 这个 Cal State 的这个学校架设网站，做他们的网上的课程，所以他对这一整套他都完全清楚。所以我们就是啊，因为他是他自己自投罗网的，他说我来帮你们搞，我说好啊。后来搞起来了以后，才知道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工程，等于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0: 我们这书院就出现。
1: 我们书院就出现，后来我所剪的这些东西都全都用了上。
0: 就变成课程。其实早期的时候很单纯，他那时候只想拷贝那些 CD、DVD， 做礼物、做奉献赠礼，只到那里而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那些都是奉献赠礼。一直到后来这个网络书院推出，
1: 出现
0: 就变成我们所有的基本课程都出来了。
2: 都是素材课程。
1: 对对，后来就变成所有的课程。也是课程还不少哈，
0: 还蛮多的，
2: 所以这很妙啊，就可以看到背后的那一双手在带领，根本不是你们
1: 是的
2: 企划出来的，
1: 是的，
2: 就
1: 是顺着圣灵在走，
2: 水到渠成，
1: 对，就是水到渠成的感觉，就是时间到了。就收成了。
2: 其实我觉得这很兴奋呢。
0: 其实我们
2: 越走越兴奋。
0: 很多时候哈，是先要有同工，才会有事工。其实我们有感动。其实我们那时候隐隐觉得东西应该可以上网，可是因为我们的没有这个 IT 人才嘛，所以我们早期还做过 Webinar。那做 Webinar 就是做的很辛苦，因为技术不成熟，学生也不知道怎么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他。然后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美国跟亚洲时间还算不清楚，就是很多这一部分。一直到后来，这个其实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工参加我们很久，他是过了几年身体不好，要需要休息，才把他先生推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先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 IT，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他以前在我们当中很安静的，不怎么讲话的，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后来他先生推过来了以后，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你知道通常跟 IT 人才对话是很有挫折感，常常有时候觉得很自卑的，因为他们讲的我们也听不懂，
2: 没错，
0: 可是这个弟兄不是，他把这个当作他的服侍，他体恤所有的这些属灵领袖不善于这种，所以他很有耐心，他的那个你跟他互动的态度你会很感动的，他的那种愿意，尤其在那时候疫情，不只是我们创文，很多教会 都在请

0: 帮忙，因为大家所有的牧师都得在网上讲道嘛。
1: 对，
0: 那几年他好瘦，对。可是他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这是他的事工，
1: 嗯，
0: 我们就很感恩，因为他坐在我们身上，我们被他服侍到，
1: 嗯，
0: 是深深的体会过，对。所以我们觉得最感恩的是他。是我们的一个大礼物哈，在我们的整个，我们就是因为他，我们开始有了这个网络书院，网上报名，所有的这些网上的东西，网上的寄送电邮啊什么的，都是他帮我们，对，
1: 对，在网上就可以完整的作业，很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可以在网上完成，而且很多很多的资料素材全部都，我看你们全部都放在你们的网上，
2: 他们还可以重复的看。你上一堂课，你过了就过了，
0: 是给学生有一个机会回看回播。
2: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很感恩，因为这一个弟兄跟他的妻子两个，就是祷告的家庭，很敬虔。
2: 嗯，
0: 他们是那种家庭在家教育的。
1: 哦，
0: 对，
1: 是
0: 非常敬虔，所以我就很感恩。所以我觉得创文是靠着、嗯，我觉得是神体恤我，所以我常常说，神拣选一个人会配套。体恤我不是一个很能干的领袖，就给我配套一个 很好的团队、
1: 嗯、
0: 让我们可以做出
1: 一
0: 些事，
1: 有
0: 一
1: 个很棒的另一半配合的刚刚好。
0: 对对对，这也是配套。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也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事实上在这服事当中，两个人真的是可以同心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同时都被鼓励嘛，
2: 对，
1: 而且同时都被建造的感觉，就是一直这样子往前往前往前、
2: 嗯、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嗯，我是觉得我们很感恩，就是我们原来在服事之前，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我曾经讲，我们是玩得来也处得来，
1: 嗯，
0: 还谈得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为有些夫妻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1: 对、
0: 嗯，你知道吗？
1: 对
0: 我觉得我们是因为我们原来有这个基础
1: 啊，应该再找机会要跟你们谈谈夫妻相处，嗯、因为事实上外人眼里看来就觉得。哦，这个慧婉实在太有福气了，这个老公在旁边真是吃饭的时候每一道菜都要帮慧婉夹，然后慧婉有一点点什么那种呵护备至、哦、大概让所有的太太都会觉得哦，
2: 不知道的人是这样子啦，知道了，知道的话就是会那个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我们有机会再聊。哎，谈一谈哦，你们的事工在台湾，哎，我想很多听众听起来就会觉得，哦，这真的是很棒哦。那我怎么样可以跟你们接触？
0: 是，
1: 嗯，
0: 很感谢主哈。其实早期我在台湾华神开课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我说，你要不要在台湾登记？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回台湾时间很短，我没有时间去经营牧养这个协会。所以就一直是停住，我就说要同工才有事工。可是疫情的时候，我觉得神加添了我们好几位同工，台湾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时机成熟，然后这个同工也有感动啊，是蒲慧芳哈，所以他就开始进行登记啊。我们经过一年的过程，所以在去年八月我们正式成立了台湾总会啊，创文台湾总会。然后我们就开始也开了会员大会，然后我们现在举办退休会。所以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就可以在网上搜寻啊，搜寻我们的这个创世纪，然后在 LINE 里面可以跟他加，
1: 用创文就可以找得到哈。
0: 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
1: 嗯，
0: 就是打这几个字呀就可以，然后也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邮，
1: 嗯，
0: 我们是GCWMI622 啊，
2: gmail.com，
1: 这个太你慢点，
0: 好GCWMI622。然后是小老鼠 gmail.com、
1: 嗯、
0: 写到电邮我们也可以转接到、
1: 嗯、
0: 转接到他们。
1: 不过最容易的方式还是去搜寻，
0: 对
1: 啊，去搜寻，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创世纪
0: 文
1: 字培
0: 训
1: 书
0: 院，
1: 对
0: 对,
1: 对,
2: 对，
1: 就最容易，其实你打创文也可以搜寻得到，但是你打这个就更清楚，因为它会第一个出来，
0: 对，
1: 然后出来之后你就可以从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从上面也可以跟你们取得联系，
0: 是，
2: 嗯，
1: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或者一些朋友会对这个有深深的，怎么讲，会心里会被勾引，就很想说，那我也要多了解啊，我也要想要说，怎么样可以在这一方面被神用，或者心里蠢蠢欲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提笔的这些朋友，都可以跟你们取得联系。刚才永浩要讲什么？
2: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是逆流而行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读的人少，写的就更

0: 啊，可是就说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逆流而上，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比较次的文化里面可以变成慢慢的可以出来了。那对我们传扬福音来讲是很有利的，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是啊，基督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样子的这个不读不写的环境里面，我们如果能够又读又写的话，那基督徒他的啊说话的分量就会比较好一点啊，这是一个蛮策略性的一个事情。所以创文我想在这个时代里能够出来也是一个啊，就像林哥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啊松土的工作，这把基督教一个很原来是很浅显的，可是因为我们文化当中缺少了一个宇宙的创造者这个核心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谈的就是谈不清楚，讲不明白啊，我们对罪的定义也是跟着世俗走，让世人就感觉到啊，
1: 我没罪啊，
0: 对，我哪有罪，我比你基督徒还好，
1: 是，
0: 所以啊，这是一个很策略性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神呼召我们出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忠心的把这事情做好，在我们还没有太多的时间里面尽量把它做好，
1: 是。你刚刚说现在是不读不写，但事实上我自己个人觉得现在所谓的写比以往其实是更多，因为现在的脸书啊，现在的网络啊，所以变成可以随意写，
2: 对，
1: 所以变成我觉得在写的上面它不是不写，而是真正说到底要写什么，尤其是看到文化这个层面的时候，更是着重在于到底是要书写什么，怎么样书写到让大家能够读得下去？因为不可否认，网络的兴起让所有人的阅读习惯有所改变。
2: 是，
1: 啊、
2: 是，
1: 就是整个文章在我读书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写文章是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这样子的呢？
2: 像诗一样的
1: 断句，对，它又不是诗，然后那个文句中间又非常的那个，怎么可能呢？可是现在就是这样，很多的书打开来就是那样。那你去。说这个不行，这是一个大潮流。可是我觉得重要的其实应该是在你们的宗旨之内，是在文化当中你怎么样书写出来能够影响到文化之流流动的那个文字。我觉得你刚刚是用一个语言的表达，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啊、哦，因为语言的表达就是文字表达，你怎么样能够很清晰的把一些的看法把一些的理念能够清晰的表达出来让人懂，而那个懂的过程里面会影响到人的思想，影响到整个的潮流，
2: 是
1: 那个是要努力的。
2: 是，
1: 我觉得没有任何，从我小到现在，我觉得现在是书写成为大家最习惯的，譬如你看很多在赖群组里面有些人每天写多少东西啊，
2: 是朋友圈，
1: 对不对？
2: 各种朋友圈、
1: 哎、有些人真的是写很多耶、看都没有办法看，哪里那么多时间看，以前没有这种的。可是我觉得重点真的是在于书写什么，这些是你们18年来也不断在传递的，
2: 对、
1: 那未来也会不断的在传递，然后也会兴起更多的人，这个是需要更多的人，
2: 就是求神兴起更多的笔，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重新点燃，有机会就可以点燃更多的一些新一代的笔。
1: 是，
0: 过了那么多年了，应该可以再来一次。
2: 对，
1: 点燃是你们曾经办过的活动，
2: 对，
0: 可以做
1: 在这个
2: 点燃文字活动，
1: 对，在这个点燃活动当中，其实就是点燃了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的那个火焰，然后投入到这个施工里面，
2: 是，
1: 所以你们可以继续的不断的点。
2: 是，
1: 不断的把那个火把的种，火把之种传递出去。谢谢你们，有没有觉得是很不错的一段分享哈？如果有朋友呢，对于文字工作原本就是蠢蠢欲动，真的赶快上网搜寻一下《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我相信啊，在这个当中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与造就。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不能多说，期盼在这段访谈当中对你来讲听了是有种热血奔腾的感觉，同时也能够理解到这对

夫妻他们在领受了所谓的呼召之后，生命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的热力。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从日出到日落，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原野三重唱的歌声丢丢当啊。这首旋律模拟火车过山洞的台湾传统歌谣，歌词带有像是一兜阿莫一兜丢啊等大量的衬词，很难直接被翻唱为国语歌曲而不失其原味。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丢丢当啊都保留原汁原味的台语演唱方式。不过在民国50年代到60年代约有20年的时间，台湾国语流行歌曲面临了市场需求量暴增，但本土国语原创歌曲却供不应求。这个时候唱片公司发现，在日治时期以及光复初期，有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创作出不少的台语歌谣。这些歌曲旋律既有本土的草根黏着度，又具备国际化的音乐规格，所以翻唱这些优美的台语老歌就成为当时最快创造国语畅销金曲的必胜方程式。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悦耳动听的台语老歌，以及他们后来被翻唱的国语金曲。首先来谈谈被誉为台湾歌谣之父的作曲家邓宇贤。他在民国28年发表了一首日语歌曲《翻社姑娘》，后来这首歌被宝岛歌王文夏翻唱为旋律轻快的台语经典《十八姑娘》《十八姑娘》，以及刘韵翻唱的国语老歌《姑娘十八一朵花》，我们一起来聆赏。

邓宇贤最著名的四首传世代表歌曲《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和《雨夜花》，合称《四月望雨》。这些歌曲的旋律因为兼具古典音乐的严谨以及台湾本土的优美，在二战之后同样都被改编成为国语流行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由邓宇贤谱曲、周天旺填词、江蕙所演唱的台语原曲《月夜愁》。这首歌曲描写女孩在台北三线路，也就是现在台北市中山南路和爱国西路的交叉口，等待情人却没有等到的哀愁，以及群星会时期的歌手包丽他所翻唱的国语版本《情人再见》。

台语经典《望春风》，望春风描写的是少女看到英俊少年的心动与羞涩。这首由邓宇贤所创作的歌曲，原本形容内心七上八下紧张羞涩心情的台语歌词，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大疲惫。在紫薇所演唱的国语版本的歌词当中，就借用了台语歌词的原词当中的心内弹琵琶的经典意象，转为具体的歌唱画面，手弹琵琶歌一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台语资深歌手胡美宏所演唱的《望春风》，望春风，以及紫薇的歌声，手弹琵琶歌一曲。

除了邓宇贤之外，其他像是杨三郎、王云峰、姚占福与许石等许多殿堂级的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

经典台语歌曲，同样在二战后被国语歌坛借用他们的旋律，填上国语歌词之后，红遍了海内外。由杨三郎在民国41年谱曲，周天旺填词的《勾鸾灰》《孤恋花》，曾有不少歌手诠释过，后来由宝岛歌后纪露霞把它唱红。这首歌的歌词透过了花景来隐喻失恋少女的心情转折。这首歌后来由庄奴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成了凤飞飞所演唱的《我在等你》，将这首歌的旋律流传得更广。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纪露霞的歌声《勾鸾灰》《孤恋花》，以及凤飞飞的凤式唱腔《我在等你》。

民国37年由作曲家王云峰谱曲，李林秋填词的台语歌曲《波破网捕破网》。在台语当中，希望、渔网和希望是同一个谐音。在台湾进入戒严时期之后，政府认为这首歌曲思想过于负面，当时就被列为禁歌。不过后来重新填上国语歌词之后，再经过邓丽君温柔的嗓音翻唱为国语版本的《想你想断肠》，就洗去了原本台语浓厚的伤痕与悲情，蜕变成为一首纯粹思念爱人的隽永情歌。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郭金发的歌声《波破网捕破网》，以及邓丽君所演唱的《想你》。

作曲家姚赞福在民国25年，也就是日治时期所谱写了一首歌曲《悲恋的酒杯》。这首歌曲的曲调带着浓厚的哀怨感，由陈达儒填词的歌词描绘了因失恋而借酒浇愁的心中无奈。后来在民国55年，群星会节目制作人盛之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由谢雷灌录成唱片，一系爆红。这首国语情歌《古酒满杯》为谢雷奠下了歌王的地位，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台湾歌坛的常青树。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以玲的歌声《悲恋的酒杯》，悲恋的酒杯，以及谢雷的歌声《古酒满杯》。

民国35年，作曲家许石谱写了一首台语经典《南都之夜》，南都之夜。后来这首歌作为香港电贸公司电影《空中小姐》的一首插曲，由女主角葛兰演唱。不过与原曲《南都之夜》《南都之夜》描写男女情爱的不同，葛兰所翻唱的国语歌曲《台湾小调》，歌词成为歌颂台湾风土民情与自然建设。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许石、廖美惠所合唱的台语经典《南都之夜》《南都之夜》，以及葛兰的歌声《台湾小调》。

卜卦调原来是流传在台湾中南部一带的民间歌头艺人传唱的台语歌谣，后来翻唱为国语情歌《傻瓜与野丫头》，由群星会时期的歌唱情侣谢雷、张琪把它唱红了。歌曲带有浓厚的乡土趣味以及男女斗嘴的欢乐气氛，一起来重温刘福柱的歌声《卜卦调》，以及谢雷、张琪男女对唱的傻瓜与野丫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卜卦调以及傻瓜与野丫头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有一首古老诗歌，坚固磐石，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磐石，其余的根基，例如金钱、名声，都是沙土一般，不能依靠。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拥有永恒的盼望与生命的价值，他的名永不动摇。你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人生的磐石吗？信靠他就能经历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FM90.9。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西南劲风进入南海，白天晴朗炎热，山区有午后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山区午后对流较强，部分平地也会受到影响。而今天气温方面，北部23到37度，中部21到38度，南部20到39度，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天气炎热，外出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法国亚维农艺术节以及英国爱丁堡艺穗节将在夏天登场，文化部选送8部作品前往展演，有台湾原名、客家文化元素，也有作品探讨当代议题，让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更具亮点。台湾与欧洲的交流因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活动更加活跃，预计今年将以两个主题前往10个国家，其中艺文展演，再来便是人权影展。文化部长表示，台湾想透过一个共同价值，也就是人权，把这样的价值透过影展带到全欧洲。日本知名出版集团角川主办国际漫画竞赛，近日公布得奖名单，台湾创作者表现亮眼，在来自118个国家中有3件作品获奖，分别拿下金奖、铜奖和努力奖。文化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表示，近日台湾漫画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不仅屡获日本以及海外漫画奖项肯定，也逐步拓展海外出版以及版权合作机会，未来将持续深化台日漫画交流合作，协助台湾漫画拓展日本市场能见度。为了研议各级机关年度教育预算分配，行政院有教育经

经费基准委员会，成员包括教师、家长以及校长等团体代表。不过全教会批评，在政院一声令下，今年度即不再续聘参与20多年来的教师、家长及校长，无疑是对教育专业的羞辱，要求行政院恢复任聘。教育部表示，今年教育基费精准会聘请7位学者专家，因应财划法的冲击，急需财务预算编列及资源分配等专业领域学者协助，以确保教育经费分配合理。台湾好基金会在2013年推出神农计划，认养苗栗新北等18所小学，让亲子学生亲身经验种植。2022年食农教育法立法后，神农永续计划建立神农永续生活共学网，让教师们可在线上教导食农教育。累积多年经验，近期推出特展，带领民众认识适合在家种植的作物。而我的永续生活提案特展即日起在诚品中山地下书街展出至7月26号。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四季的变化非常快，我才觉得呢好像迎接冬天没有很久，然后春天呢在台湾本来就很短暂，现在夏天又来了。在夏天呢，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夏日炎炎正好眠，但睡觉有时候太可惜哦，所以有空还是可以出去逛一圈，尤其有很多呢这个适合夏天去进行的行程，包含到山上或者是到海边，或者像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走进港口城市，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因为港口呢当然是面临海洋，所以呢这个吹着海风也是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进行的活动，但是在全世界有很多港口城市呢也是一个作为当地然后跟国际交流的开始哦。所以今天呢来分享这样子一个主题哦，尤其对于旅行者来说呢，港口不只是可以欣赏海景的地方，更可以从当地的街道建筑甚至是饮食当中看见一座城市如何因为海洋而繁荣。这些充满有故事的港口呢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开场呢要先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分享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这是宜兰在夏天的主打系列活动。

动就是2026三期美进，今年同样有彩绘稻田、热气球嘉年华以及风筝嘉年华这三大重点，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21日陆续会在宜兰的东山乡接力登场。首先呢，已经登场是彩绘稻田，每年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图案，那今年是特别把在地知名的波波草化成了圆滚滚的小精灵圆满波波，就在这个农田上呢，其实搭配了这样子一个生动的各种的图案哦，然后呢其实是非常充满童趣的活动，而且呢这个稻田的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收割之前，所以按照过去的惯例呢，通常在六月底之前都可以来此呢这个打卡拍照，感受呢不一样的田园风光。那另外呢是热气球嘉年华，则是会连续两个周末，在6月6日到6月7日还有6月13到6月14在东山河畔登场，那地点呢主要就在东山车站旧河道旁的农地靠近码头的沉船处，往年就会准备拍照展示用的小型造型的热气球，同时呢当然也可以开放大家来购票搭乘这个升空的大型热气球。紧接着在七月份会登场的还有风筝嘉年华的接力，所以呢整个夏天在宜兰呢是持续有各种活动放送，详情可以上东山乡公所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炎炎夏日就是要玩水，桃园市政府风景区管理处也在上周宣布，复兴区的小乌来与内溪戏水区将从6月6日开始到9月28日是全面开放，今年呢也首度导入了智慧监控辅助系统来提升戏水的安全，同时也规划出了由浅滩戏水区、亲子戏水区还有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那其实与内溪本来就是在桃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溪流，同时在去年呢还启用了温泉之后，就跟天空步道、天空神桥还有龙凤瀑布并列为小乌来的四宝。今年夏天呢除了持续安排在地的救生成员之外，也导入了智慧监控的辅助系统，协助现场救生员可以及时并且精准地掌握水域安全。另外为了提供舒适的戏水环境，市府在近日已经进场整治了与内溪的河床，因此规划出了刚刚所提到的有浅滩、亲子还有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游客的戏水需求。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个除了去海边、去溪流，这个到山上呢，也是温度可以下降非常凉爽的一个探索的地方。那在海边是吹着海风，这个闻着海水的咸咸的味道，到了山上呢，新北市也结合了茶香，因为这个在新北市的部分的区域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茶叶的重要产区，其实在六月份呢就是春茶上市的时间，所以市府农业局呢也特别公布，从6月6日开始连续三个周末将会在平林茶博物馆旁的广场举行新北好茶展售活动，同时集合了特色茶还有体验活动，在6月20跟21日会移师到台北希望广场来举行，同时还会上架的是限量的包种茶的比赛茶。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当中，平林场的展售会也在北市西岸规划了茶香野餐活动，在5月29日开始呢，已经可以在官网线上报名，另外有付费的游程呢，也在这个官网可以报名，其中包含有走读、茶粽的手作，还有 SUP 立奖以及飘飘盒体验等。6月14日有茶香健走活动，是环绕平林的北市溪来漫步，那相关活动的详情也可以上新北好茶的官网来进行查询。最后来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在下周末开始，6月13日到6月17日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即将登场，地点就在溪口码头以及彩虹桥，那在6月13日是开幕，所以呢从晚上7点半开始就展演活动之外，
每天的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还有9点呢，这个水舞都会准时开演，连续15天带来是沉浸式的水舞盛宴。而这个水舞的好看程度呢，在过去2年就是累计了有超过百万人次的观赏热潮，而且今年的设计也全面升级，除了有国际的卡通角色的 IP 还有水火共舞

之外，今年也连接了彩虹桥跟基隆河，打造出了三维空间的水舞大剧院，让水舞呢是从彩虹桥可以倾泻而下，同时跟基隆河面上的双水舞平台呢是互相交织，还结合了 S 型的水井，因为一般水柱的喷出呢应该是直线，但是它是 S 型的，打造这样子一个气氛呢是属于双龙共舞的大秀，也让呢参观者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欣赏都可以看到壮阔的画面，就在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以上是今天所整理分享的近期活动，那么在这里先来分享一首歌曲，也跟夏天有所连结，这是陈华的作品《要去见你的夏天》，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透过深度旅行探索来认识呢在全球几个知名的港口城市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交流的起点。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

你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走进港口城市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因为港口城市往往就是一个地方最早接触到世界的窗口，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货物还有文化会在这里交流汇聚，逐渐也形塑出了独特的城市风貌。那今天第一站开始呢，就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来分享哦。其实这个浪漫的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呢，是很多人列为一生必去的旅行心愿清单之一。那威尼斯本身的诞生呢，其实却是来自于不这么浪漫的原因，就是过去有持续不断的战火。大概在西元五世纪左右，当时的北方蛮族就不断的入侵意大利半岛，有很多居民呢，就为了躲避战火，所以逃进了到亚德里亚海沿岸的这个西湖区。那他们就利用木桩搭起了房舍，在这个看似不适合居住的浅海的环境当中，逐渐的建立起了聚落。但是原本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却因为这里有着天然水域的保护，因此逐渐可以稳定发展成为一个聚落社区。因此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们应该是很难想象，这一片由泥滩跟难民所组成的聚落，后来却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尤其是从中世纪开始，威尼斯就发展出了强大的船队还有商业网络，再加上呢，威尼斯人哦，本身可能跟外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的灵活，也非常擅长经商，包含连莎士比亚的这个名作都有威尼斯商人这样子一个凸显了威尼斯商业主题这样子一个文学的作品。那当时呢，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就有来自于亚洲的丝绸、香料、瓷器跟珍宝，都是呢这个 CP 值非常高啊，也就是价格非常高的这些商品，就透过了阿拉伯商人运送到了地中海，再经由威尼斯转售到欧洲其他地方。包含当时许多的欧洲王室的王公贵族呢，都相当喜爱这一些舶来品。在惊人的消费力量之下，也让威尼斯是快速的累积财富。而为了保护这些财富，在过去的威尼斯甚至是拥有自己的海军，还有法律以及货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现代企业的起点，包含像是现代银行这样子的体系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从威尼斯发展而起。但是除了商业活动的兴盛之外，这里呢也因为有钱，有钱的时候就有闲，有闲的时候呢就娱乐生活，也包含了对于艺术欣赏的余暇，所以这里的这个富裕呢也孕育了非常多的艺术家的诞生。这当然也是现在来到威尼斯的时候呢一定会去体验的重点。那因为作为欧洲世界的出入口，所以也有来自于许多东方的技术知识跟文化，沿着这一条航线就进入到了西方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改写了欧洲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同时也为后来的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埋下了伏笔。那当然现代的旅行者来到威尼斯，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由超过上百座的小岛所组成的城市，以运河跟桥梁相连。在这个威尼斯的主要干道呢就是大运河，于是有机会前往威尼斯呢，当然要体验经典的游船之旅，而且包含呢这个听船夫唱歌之外，沿着大运河的建筑呢其实也非常有可观之处。因为在过去呢，可能是数百年前啊，当地富裕商人他们家族的宅邸非常的壮观，还有到了知名的里亚托桥这一带，则是曾经过去商业活动最为繁忙的区域。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前往穆拉诺岛以及布拉诺岛，这是了解威尼斯另外非常突出的产业，就是玻璃工艺以及渔业文化的所在地。同时当然呢，比起平常我们如果去威尼斯想到就是浪漫的水都这样子的认知之外呢，可以更具体的感受到过去这一座海上共和国如何呢透过这个港口来走向世界不同的历史样貌。那么当然呢，在这一座城市呢也是很多新人会来度蜜月的地点，或者呢很多的电影当中这个浪漫的邂逅也是发生在威尼斯。其中呢有一部作品是在2010年上映，由强尼戴普跟安杰丽娜裘丽所合演的 The Tourist。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代表的景点呢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有出现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探索威尼斯也可以先从这个欣赏这部电影开始哦。
这部电影的插曲之一，同时呢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意大利的经典之作，这是1980年代的意大利乐团富人与穷人的歌曲，你是做什么的 Cosa Sei。

来自于意大利的老牌乐团，这首歌曲叫做 Cosace。 如果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职业是做什么，这是不是很像一种搭讪的开场白呢？就是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哦。总之呢，它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曾经被运用在2010年的电影 The Tourist 当中。那这部电影呢，就是以威尼斯作为一个背景所拍摄的作品哦。那继续再分享这个港口城市呢，同样也是在欧洲非常知名的代表港口，也就是英国的利物浦。我甚至呢提到利物浦呢，第一个会想到是早年李国修老师的这个相声作品当中，也曾经把它写到段子里面哦。那背景呢，好像是以徐志摩作为主角吧。那这个讲相声的人呢，他的角色呢，就是跟徐志摩呢是曾经同一个学校，徐志摩是他学弟，然后他们呢就是从这个利物浦的港口那到英国去求学哦。所以其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为一个英国的出入口的所在地哦。其实在最一开始呢，它只是一个河流出海口地方的小渔村，那它的名字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泥水坑，所以感觉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开发的地方。但直到13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希望可以建立新的海港，所以呢就授予了这个城

镇发展的特许状。那会选中这里也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接近大西洋航线，于是很快的就成为英国跟爱尔兰之间的一个交通据点。直到18、19世纪又遇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有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更爆炸式的发展之下呢，利物浦也迎来了黄金年代，包含呢棉花糖、烟草还有各种工业的原料就从全世界各地运到这个港口。当然有进口也就会有出口，那么在英国的工厂所生产的商品也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而且除了商品之外，甚至很多的欧洲移民想要前往美洲新大陆来寻找新生活的契机也是以此作为起点，所以它等于是汇聚了各地来的人，而且呢是一个新生城市，非常蓬勃的感觉哦，也快速的累积了巨大的财富。除了呢是当时变成了英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支撑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让它成为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海上强国。那今天来到码头区呢也非常有历史感的，因为在这里有很多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所建设，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不过利物浦还有另外一项特色，就是世界级的标的，也是作为音乐迷呢特别会关注的这里的港口，也跟音乐文化发展是紧密结合，甚至后来诞生了全球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就是 Beatles The Beatles。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出生地哦，大概是在1950年代后期，那这一群成长在利物浦的青年就是从家乡出发组团，那么在全世界变成了知名的偶像，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图腾。但是利物浦整体的音乐发展呢其实也跟港口是脱离不了关系，尤其呢是过去水手就会经常呢像是从美国这样子一个有非常多新的文化的地方带来许多的新的音乐的类型，于是在当时利物浦的年轻人往往会比英国其他地方的人们呢是更早接触到来自于美国的音乐与文化，其中也包含呢源起于美国的摇滚跟蓝调音乐。在吸收了这样养分之后的 The Beatles 呢后来却是反攻回到美国，在1964年登陆了美国市场，而且是大受欢迎。那这一段历史也被称为是英伦入侵。那当然呢 Beatles 本身就成为了利物浦的骄傲。那今天来到此地呢当然拜访 Beatles 的主题也是重点，像是早年他们演出的场所洞穴俱乐部，还有在街头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甚至呢有关于 Beatles 的文物馆，而且即使现在走在街上还是经常能够听到来自于 Beatles 的歌曲哦。那同样的是在港口的海滨地区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区之外，包含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港口发展的历史以及结合 Beatles 的主题，在这个区域就有海事博物馆，也有披头士的故事馆可以参观。当然他们的创作当中也有书写自己家乡利物浦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 Penny Lane， 其实说的呢就是来自于成员保罗麦卡尼所谱写的，描述了他在利物浦度过的成长时期的一些生活的场景，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其实充满怀旧气氛的作品 Penny Lane。

这是 Beatles 的歌曲 Penny Lane， 来自于成员保罗麦卡尼所非常生动的谱写他在利物浦童年时光的生活场景，包含街角的理发店、消防站跟银行，所以呢是一首回忆的歌曲哦。接下来的第三站呢，来到的是很多人会前往的日本，这里呢有一个代表性的港口，就是长崎。那说到长崎呢，其实是日本的九州西侧这个地方，它原本就是天然的深水港，而且是多山的海湾地形，因此早期就很适合船只停泊的特色之下，所以就发展出了港口的产业。在16世纪，葡萄牙的商人也透过海路来到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呢，就透过长崎的港口把火器、医学、天文学甚至是基督教也带进了日本，就有对接了国际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即使到了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实施了锁国政策，但还是对世界开了一扇小窗，而开的这一扇窗就是在长崎。那我曾经在读历史的时候呢，就想说如果要锁国那干嘛还要开窗呢，后来才发现哦，第一呢其实是为了经济，因为日本还是需要来自于中国的丝绸、药材、书籍，同时呢也需要输出白银跟铜矿来赚取收入。另外呢，幕府还是会想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便于呢这个局势有所变化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应对，所以就是不会希望完全跟国际来脱节，于是就选中了长崎这个地方。但为什么是长崎呢？因为这里的位置相对于过去权力中心所在的地方是相对偏远，所以呢如果是有外国的人进来也不容易入侵到权力核心的地带。但再者呢，它整体的环境呢又非常方便，可以集中管理控制，所以就被指定成为少数是允许外国商人，尤其是来自于欧洲还有中国的商人所往来的港口。于是就在这里的港口呢新建了一座人工岛，叫做出岛，这也是外国人被限制可以活动的少数范围。当然除了带来贸易的进出口之外呢，很多的文明也是由长崎作为入口传播的，特别是来自于荷兰的西方医学、科学与天文知识都是透过了长崎进入到日本。于是呢有一个特别专有名词就叫做蓝学，其实看到现在日本电视剧的古装作品呢可能还会出现蓝学这样的名称哦，像是有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呢就是由林濑遥跟大泽隆夫所主演的仁医呢，那其中由大泽隆夫所饰演的这位男主角呢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医生，然后在当时呢他就结合了在地的蓝学，也就是荷兰所传入的西方医学跟科学，拯救了许多的生命。那蓝学其实是的确存在过的，甚至呢也变成了推动后来的明治维新还有日本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起源点。所以长崎相对于其他城市呢，对于日本来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那想要了解这一段历史呢，也不只是可以逛逛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甚至呢现在还可以直接来走访出岛这个地方，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在过去限制外国人的行动的时候呢特别规划出的一个人工岛，让这些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生活居住。那目前呢整体复原成为一个历史街区，还是能够感受到在江户时代跟西方文明交流的过往的特色。于是现在走在长崎的街头也会发现跟其他日本城市有许多不同之处，除了传统的日式建筑之外，也可以看到教堂或者是欧洲风格的洋馆，另外还有像是天主堂以及格拉巴园，都是过去时代发展出来的建筑。而在明清两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人来此经商，所以在这里也发展出了中华街，当然这样的生活文化也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像是中国跟日本饮食结合的强棒面，还有呢来自于葡萄牙的蛋糕文化。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有一款蛋糕的品牌很有名，就叫做长崎蛋糕，其实今天呢都变成了长崎代表性的特产。同时长崎当然也是许多人都在历史书上读过的，就是终结二战时期

在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地方，如今呢，在当地也新建了和平公园以及原爆资料馆，可以让人们认识战争与和平的重要性。所以等于呢，其实来到长崎造访，尤其是这一座港口城市，可以穿越数百年不同的历史，而且最重要，它是一个日本从过去传统转型到现代化呢，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据点。那在这里来分享到这首歌曲呢，则是一首这个以长崎作为主题的演歌，而且曾经呢好像有蛮多台语歌曲的翻唱哦，所以有非常熟悉的旋律的这首作品，就是美空云雀的《长崎蝴蝶姑娘》，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走进港口城市来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城市呢是位在于东南亚，同时呢其实也是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包含呢经常会介绍到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可能就是出生自当地的槟城。槟城这个

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乔治市，非常洋化的名字，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很早之前呢，它就是一个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起点。最主要它的发展源自于在1786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日不落国嘛，在全世界各地呢几乎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包含在东南亚也不例外。那可以说是作为当时官方企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法莱西斯莱特就看中了槟城优越的地理位置，于是呢也把这个地方就发展成为重要的转运港口。尤其是英国在很多地方都有殖民地，所以这些殖民地的人员也会流动，于是呢就聚集了印度、中国还有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商船跟商人就在此停靠，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还有商人来此定居。所以在18世纪后期，在乔治市就可以看到印度人、华人、马来人、欧洲人的各种不同的面孔，也让乔治市从发展开始就有一个特色，也就是由不同的族群尤其是移民所共同建立的港口城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洋化的一个地名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所提到的法兰西斯莱特，他为了彰显英国的荣耀，同时纪念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因此就用他的名称来命名这一座城市。那虽然在当时必然是一个非常现代化新兴的都市，但其实到现在也过200多年了，所以也是一座古城的所在地，甚至在2008年它就和另外一座马来西亚代表的港口城市马六甲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证的世界遗产所在地。尤其这里保留的是全马来西亚规模最大也最完整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建筑群。但虽然是个古城，不过乔治市呢在近年来很吸引观光客的代表特色之一就是街头艺术，尤其是很多是以这一座城市的历史作为主题的创作，那这些壁画或者是铁屑的雕塑就成为旅客呢特别要造访的时候而且一定会拍摄的景点。那现在推荐旅行乔治市的方式当然就是徒步的漫游老城区，可以从当地的姓氏桥，然后呢走访水上木屋聚落，或者可以前往张壁式的故居还有历史街区，都可以感受到整体移民社会的痕迹。而槟城本身呢当然也是美食天堂，这里汇聚有来自于东南亚、中式、印度还有西方的料理。不过刚刚提到有张壁式故居也是一个地方的名人特别值得参观一下，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说那张壁式是谁呢？如果你知道在中国山东哦，有一个生产葡萄酒的知名品牌是张裕集团，那其实起点呢也是从这一座城市开始。大约是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呢，这一位人物张壁式就是到印尼还有槟城这一带经商，因为发展有成，甚至后来建立起的是横跨航运、金融跟贸易的商业帝国。而且呢张壁式这一位人物啊就是当时的南洋华侨首富啊，大家知道下南洋很多华侨都致富，大家都很有钱，但是他是里面最有钱的一位。但虽然他是来自于广东，但后来呢也回到中国经商，就成立了这个张裕酿酒公司的品牌，而且到现在呢还在经营，甚至呢曾经周恩来呢也在国宴上面哦拿出张裕酿酒所制造的葡萄酒来招待外宾。但一切的起源就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那刚又提到呢许多马来西亚歌手呢其实也是华人的背景身份哦，而且很多就是来自于槟城。接下来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呢，这一位歌手他也就是出生成长在乔治市，同时呢也就为槟城写了一首歌，这是方炯斌的《槟榔与情歌》。

方炯斌的歌曲《槟榔与情歌》也是他写给自己故乡槟城的作品哦。那当然呢，从《槟榔与情歌》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就是雨嘛，所以就是一个岛屿的概念。而且槟榔呢，就是这里非常这个著名的物产哦。不过当然说到港口城市呢，台湾四面环海，也是不遑多让。最后我们就来分享了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城市，就是基隆。基隆本身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拥有天然的深水港之外呢，因为这个三面环山哦，也是可守的一个这个地形，所以它自古以来呢，其实就是很理想的这个船只的停泊地，同时呢，也是一个军事的要地所在。那过去在这里世居的原住民呢，其实就以基隆作为一个重要的渔场。而到了17世纪来到东南亚一带发展的海上强权西班牙也看中当地的战略位置，于是就在和平岛建立了据点还有城堡。随后呢，原本在南部的荷兰人呢，其实也曾经前进到基隆这个地方。那由于它是位在于台湾的北端，所以呢，其实往来东亚的航线船只在这里停靠就可以作为一个中继站，那休息补给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前往像是菲律宾或者甚或呢是前往美州来进行各地的贸易，也让基隆港呢，其实很早之前就打开成为台湾对外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在清代以后呢，基隆也因为

对煤矿的开采还有港口贸易的发展，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兵家必守之地，当然也是必争之地。侵华战争时期呢就曾经炮轰了基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此地参观还可以看到很多军事防御的建筑或者是炮台。那到了日治时期更成为重点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港口，有大量的货物跟旅客呢是透过此地来进出。尤其日本本身在当时呢就是这个脱亚入欧，所以受到欧洲现代化的影响，致力于发展科技跟各种的技术文化。那透过日本又透过基隆港再传入到了台湾。那在日治时期有很多台湾的精英人士呢就会前往日本求学，通常也就是由基隆出发。那其实过去往返日本的据点在北台湾就是基隆，南台湾就是高雄，都有定期航线往返，尤其是神户和横滨等地。那这里就来说一个小插曲跟基隆港有关哦，也是因为这个航线跟港口呢诞生了台湾第一位奥运奖牌的得主。其实在1912年到1948年之间，奥运曾经不只是有运动项目而已，也曾经呢设置了艺术竞技的项目。而在1936年的时候的柏林奥运会，当时来自于台湾的音乐家姜文也代表日本参赛，以管弦乐团的作品《台湾舞曲》夺得了评审团的特别奖，因此呢，他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台湾人。那这个作品的诞生呢，就是来自于他在13岁的时候就前往日本求学，后来就必须要频繁的往来台日之间，搭乘的就是在基隆港到日本的这一条航线。于是船上的经验跟基隆港的故乡意象也成为他创作台湾舞曲或者是后来很多连结台湾主题的经典作品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因为对当时的异乡游子来说，基隆是一个很开心回到家乡的目的，但是也是要离开家乡的起点。近代的基隆当然已经转型成为兼具有观光跟文化特色的城市，现在旅行基隆呢，当然傍晚沿着港区散步，看着游轮缓缓进港。在几百年之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也是透过这一片水域进入到台湾，但是至今基隆港还是维持这样子一个对外门户的功能。同时呢，看着游轮缓缓进港，就可以感受到这一座城市跟海洋之间从来没有断开的连结。当然逛夜市还是不能错过的，尤其是很多的海鲜或小吃呢也是依赖这一片水域而生。同时基隆是用最生活化的方式来展现属于台湾的港口文化以及历史魅力。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郑华娟的作品，就是以基隆港作为主角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那么在下次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很多的旅行主题跟故事，不要忘记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Jane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

0: 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1: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我想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啊，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要太积极的去理财哈，但是我相信金钱呢，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资产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所以呢，今天慧仙就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一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诶，究竟理财是什么？乐龄的族群在谈到理财，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比如家族的传承这方面的议题，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么来进行啊？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同时呢也是公盛财富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顾问陈雅玲。雅玲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慧仙姐好，我是陈雅玲。
1: 今天邀请雅玲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的这个课题啊，哇，这真的是我们乐龄的朋友啊非常关切的，尤其我们常常觉得人退休了以后好像就不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活水，有一个薪水进来齁，所以那个荷包呢更是要看紧一点哦。不过一开始我想还是先请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谈到理财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到底它的核心的价值或者是说它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呢？
2: 谢谢慧仙姐。我个人是认为理财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管理数字，或者只是追求我们财富的一个增长，其实是一种生命心态的一个建立。所以理财呢，我们必须从理心跟理生命的一个态度先开始。
1: 哇，这个听起来感觉很范围很大，理心啊，心情的心吗？
2: 是、
1: 好 ，OK， 理心跟理生命啊，好，这跟我们一般讲到理财，立刻就直接跳到那个dollar sign那个钱，哇，雅玲带给我们那个观念不太一样。
2: 是，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个眼光呢，要调整，而且我们要把这个信念重建。我们要了解说金钱的本质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那理财并不是贪财啊，因为

0: 以我是基督徒嘛，那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防范贪心以及追逐虚无钱财这个迷思。
1: 对
0: 对，那最重要其实我们的态度的转变是要转变成我们要建立管家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要把个人呢定位在这个是财富跟资源的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
1: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会不会比较不积极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知道说这里的每一分钱啊亏损啊或者是获利啊，因为是我的，所以我特别关心，我就会特别努力，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0: 其实这个钱财哦，是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一个管理者，当然在地世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是使用者，所以在世上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是拥有者，所以我们其实要用一个谦卑诚实负责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的财富哦。那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呢，我觉得理财就不是富人的专利了，是每个人哦都能够拥有的一个生活的权利。
1: 没错，因为我们听到理财或者听到财富管理，我们都觉得那个是有钱人的事啊，哈，挖谁家都不搞啊，哈，怎么还要去理他干嘛？这样，好像这样子的观念，从雅玲的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对的哈，因为理心理生命，你有心有生命，其实就是要理嘛，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心态，就是我们不用去恐惧，但是我们也不要贪心，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较。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要有规划的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哦。那当我们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乐于分享。那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要透过这个理财的方式呢，去达到我们财务的自由。那其实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财务自由？就是让持续性的收入呢，会大于生活的总支出，所以我们就会有生活的这个自由还有尊严。好，那透过设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啊健康啊财务啊公益，我们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那我们透过这理财，其实它就以的面向来讲，其实就可以活出这个物质安全，然后兼顾我们的信仰精神，都能够兼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
1: 欸，你再讲一遍你刚刚对那个财务自由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再强调一遍，说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我已经财务自由了，或者是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就是你刚刚讲的是财务自由，你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财务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常听到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0: 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啊。哦，财富你可以讲说你财富是有形无形，其实也可以这样讲。那财务自由其实就是我刚讲的面向比较广。那如果说不要缩小只讲到这个物质面的话，那就是说我刚讲到你要我再重新再定义一下，说就是让我们的持续性的收入大于生活的总支出这个部分。然后只要收大于支，那我们就有结余嘛。那有结余，当然我们就会有这个慢慢累积我们的一个财富，然后可以达到最后我们能够财富自由的一个境界。
1: OK， 所以从财务自由出发呢，就会点出说，那么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或是一个境界，我们该怎么样用一个健康正确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我们物质层面。但事实上物质层面财富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它也跟我们的身心灵是有关的哦。所以雅玲才一开始跟我们说，我们在理财的时候不要只聚焦于那个金钱，而是它是一个生命态度，它是一个生命心态的总呈现，所以要理心跟理生命哈。那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讲啊，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的调查呀，或者是一些民调里面会看到说，其实我们乐龄族啊，或者是退休族最关心的，或者甚至是最担心的，其实就是金钱方面的问题哦。那所以呢， 在乐龄呢

0: 这个阶段哦，我们谈到理财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呢？
1: 就我个人的认为哦，就是每个人呢，在一生当中呢，都会面临两个大的一个财务风险的挑战哈、哦。那这个也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跟支出曲线的一个平衡。那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工作失能的风险啊。那这个就是指说，因为可能疾病或者突然的意外，导致呢丧失了工作能力。那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收入曲线可能会提早结束嘛。但是你的生活支出其实呢，会持续的继续下去，
0: 一直发生
1: 还是甚至这个会包含庞大的医疗费用，甚至如果更严重一点，就是长照的这个开销的部分。那这个呢，对正处于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还在养育子女啊、购置房产啊这种高责任期间的一个族群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哦。对，这是第一个风险。那第二个风险就谈到退休长寿的风险哦。
0: 长寿是好事，现在也变成一种风险了。
1: 长寿是值得祝福的，但是相对一面就是要值得祝福，其实要注意它的风险哈，要控制风险才是值得祝福的这一面哦。就是随着我们平均余命的增加呢，那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说，可能是钱花完了，人还在的这种长寿风险。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退休养老期的时候，我们的主动收入可能就归零了。但是我们的支出呢，却因为通膨哦，或者医疗哦，或生活的费用的需求哦，持续的增加。好，这就是第二个风险哦。所以我认为啊，理财不能只看获利哦，要具备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视野。那先设定我们的生涯终点的目标，我们的需求是有多少，那我们就要去往前去思考啦。万一说真的是不幸突然倒下的时候呢，谁可以来照顾啊？或者说我是否呢留给家人的是爱不是债务哦。好，所以这个全生涯的财务规划就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真的是要未雨绸缪。
0: 你说的以终为始的视野，设定生涯终点目标，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难懂啊。以终为始是说我要算我要活几岁吗？还是这是什么意思？以终为始。
1: 好，这边我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帮客户规划这个财务规划的时候，我们会去假设呢客户可能可以活到多少岁数哈。然后假设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平均寿命都很长嘛。然后以台湾来讲，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到了去年已经到达78岁。女性呢是84岁齁。那平均两性加起来大概81岁左右。那每10年可能会再增加1岁哦。其实我身边的长辈哦，90岁都还
0: 比比皆是、哦、
1: 对，比比皆是、都还在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通常呢帮客户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抓个90岁、那当我们到9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算说，那我这一生需要的钱有多少。当目标定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往前推。假设现在是30岁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工作收入的时候，那我能够存多少钱，那到退休的时候没有主动收入的时候，我这些钱存的够不够才能支撑我们活到最后这个
0: 上天堂。
1: 对，上天堂那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概念。
0: OK,好。雅玲为我们带来理财的观念，打破我们的迷思哈，就是理心理生命，它是一个全人的生命价值的心态。那也谈到我们乐龄族的两大风险呢，第一个是工作失能的风险，第二个呢是长寿的风险。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长寿风险，那它又会为我们乐龄族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财务顾问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理财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谈到理财，我们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刚才雅玲你讲到说，其实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有两大风险嘛，工作失能的风险，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哈。工作上面突然碰到了什么意外的状况哈，那你又提到了一个长寿的风险哈，什么是乐龄族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啊？然后这样的风险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
1: 所谓的长寿风险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钱花完了人还在的这个窘境哦。台湾目前的平均寿命，女性有到达了84岁，男性大概78岁，那平均大概是81岁的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的平均寿命其实还会陆续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乐龄族的长辈呢面临最现实的考验，就是说健康的余命跟生理的寿命之间会有一个落差。那依据卫福部的数据来显示呢，国人呢老后卧床的期间呢，平均甚至长达8到9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需要全天候仰赖别人的一个照顾，那这样的风险呢就会引发财务崩溃的一个危机。我举个例子，如果每个月基本的长照开销是

0: 5万块来算的话，如果是卧床8年哦，那他的照顾费用就高达了480万元哦。而且呢，依据统计哈，台湾退休族的平均存款其实大概只有686万元哎。那再扣掉刚刚的480万元，其实等于70%的退休金哦，可能会被这个长照的开支呢所吞噬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后的生活品质跟尊严。
1: 所以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如果在我们规划退休后的生活，就还要考虑到长寿风险所带来的、所引发的照顾的费用这一块，这个算是一个蛮大额的支出，欸，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刚刚慧馨姐有提到哈，就是当我们在年轻有主动收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来累积这部分的一个退休金哈。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根据这个统计哦，高龄社会的压力哈，也不限于只有个人，除了个人要存这笔钱以外呢，
1: 嗯，
0: 那根据我们台湾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呢，目前的扶老比大概是30%哈。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100名工作年龄的人哦，嗯，要抚养30名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
1: OK，
0: 对，
1: 这是30%。
0: 对，30。
1: 嗯，
0: 那随着扶老比还会持续攀升，因为现在少子化嘛，
1: 对，
0: 那生育率一直在降低当中，所以未来呢这个扶老比会一直在攀升。所以呢，传统家庭内部照顾的一个模式呢，可能要被瓦解哦，因为真的不够人力来照顾哦。所以呢，长照这一块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课题哦，不是老后才要去注意的，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啊，产生的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都要来正视这件事情。
1: 说真的哈，像我们这一代啦，像雅玲跟慧仙，我们这一代大概我们还是可以照顾我们的长辈了哈。如果长辈有需要的时候，他生病啊或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家庭内的照顾在我们这个世代呢还存在的哈。当然因为我们这一代第一孩子生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观念上也会觉得照顾我们的长辈好像是我们的不可推脱的责任，就是在能力上面就算是有一点不足，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哦，还是要给他拼这样子哈。可是我想到了下一代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子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姐妹的人数也没有很多哈，很多家庭呢生两个就已经很多了，大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那你说如果还要仰赖家庭内的照顾，那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当然就是有赖于我们自己本身要为自己的老后做规划哈。那如果说为了要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长寿风险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建构安心的退休现金流呢？先请雅玲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现金流。
0: 现金流哈，其实就是源源不绝的水龙头的水源的概念。像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有主动收入，每个月有薪资的收入，这个就是现金流。但是退休这部分主动的现金流就没有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生活啊，我们还是有生活费的支出，嗯，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为了因应这个长寿风险呢，所以建立这个稳定持续的现金流就非常的重要哈。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为了要因应刚才这样一路谈下来嘛，雅玲提到了长寿风险，那如果我们为了因应长寿风险，我们要怎么样建构安心的退休现金流呢？
0: OK， 那这里我就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退休之后呢，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需要的这个生活费呢是35000块钱。
1: 嗯，
0: 那这个部分要从哪边来筹这35000块钱呢？
1: 哦，35000到底包含哪些收入哈？
0: 对，那第一层呢，大概就是社会保险，这是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收入。那主要呢，这个是由政府来提供。那以台湾的状况来讲，现在就是像劳保、国保、公保、军保、农保等等哦，那这些都是社会保险的部分。那依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 目前

0: 已经支领劳保者的这些劳工的一个平均一个月的这个劳保的给付呢，大概可以拿到18000元左右哈。那这个就是支应了我们退休收入的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中间这一层哈，就是企业的退休金。那这个指的就是说，以台湾的法令呢，是强制企业呢要提拨退休金的部分。那以最多的人口的劳工来讲，就是劳工退休金的劳退这部分呢，企业主是要提拨，从薪资里面每个月提拨6%。那这一层的贡献呢，依据统计啊，大概啊，目前平均来讲大概有7000到9000元哦。那这个部分如果35000来讲，那我们这个部分先抓7000元来计算。那第三层就是最后一层哈，就最上面的那一层就是自己的一个收益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维持退休尊严的一个关键，但是这个是需要靠个人提前来筹备的。
1: 要就是变成是理财那个部分了吗？
0: 对。那其实它比较广义啊，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啊，或者年金险。年金险就是退休之后每一年可以拿到的一些可能分红啊收入这一块呢，如果有这样的保险的话。那比如说配息资产，股票的股息啊，会定期有股息，或者说有不动产出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房租收入等等的这些被动收入。那所以这三层加起来，那以35000来看的话，这层大概要自行准备大概10000块左右。
1: 就是这三块哈，第一块是社会保险，第二块呢是企业退休金，第三层哈，第三块呢是个人理财。如果以35000的退休的生活需要每个月要花到需要准备的钱来算呢，就是这三块或是这三层呢来支应我们退休的生活。所以这个三层结构呢就构成了我们退休的防护网嘞。
0: 是的。
1: 那有这三层的防护网，似乎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安养信托哈。那作为防护盾，那这个安养信托作为防护盾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休息回来再请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防护网加防护盾呢可以透过劳保的确保劳本的专款专用于医疗与生活费，这是安养信托防止诈骗或不孝子孙挪用啊，守住晚年的财务尊严。细节呢我们休息回来再请陈雅玲跟我们分析，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夏天就要来临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暑假生活的规划呢？规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理财，以及对于我们乐龄族的朋友来说，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理财或者我们的退休生活后的规划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上一段呢提到了所谓的安养信托，这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请雅玲跟我们分享安养信托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还有怎么样的执行。
2: 好哦，刚刚提到这个安养信托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信托里面的一个机制，它就是委托人呢把自己的资产呢移转给受托机构，那比如受托机构通常是银行啊，那而且去签一个合约，约定呢把这笔钱呢或者不动产呢或者保险金呢专门呢用在自己老后的一个照顾。那对这个乐龄族长者而言呢，这个安养信托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哈。第一个就是防堵诈骗跟挪用哈。那现在诈骗横行，我们的资产呢当把它锁在信托内的话，即便诈骗集团要诈骗也没办法取出来。
1: 哦，
2: 对，甚至说不孝的亲友啊要要求要借钱，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说钱是拿不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婉拒这件事情，那也就是有效的解决长辈最担心这个财产安全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功能就是专款专用跟自动拨付的一个功能哈，因为信托它可以去设定每个月呢可以自动的拨付生活费，那当然是要请我们的受托机构比如说银行来协助，就根据我们的合约然后每个月呢定额的去拨付这个生活费给这个委托人。我们刚刚有讲到晚年退休生活要稳定的现金流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用担心说钱呢被一次的不小心就花光了。对，然后第三个呢功能，它就是说医疗跟安养呢可以直接有支付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当长辈生病的时候呢，银行也可以按照这个医疗的单据呢直接嘛把这些医疗费用呢或者看护费呢汇给医院或者这个长照机构，那长辈呢就不需要呢太担心这些费用要如何支付，也不用去看晚辈的脸色跟他们要钱哦，那

0: 这个信托监察人可以代为向银行来下达指令，
1: 下指令，
0: 对，防止就是说长辈呢在万一哈失智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契约的时候呢，信托监察人就可以来成为长辈的代理人来下达这个指令。而且如果结合这个预立遗嘱啦，还有保险的部分呢，那再加上信托，就构成了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方面的一个守护的一个角色哈，那让我们的财务呢就不用担心被子孙挥霍啊，然后可以这个安心的有晚年的生活。
1: 那我们要选定什么样的人吗？是不是通常都是选子女吗？还是就是要选什么样，就人选上面有一些什么样要考虑的吗？
0: 是的，因为这个信托监察人他的扮演很重要的一个监督跟执行的角色，所以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哈。那银行呢，它其实只是依照这个契约来进行这个契约上应该要的给付，它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判断说委托人呢他的实际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如果当刚刚讲委托人就是长辈失智的时候，或昏迷，或者身心状况恶化没有意识表达能力的时候，银行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些这个指令，那信托就会陷入这个僵局当中。所以呢，信托监察人就是委托人的代理发言人，所以他的职责呢就是说要向银行下达指令啊，支付突发的医疗费用啊，调整看护支出额度啦，或者说去检视整个受益条件银行是否是有帮我们达成哈。那而且他还有监督银行的一个功能哈，那也防止这个资金不会不当被动用。所以在这个人选的设定上呢，我们可以找这个最信任的亲友来担任。当然啊，有些长辈还是会担心亲友专业不足，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部分哈，因为这毕竟是牵涉到钱财的部分嘛。所以呢，其实也可以请专业的社福团体或公司机构来担任。我们就会建议啦，信托应该跟议定监护来结合，那由信托监察人呢作为防护盾呢，那作为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然后确保我们的老本可以专款专用在委托人的一个身上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说安养信托也跟我们的财富的传承是有关的，为什么这个两个议题之间是有关系的？
0: 安养信托它是一个自益信托，这个就是自己的资产自己的钱是用在自己一个身上。在财富的一个传承上呢，最主要还是这个遗嘱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多数的一个家族的诉讼都是因为父母呢没有把他的想法就是诉诸于这个法律行动，也所谓的预立遗嘱这个部分啊。那父母常常会觉得说不会啊，就资产也不多啦，反正
1: 小孩都很乖啊，
0: 对，身后小孩自己就平分就好啦，何必先写什么遗嘱，就是好像有点诅咒自己哦。或者说呢他觉得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不会为了钱撕破脸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身为顾问哦，看到非常多的客户的案例哦，就是当缺乏这个规划的一个遗产呢，往往就不是一个礼物哦，而是一份咒诅哈，就会常常引发这个家庭呢很无解的一个纷争。所以在现实当中呢，如果没有预立遗嘱呢，那继承人要面对法律呢预设有这个应继分的一个部分。那即便父母生前他有特定的心愿，比如说他想把这个资产留给某一个照顾他比较多的子女身上呢，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写遗嘱，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哦，他还是会根据这个子女的应继分，等他身后的时候呢，他还是只能领到应继分的一个部分。还有呢，这个其他继承人其实法令上也有规范到这个特留份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他继承人也会依法律来争取这个部分要回他最低的一个保障。
1: 刚雅玲你讲到说在身为顾问所以你看到很多家庭因为父母他的遗产或是他的财产没有做一个好的规划往往呢在他身后会变成整个家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点所以在财富的传承上我们一般人常有的危险的迷思是什么？
0: 那除了我刚刚有提到这个预立遗嘱以外，

0: 外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保险，就是遗产税的部分呢，可以透过保险来预留税源，提供了现金流，那也避免呢继承人呢没有钱缴遗产税呢，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是没有办法被继承的。那第三步就是刚刚有讲到信托的一个部分啊，确保这个资金不被挥霍或者诈骗啊。所以这三个步骤其实就是守护的铁三角，顺序就是第一个要预立遗嘱，第二步就是要去做合适的保险，那第三步就是做信托契约。那这样子呢才是早一点进行税务跟法律的规划，才是对家人最深的爱。
1: 这是完美的传承应该要建立的所谓的守护铁三角啊，就是预立遗嘱。那预立遗嘱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确立法律的框架，还有分配的意志，你要怎么分配啊。第二呢，就是合适的保险，提供预留税源，还有高倍数现金流，这个是避免子孙没有钱呢来缴遗产税啊，无法继承。最后呢，就是信托，确保资金不会被挥霍或者是遭到诈骗。所以啊，传承很重要的是要提早进行税务还有法律的规划，这才是对家人最深的爱哈。
0: 没错，
1: 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陈雅玲来聊我们乐龄族传承这件事是有多么的重要。马上回来哦。

0: 哦，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的鼻子过敏，所以大家就一直在听我的鼻音，真的是拍死嘞。好，偶尔听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也不错啦。好，那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乐龄族呢谈到理财这件事情，谈到退休后的生活规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传承这一点哦。刚才在上一段节目的结束的地方呢，雅玲提到了守护铁三角啊，这铁三角呢就是要预立遗嘱，然后呢要合适的保险，第三呢是信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提早预备啦。所以雅玲，你做顾问哈，看到那些有提早预备跟没提早预备，后来呈现在他的老后生活也好，或是跟子女的传承也好，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1: 嗯，是的哈，没错，就是有备无患嘛，这我们常常说的。那特别这个整个这个钱财的一个规划哈，因为时间是不能够倒流的，所以很多人呢到了最后的时候都会说啊，早知道我就怎么怎么样，可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价值观呢，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人哈，就是即便在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其实都要提早开始去预备，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能够有一些预备，因为做这些事情其实都需要一些时间的，然后有一些预备，甚至可以慢慢跟继承人下一辈来沟通，让他们知道呢父母的心意是什么。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些资产的传承呢，不仅能够传下一代，甚至能代代相传哈，不管是财务或者甚至是无形的一个精神资产呢，可以代代传承下去，这个是我们希望呢这个传承呢最美好的一个境界。
0: 诶，那雅玲，你自己身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哈，是专家哈，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啊，甚至退休啊，也有提早规划吗？
1: 我大概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大概是有30年左右的在上市公司呢，特别是科技公司，就是工作，在财务部门是主管。那我也曾经担任到财务处长啊、财务长这样的一个职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职务越高是压力越大哈，每天呢都要带着这个 notebook 回家工作，那最终到最后对自己的工作哈，已经越来越没有热情。这几年其实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退休的规划。那刚刚有讲到30年的工作经历，大家大概也可以算一算，掐指一算，大概知道我也是届龄这个即将退休的一个年龄哈。那我也在思考说啊，期待自己的第三人生呢能够做个是退而不休，然后做时间弹性啊，能够用我的专业呢继续的帮助人哦，然后而且没有什么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问题。刚刚也提到我是基督徒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决定，我就透过祷告来寻求主哦，求主来开路。那大概在2年多以前呢，我跟大学时候的学长就聊了一下，发现呢财务顾问的领域其实蛮适合我自己第三人生的一个初衷跟期待，所以呢我就跨到这个领域。那我相信说神也帮我开路哦。那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上市科技公司，那就转到这个领域。
0: 那等于说你有一个稳定的薪水，你就把它放下了耶，是吗？
1: 是，但是呢总是会有这么一天，不管你60岁退休或65岁退休，总是会有这么一天需要退休、主动收入可能就会归零。所以我刚刚有讲说，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持续下去，当我还身体精神身心都健康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持续工作的，即便这个收入呢可能不如真的是在职场上班那么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预备，就是刚刚讲的被动收入啊，那有稳定的现金流，其实就还有退休金，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部分。
0: 那你退休以后 到目前这一段时间，哎，雅玲，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你其实在做的事情是更

0: 与人的关系更亲密，就是你更直接接触到人在财务方面的需要，特别是乐龄的传承啊，或者是退休生活规划，跟人的关系更密切了耶。
1: 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所要的，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跟人相处，建立关系，然后也有具备有关怀人的这样的恩赐哦。所以财务顾问呢，其实他就像一个财务医生哈，先诊断财务状况，再开药方。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客户啊，我们会客制他的方案，我们不是卖商品，那我们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像这个政大的商学院的副院长周冠南教授，他曾经提到说，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问诊哈，就是咨询，而不是商品，不是只是卖商品。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目前独立财务顾问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从2年前开始，我就开始接客户的 case。那我们也会帮他做这个整本的一个超过50-60页的财务规划书，然后协助客户来厘清他们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个生涯的需求。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包括他的收支管理啊，信贷管理，风险管理，就是保险的部分，投资的规划，以及退休的规划，那甚至就到了传承规划，还有这个税务遗产税规划等等。那这些呢，就是还要看客户呢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会提出 proposal， 让他们可执行的一个方案，去达到他们的目标跟他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成就客户的梦想，如果可以帮他们达到，其实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对人有帮助的事，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0: 你们这样这个事情听起来不是雅玲一个人嘛，他应该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是有配合这个外部的团队，那包含就是各位可以想到的，比如说律师，好，会计师，那地政士或者公证人，甚至金融机构，像刚信托就要用到金融机构，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那我们有配合这些人，所以我们就是一个 team，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呢，去协助客户呢，去完成他们的一个目标。特别像我们这种届龄退休的年龄，或者已经退休的这个乐龄族来讲，退休的刚刚讲到的退休金流啊，资产的传承的规划啊，还有这个遗产税的规划，其实就蛮重要的。
0: 不过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哈，因为如果说是资产很多的人，那些高资产的人士哈，可能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应该是会有蛮多的机构或是蛮多的团队来服务他们了哈。那又讲到说，你刚刚在前面的访问你也讲到说，很多人他提到说要做他的财产的规划的时候，他都会觉得预立遗嘱啊好像不用啊，因为我也没多少钱啊，我又不是王永庆。王永庆是我们这个那个世代的人说，现在应该说我又不是黄仁勋好了，好，所以没那么多钱，我不需要规划。所以反而是这样的一群人有可能会是雅玲你们这个 team 所要服务的对象。
1: 没错哈，其实我加入这个顾问行列之后呢，我觉得说没错，刚刚慧仙姐讲的高资产族群，其实很多的机构都抢着要服务他们哈，特别政府现在也在推行这个部分，然后各个银行金融机构都有成立所谓家族办公室来服务这一些客群。但是呢，我们小资族呢的财务是谁来服务呢？好像就没有听说可以谁来服务。而且小资族在这个资产的规划上面所能提供的这个成本的部分，其实这个费用的部分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担任顾问以来，我觉得我们就是对这个小资族特别能够来服务他们。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做一对一的一个客制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有助人价值的一个部分。
0: 哎，跟你之前设想你的退休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差距？还是你觉得这也是你的梦想的某一种实现？
1: 是啊，其实是有符合我的初衷，因为我想说踏到这个财务顾问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人嘛，所以我的助人就是我的这个就是第三人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核心理念。那能够帮助到这个小资族 我觉得呢

0: 是更开心的，因为看到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开心的一个的那种情绪，那我觉得也被感染，而且我觉得帮助他们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时间的关系呢，就跟陈雅玲聊到这边，她提到了很多新的观念，包含理财规划的核心理念是要从管理心态和管理生命价值出发，这可以破除一般我们对于理财和退休的迷思，也提出了我们退休生活的三个防护罩还有防护盾，这些呢都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可以守住老本安心传家有完美的老后生活。谢谢雅玲，
0: 谢谢慧仙姐，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

0: 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各地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明天起南方来的水汽渐渐增加，周五前后台湾附近会是环境比较不稳定的区域，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空气更多，同时还有封面系统会来到台湾附近，将迎来降雨几率高，要特别注意剧烈天气的一周。由于大气环境瞬息万变，目前看来整体的趋势是越来越容易下雨，但是确切下在哪里、下多大、要下多久，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评估。气象署建议民众趁现在天气还稳定的时候，预先疏通沟渠，检查排水设备，以因应接下来容易下雨的一段时期。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效力于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年四月因为队上伤兵问题而站上大联盟舞台，五月底刚待满43天，跨过 MLB 退休金给付门槛。不过球队今天却突然宣布将他下放到 3A。 老虎队总教练新奇表示，当初他很仓促就被拉上大联盟，直接被推上火线，而他也展现了可以在大联盟立足的能力，有长打能力，击出强劲的球，守备位置也很多元，并表示他一定会再回来。NBA 总冠军赛即将在明天早上开打，由于由纽约尼克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曾在纽约尼克时期掀起林来疯的台湾球星林书豪也将加入 ESPN 的转播团队，在冠军赛中担任节目分析师，用不同的身份持续参与 NBA 总决赛。根据外媒报道，林书豪除了在节目中担任分析师之外，也预计会在 NBA Today 与 SportsCenter 等节目担任固定来宾。在今年3月，他就曾以试镜性质在 NBA Today 节目中亮相。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八强赛事，德国好手 Alexander Zverev 在三日的比赛中击败了西班牙19岁小将 Rafael Joder。 Zverev 完全的掌控局势，直落三拿下，是他近六年来第五度闯进法网四强，持续朝生涯首座大满贯冠军迈进。另一场受到瞩目的对决，青春对决，捷克20岁的新星 Mancic 以直落三终结了巴西小将 Fonseca 的惊奇之旅，成为捷克史上最年轻闯进大满贯赛四强的男单球员。台北夏夜最具话题的水岸盛典即将强势回归，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隆重登场。今年水舞规格全面升级，大胆打破传统的框架，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布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搭配全球经典音乐剧与动漫主题曲，将

基隆河畔打造成璀璨的沉浸式光影剧场，更规划开闭幕限定的水火共舞与中低空烟火秀，串联科技互动与国际知名 IP， 引爆今夏最吸睛的台北水岸夜间观光热潮。随着新竹地区水情稳定，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将在6月2号起到9月30号正式开放。现场除了设有戏水池及沙坑空间外，旅服中心室内亦提供观景平台、大型溜滑梯及舒适休憩空间，形成具观光与休闲的人气旅游路线。以上是本节新闻。

Hello， 各位我们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桃园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啦，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齁，直接下载我们的 APP， 把状况中说明部分输入的 IDFEIPING8888 齁，先订阅成功之后呢，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来看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有陈明哥、激动哥、珊珊、 Matthew、 正义使者阿星、丸子、婷哥、小小心、武太郎、新雅、真心真心，还有坚信老师哦，不对，坚信老师在另外一边，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月报 GoGo Radio 粉丝团啾啾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出来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很多好朋友们反映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脸书都没有大家的对话，对，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只有用电脑看才 OK， 对啊，不晓得为什么最近会这样子齁，但是出去再进来就可以看到上面的留言，然后 后面留言又不见了。好，来欢迎 Coco， 欢迎宝兰，欢迎静怡，欢迎坚志哥，欢迎珊珊，欢迎王杰，欢迎 Coco， 欢迎李梅子，还有我看一下，哎呦，欢迎坚信老师，你好。欢迎王杰，好，欢迎陈明哥，好，去帮我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老板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

一张专辑跟大家来问世了，什么样的专辑呢？就是呢，希望大家呢能够不要买盗版，因为当时呢，其实呢，夜市呢卖三卷一百蛮多的哈、哦。但是呢，这首歌就是要让大家呢提醒大家要听到第一种声音，正版的声音，对不对？本周第十名的歌，六十位歌手所带来的第一种声音合唱的歌。欢迎雪丝姐姐。

0: 来去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刚有好多哦，罗时峰啊，杨林啊，黄仲坤啊，再来考验一下耳力。
1: 每个太阳，
0: 林慧萍，很有朝气。
1: 你都会听到婉转的鸟唱。
0: 庾澄庆。

大家珍惜第一种声音，对不对？反盗版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第一种声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本周第9名的歌，上周16名往上升了7名，什么谁那么厉害呢？让我们来恭喜。造型非常酷的一位，林良乐，好大的风。

哎，那个音乐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听这首歌的编曲，还有他唱歌的感觉，那个风就吹过来了，好大的风啊！接下来，雷梦海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7年6月7号。原来我们这么小的时候，这些歌就已经出现了。欢迎真心。

是阴云，往上升了三名。哇，这是电影的主题曲，对不对？恭喜我们这位好朋友，他的声音我也超级超级喜欢的。让我们来欢迎喜欢的这首歌，曲又良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Call you new 神仙所带来这首歌，英雄。

好，就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你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的社团，或你的 LINE 群组，或你的 Messenger， 一对一的好朋友们，去帮我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很有穿透力的一个声音哈，来曲佑良所带来的《英雄》，来接下来本周第七名，上周第16名往上升了9名，那个字好浅啊，我有点老花眼，差点看不到。来，让我们来欢迎江淑娜所带来的琼瑶阿姨的大戏《庭院深深在》。

超好听，庭院深深。我们今天 YT 频道还有我们的粉丝团最近有分享江淑娜在日本 NHK 电视台上 NHK 电视台的时候就是唱庭院深深啊，超好听的，而且穿的衣服好可爱。

原来琼瑶阿姨的大戏，那个时候我们还那么小呀，难怪看不懂。好，嘉音大联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7年6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今晚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每一首歌都承载着很多好朋友们的一些记忆，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说了，我们找到了这个是我们还没有成年，我都还没有成年，所以应该很多好朋友们也都还没有成年，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6名的歌曲，本周第6名的歌曲，上周第四名往下降了两名，哇，这个是飞鹰三叔当中的方文琳跟伊能静他们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到的不是情情爱爱哦，讲到是朋友之间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方文琳、伊能静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朋友》。

0: 好听的歌曲，朋友黄文玲还有伊能静所共同带来的歌声。我们来休息一下吗？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金牛金牛七 K 七 K， 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接下来雷摩安杰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C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带刚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波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7年6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前5名了，本周

0: 们这次阿信很厉害哦，他知道台北琼斯杯篮球赛活动曲这首哦。来去帮分享直播间，谢谢。
1: 一起为台北喝彩。
0: 前五名的歌来了，这第五名，第四名是第六名上来的歌。

好，接下来本周第四名歌上第六名往上升了两名，是哪一位好朋友呢？是我们的王瑞瑜大哥所带来的这首经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周志平老师的作品哦。这两天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对不对？哦，我们来欣赏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王瑞瑜大哥在1987年的时候呢，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重提往事》。

心。重提往事，王瑞宇大哥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四名的歌。接下来本周第三名，上周也是第三名，是谁呢？让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是大家家喻户晓，有没有听到前奏了？恭喜齐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冬雨》。

好听的歌曲，这是好听的歌冬雨，然后呢是齐秦所带来的歌声，对不对？来，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也是在第二名，也是雨哦，遇水则发，对不对？林雨盛的这首歌，好听的歌声，纠缠的雨，林垂丽老师制作发行。

来，好听的歌曲《纠缠的雨》。加拿大联邦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端 F99 加音广播电台，东台 F90.3 罗东广播电台 F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和我们的新竹地区。本周的冠军，上周也是冠军，是谁呢？是我最喜欢林慧萍的一首歌，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封面我们在赖群组跟大家分享，林慧萍所带来的《一段情》，恭喜林慧萍冠军，上周也冠军哦。

欢迎雨落的关注，谢谢，欢迎你来，新朋友你好，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记得帮我们关注一下，在脸书的朋友们还没有帮我们加入的话，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谢谢。欢迎 SHUFEI。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

0: 才被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有着台湾的拉赫曼尼诺夫之称的作曲家萧泰然，曾经于日本武藏野音乐学校求学，在和声课堂上，老师写下一段全新的旋律作为课后作业，并请同学谱上伴奏。萧泰然听着旋律，认真地思考着，这段旋律如果照着传统的谱曲逻辑来完成，一定跟其他同学创作出来的作品一模一样。于是他决定花更多的时间钻研，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终于写出了一段别出心裁的乐曲。课堂验收时，老师请萧泰然上台弹奏，同学听到他与众不同的曲风，以为这位来自台湾的萧泰然听不懂日文，无法按照规定完成作业，纷纷在一旁窃笑。殊不知等他一曲弹奏完毕，只见老师不断点着头，欣慰地赞美着他，甚至愿意收他为徒，并且不收他任何的学费。萧泰然的努力与创新带领他成为引导台湾音乐发展的先驱，成为后人敬仰的伟大作曲家。

你是否也有勇气突破传统框架，勇于挑战创新呢？让我们试着为自己开创机会，你我的人生都将充满新的可能。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吗？有些故事会让我们看见不同的样貌，它提醒着我们每一种存在都值得被理解跟尊重。今天呢，我们要跟您从几本绘本出发，聊聊一件很重要也很贴近生活的事情，跟接纳自己有关，跟生活满足有关，甚至是关于性别平等，还有呢，关于创作如何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分享。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书。今天请到的是优质出版社小天下的资深编辑哦，吴雪梨小姐来到节目当中。雪梨是我们的好朋友哦。
1: 林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雪梨每次选的书都非常让人惊艳哦。今天我要讲一本书的书名，先让大家听听看，愤青龟想要更多大便哦。好，怎么会选到这本书呢？
1: 这本书其实因为我们出版社选书，它都是会通过版权代理公司嘛，然后他们定期他们都会发一些书讯。
0: 嗯，
1: 那这本书我们在看到书讯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讲粪金龟，然后讲大便，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是那种科普的知识绘本，
0: 我刚才就误会了。
1: 像我们看到他的故事简介觉得很有趣，所以马上就锁了书稿来看。可是我们大概看了一遍，我立刻就想要签，就是因为觉得他
0: 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啊，当然第一个因为做绘本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那个图像要很强，然后第二个就是故事也要很有趣。
0: 对，
1: 那再者就是你出版社经营那么久了，其实会有很多你的选题了。
0: 嗯，
1: 这本书它的主题有没有跟我们目前既有的书有重叠，有重复？有时候如果有重复主题虽然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我好像有一本了，那我要出这么多本类似主题的书吗？有时候就会
0: 考量。
1: 对对对对对，那这本就是觉得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个类型的，那又觉得它整个故事情节然后又很有动画感，
0: 对，
1: 所以就觉得啊，我们就试试看这样子。
0: 的确一试就得到很好的口碑哈。我自己一看也就非常惊艳，说哎呀，之前怎么没有好好看过，刚开始也以为是科普。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通常因为我们文学性比较强，会把科普先暂时放边边，然后先看一些文学性的书籍。
1: 是，
0: 但是很有趣的故事。先跟我们大概简单介绍故事的梗概。
1: 好，他这个其实他是一开始他就说这只粪金龟啊，他每天其实他都是很感谢大地给他的一切，感谢这个大自然给他温暖的阳光，然后他可以听到一些水声，然后最好玩就是他就会走到河边，然后就举高双手，他的食物就来了，就是大象就会在他身上便便。
0: 那个还有那个音效的感觉。
1: 对对对，他还会做出那个啪嗒。对，他就我就觉得小朋友应该看到这个会很开心，而且其实大人自己看的也蛮开心的。对，然后他就很就是满怀感激的，他就收到了这个算是礼物吧，
0: 礼物，上帝是馈赠。对
1: 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他是粪金龟，所以他就把这颗粪球推到他家。那这个其实就是他的
0: 生物
1: 性过程。
0: 对
1: 对 对, 对，然后他这个作者厉害，就是我觉得他把这个过程他把它弄得很有诗意、哦
0: 啊、
1: 对，你会觉得他可以看到太阳，可以看到风，然后可以看到流水声，然后就很有一个音乐性吧。
0: 文字也很美。
1: 对，文字也很漂亮。然后他说他找不到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站到他的粪球上、高一点看一下，然后那个
0: 星星
1: 跟太阳就会指引他回家，然后会有那个你在图上会看到那个星星好像有一点像箭头一样，
0: 箭头，
1: 对，告诉他家在哪里。然后如果有人要来抢他的粪球，他也会很努力的保护他的粪球。那其实主要就是我觉得看你在看他的图的时候，他很有动画感，然后他的色调跟他的整个的那个分镜都很流畅，
0: 很诗意、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讲说他到了这个山丘的时候，他就会走到比较高嘛，他就会去赞叹这个哇，这个森林怎么这么壮观，怎么那么好看。
0: 是，
1: 然后他就吃一点粪球，觉得心满意足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转折故事，就来到转折的时候，就有一只花豹就说啊，你这么辛苦是要干嘛？对啊，你这样子辛苦了老半天，你才得到那么一点点，这样子就满足了吗？然后你就觉得很好了吗？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花豹就是这样来给他

0: 惑，
1: 诱惑，对，我觉得就是诱惑，就对、嗯。然后他就奋金龟就说，嗯，是这样啊，可是他觉得森林给他的刚刚好，
0: 对，
1: 他都够用，他觉得嗯这样子就好了、嗯。然后这时候花豹又来。推波助澜一下了，对，他就说，欸，可是我看到哪里有一座很一个牧场里面那个、嗯、里面的大便你会多到让你想象不到、嗯、对，所以呢这个好像一根刺就埋在这个粪金龟的心里、嗯、他就起来的时候他就看到嗯，我的粪球好像变小了，还是第一次开始怀疑了。
0: 这个好人性哦，
1: 对对，我觉得他很人性哎。然后就是，其实他是一个还蛮用这样子粪金龟的故事去包一个现代的寓言故事，对。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他的粪球真的够吗？嗯，然后他就想想，就想说算了，因为小小粪金龟嘛，想那么多干嘛？ 对，但是这个时候又好死不死，他的粪球居然卡住了，然后就咚咚咚咚咚，不知道
0: 掉到哪里。
1: 后来对他用力推着，他就。嗯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嗯、然后掉下去以后他就看到诶远远那个牧场是花豹讲的那一座吗 嗯他就忽然想说好吧既然我的粪球也不见了我就
0: 去
1: 看
0: 看
1: 去看看
0: 看
1: 看也不会怎样嘛 对不对所以他就出发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图像很好玩的时候、他出发的时候这个星星一直朝反
0: 方
1: 向方
0: 向不一样他应该生命的方向是在另外一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他是指他的家的方向嘛可是他就是往他是往反方向走然后他当真的到了那座牧场的时候呢、嗯、哦他又看到了哦真的好多牛哦、嗯、然后他也是举起双臂就是等待着、嗯便便的来临、嗯、然后就得到了好多好多便便、嗯、便便多到他一只小小粪金龟没有办法
0: 消化得了对
1: 对，那怎么办呢、哦、他开始雇了很多粪金龟来帮他做这个工厂里的、嗯、工作就对对对要搬很多越来越多粪、嗯、越来越多粪堆然后他的工作是干嘛他就站在顶端看、嗯、谁有没有认真工作啊哎，你在干嘛对然后他虽然堆得很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嗯、可是呢好像看不到它的原本它的天空了、嗯、还有原本它的
0: 森林
1: 对
0: 广阔
1: 的它的阳光山丘去哪里了、嗯、他也觉得我还找得到回家的路吗、嗯、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这里
0: 对
1: 嗯，这是很纠结的地方怎么办呢但有一天这个巨无霸的粪堆、嗯、就再高的粪堆都会倒就对了、嗯、那垮了以后呢他的王国就坍塌了对对对他其实节奏还蛮快的啦然后他就被困在这些漆黑当中、嗯、然后他就开始想念他的阳光山丘啊、嗯、他的小河啊然后可是他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就陷入一片漆黑中啊这时候其他的粪金龟因为粪金龟的天性又来他们把这些粪金把这些大便通通都推推推推推推又推走
0: 老板被压了对我们赶快逃命对不对把东西拿走
1: 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诶、欸、我想念我家了所以他决定要回家了、嗯、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然后跑一路一路赶路回到他的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0: 是
1: 然后隔天早上他又开始感谢了这些、太阳啊、嗯、天空啊森林啊然后赞叹大自然的壮观这样、
0: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就是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把这个粪金龟的天性生物性包含在里面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像本来他们就会跟随对这个自然、对太阳啊、星星就比较能够指引他的道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他在后面他也有一个小小的粪金龟的说明对不对他就是说他会利用月亮、嗯、星星太阳判断那个方向
0: 是
1: 然后他们其实可以移动比自己体重超过自己体重1000倍
0: 的
1: 东
0: 西
1: 对然后一天就可以吃下比自己体重还重的粪便
0: 是我很喜欢你讲的他这个很有动画感
1: 对、
0: 那个前面那个铺陈分镜然后那个黑色那个部分很然后那个张力很大整片黑的
1: 整片都黑的、嗯、对其实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层次、嗯、但是实在不太好印
0: 你如果用印这本书应该花了很多的心思我看那个封面就好精彩如果仔细看封面的话有一些涂出来的地方对吧好像它那个粪便
1: 下去的时候会喷溅出来你会觉得、欸、好像给它做一些
0: 效果
1: 是还蛮好玩的
0: 对,
1: 對, 對应该是说原本的书它就是一个亮光而已吧、嗯对然后我们想说哎，那让它这个好像也喷到外面的时候会比较有那个动态感、
0: 啊、OK OK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编辑是非常的用心哦、嗯、在这一块另外就是这个故事你觉得它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寓意我想也是当时感动你们把它选下来的原因
1: 对我觉得它就是它让你说你其实还蛮人性的啦然后你在那个、嗯、知足 你可不可以满足你自己原本的东西，还是你

0: 你要去强求那些太超过你能力负担的东西、嗯、其实我觉得还蛮多可以讨论的。 对，
1: 比如说他刚刚也提到说那个森林给他的刚刚好，
0: 对，
1: 他要的其实不多，
0: 对，
1: 他同样好像有两个站在高处嘛，刚开始是站在那个自己的那一块
0: 对
1: 上面看到广阔的森林，可是后来在工厂里面也是一样很高、嗯、我觉得那时候在那边好像一个资本家的感觉
0: 对啊，就变一个大老板
1: 大老板，对，老板每天忙得急急营，就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世界的美好。
0: 然后他其实蛮多就是他用那个整个牧场还是其实他把它关起来的、
1: 啊、对，
0: 你其实看不到外面，你只看得到自己而已。
1: 对，而且颜色也比较暗，对不
0: 对，会觉得在那里生活不愉快，
1: 没错这个部分你会跟听众朋友或者是跟有一些家长学校老师提到什么样的共读建议吗？应该大家有很多的回馈。
0: 嗯，我觉得就是当别人说很好的时候、嗯、或者是很棒的东西的时候、嗯、真的你要去想一想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嗯、然后我一定要有这么多东西吗？到底那个东西是想要还是需要，
1: 是
0: 还是一定要？
1: 没错没错，必须的哈，还是想要？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有很多其实是想要了、嗯、就是别人有我也要有，可是你需要吗？然后你适合吗、嗯、就是你看现在小朋友每个都是名牌的球鞋，对，
1: 然后不断在追那个手机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开始换，
0: 嗯，然后手机很新的手机，可是手机功能就打电话、收讯息不就好了，
1: 而且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处理对，
0: 那我们会被说是老人但是有时候就是你年纪到了你才知道说啊，好像真的要返璞归真吧、嗯、或者是就是越少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心灵其实是富足的、嗯、就是我真的不用那么多东西，
1: 对，
0: 那个有些东西就是一时的觉得啊
1: 兴起，或是刚才讲到那个花豹的诱惑嘛，
0: 对对对对，
1: 就心痒痒、嗯、我会觉得他有一次刚开始他接受花豹的提问的时候他还告诉花豹说哎、欸，我这样都够，
0: 对，
1: 哎，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0: 对，
1: 眼光就不一样
0: 了，他被埋了一根刺在身上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就是钻啊钻啊钻啊，
1: 对，所以这个非常人性这本书，会听众朋友可以跟自己的孩子或者学校老师可以做很多的这种互动、哦、我要问看编辑你最喜欢哪一页？
0: 其实我就是喜欢花豹这一页，
1: 花豹这一页哈，
0: 花豹好有趣，
1: 对，他就是没事来这边捣乱的来乱的，对
0: 对，那但是他遭遇了这一切以后，花豹又说你说的没错，
1: 对，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人
0: 对
1: 他其实不是，对，他其实不是这么在意你的怎么样的生活取向、
0: 嗯、
1: 他就是随意这样讲一句话，我们就把他当真，
0: 就把他踢你一下
1: 对，
0: 然后看看你会怎样，然后就在旁边感觉有点看好戏，
1: 哎，没错，这个花豹很有意思的角色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小心哦，雪梨讲得很好，就到底是想要需要还是必须的，这个要分清楚，
0: 对，
1: 再一次推荐给大家粪金龟想要更多的大便，虽然我们不见得想要的大便，但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是很多不属于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东西，你常常会想要因经你自己生活当中的混乱呢，再一次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什么样的好书。

0: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他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他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小天下的资深编辑雪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刚刚他分享了粪金龟想要更多的大便，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那接下来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哦，蜡笔小红的烦恼到底有什么烦恼呢？雪梨可以告诉我吗？这本故事，
1: 其实这本故事大家其实一看那个封面，你就会知道他的烦恼是什么。因为他虽然身上有一个红色的这个蜡笔，上面有一些红色，但是其实它那里面是蓝色的
0: 哦，被包错了。
1: 对，就包错的这个蜡笔，但是他这个作者他就很有意思，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标签错误的这个蜡笔去做一个故事，然后它里面的主述者其实是一支铅笔
0: 哦，
1: 对，就铅笔看了这个蜡笔小红，就是大家都一直想说你是小红为什么画不出红色大家就很多人就要很多蜡笔就会想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帮忙，
1: 对
0: 对
1: 对，想要帮他，你是不是那个不够暖啊，
0: 对呀、
1: 阿公阿妈就说给你个围巾啊对啊，或者是那个剪刀说是衣服穿太紧啊、帮你弄松一点啊，胶带是说你是不是哪里
0: 破了、
1: 对对对，我帮你补一下、就是大家都很热心的想要帮他、就是让他可以画出红色
0: 原来的颜色，
1: 对对对，原来的颜色。然后他就妈妈就说那你要不要跟其他颜色一起玩呐、或者是说老师说你要多练习呀、就是他也很努力在练习，但是他就是只能画
0: 做不到、
1: 对，他就做不到，他就是画蓝色的，因为他就是其实他本来就是个
0: 蓝色
1: 嘛，蓝色，但是大家就是被那个标签、对，被标签所说，就是明明你就是写红色，你为什么画出来都是蓝色是，然后他们期待说他跟黄色，红色跟黄色会变成橘
0: 色啊，
1: 然后可是怎么画出来是一个
0: 绿
1: 色，绿
0: 色
1: 对，
0: 脸都绿了，很有意思。
1: 那个朋友同学也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可是他就一直试验，他就是他也很努力哦、很努力的去学，然后很努力的画，但是就是做不到啊、他最后他自己 也很伤心的跑出去。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是遇到了他的好一个新来的朋友吧、那个朋友就邀他说啊，不然我们来画个大海好了、然后这时候小红又自我怀疑了，他想说哦，我就红色我怎么画海呢然后小紫红他就说你就试试看嘛、试试看又没关系，结果他就一画就画出了哇好漂亮的蓝色大海、然后他开始就画了很多蓝色的牛仔裤啊，蓝色的小鸟啊，蓝色的什么各式各样的蓝色。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最好玩的是他会有他的这个画面安排，会有一整排各式各样颜色的蜡笔们、就是一开始可能说风凉话，然后后面就说、哦好棒好棒。

0: 我就知道他很会画什么的。
1: 我早就知道，我就说嘛，对不对？
0: 对，对，这个其实也很人性，
1: 很人性。我觉得你选的书都很符合我们的人性需要状况。
0: 是，就你会觉得，哎，我们真的有遇过这样子。嗯、当你做不到，或者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旁边的一些声音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在提到现在很多时候别人那个期待上面，
0: 对
1: 对，比如说就讲那个性别好了，
0: 嗯，
1: 男生应该要勇敢不能哭，
0: 嗯，
1: 然后有的可是有些男生比较细致，或他甚至喜欢玩女生的芭比娃娃，
0: 对
1: 对不对，这里面的特性方面、嗯、大家我们只看到外表会有一些框架、嗯、刻板印象，
0: 就是会贴标签吧，会觉得说你是男生或者是你是什么、嗯、你就应该要做什么、嗯、对，然后这样子反而其实限制蛮多小朋友的发展，对不对？那你说男生喜欢玩芭比娃娃，现在不是有吴继刚吗？
1: 对啊，他自己设计衣服，
0: 对啊，设计衣服的或者是裁缝很厉害的，
1: 对
0: 对，
1: 都是男性嘛，
0: 是，对，大厨也都是男，不一定是女生比较会煮哦。
1: 雪梨的专业是文字嘛？
0: 对，对，
1: 你有没有以前被别人？有什么样刻板印象过呢？
0: 就是中文系毕业的一定文笔很好啊，一定很会写啊、嗯、我就说我是编辑，我不是作家。对, 对，有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编辑就要很会写，但是其实编辑做的事情很多、啊、
1: 多，好像多面向，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包括也很多是需要沟通的、嗯、或者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你是理工组毕业的，你的什么一定很好、啊、
1: 对，数学一定很好，问你就懂，
0: 但是也不一定。
1: 没错，或者是我们来讲说，哎，我不是理工的，所以我本来这个就不好，
0: 对对对，
1: 就做成一个借口，也会这个样子，
0: 也会这样。或者是我数学很好，可是说，哎，你又不是数学系的，因为数学很好，那我就很有文那个数字概念，不行吗？对，
1: 我女儿那个时候她文科不错，
0: 嗯，
1: 但她喜欢运动，
0: 嗯。
1: 然后又因为他长得斯斯文文的嘛，但是因为他从小跟着我先生一起踢足球、
0: 哦、
1: 所以他其实是会踢足球的、
0: 嗯、
1: 那时候他到那个北大交换的时候去选那个参加足球队，每个人都觉得、嗯、你怎么女生跑去踢足球，
0: 对，而且看起来很
1: 文字，对，没错，
0: 怎么可能，
1: 对, 对，所以我们都会有那种框架哈，对，刻板印象，所以这本书很有意思、嗯、我觉得可以做很多的讨论、
0: 嗯、
1: 另外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饺子，
0: 对，
1: 那个好朋友，
0: 他的就是新来的人、
1: 嗯、
0: 就是他没有被那个他原本的这个颜色标签所框住嘛、嗯、所以他就觉得，哎，我看到了你是蓝色的、嗯、所以我就让你做你适合做的事情，这样子。
1: 这会不会有时候也是我们好像在一个环境久了会固定有一些成见或是固定的印象，哎，可是有外来来的时候
0: 他马上就看到事情的真相，
1: 所以同温层有时候也需要有人来搅乱一下，
0: 对对对，需要有人踢你一下，
1: 对对对 对,
0: 对，然后可能他也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小朋友或者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好了、嗯、他也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吧、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自己会陷在那个情境下，那或者是他也可以算是一种伯乐，
1: 对对，
0: 他看到了他的
1: 优
0: 点, 优
1: 点
0: 他的长处，是
1: 亮点的地方， 对, 对, 对，其实刚才我们如果看这些其他颜色的笔哦，不管奶奶或是朋友，老实讲他们刚开始都是很善意，
0: 对
1: 对不对，他们就说我要帮忙他嘛，我要帮忙你、嗯、你会觉得这种有时候这种良性的善意也是一种压力，
0: 是压力，有时候也是会不小心就伤害了那个小孩，或者是伤害了主角吧、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很多人一直说啊，你就怎样怎样，你就怎样怎样啊，就想说可是我就是做过了、啊、我就是做不到啊，你有时候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来讲也蛮大的压力的、
1: 嗯、所以也许我们在周遭要看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孩子或者朋友的时候、嗯、诶，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我们是好意要帮忙你，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怎么帮助你，我们也出力咯，
0: 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出钱咯，对，可是却得到你不好的回应，有时候想想看是不是也造成别人的压力，对不对？
0: 嗯，应该也是会这样，对啊。
1: 那这本书的图像也很有意思吧，谈他的图像表达方式、嗯、
0: 他的图像其实他我觉得他还都蛮多用拼贴的、嗯、就是他因为他讲的是蜡笔嘛，然后他有剪刀嘛、嗯、有铅笔嘛，所以我觉得他也用一些这种好像比较平面式的东西去制造这样子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再辅助有蜡笔的感觉，
1: 是，我觉得他好像那个镜头也是一样会如影如画，有时候会专要你专注看某些焦点的时候，
0: 对，
1: 突然间变很大。
0: 对对对、
1: 哦。然后这个这样的故事其实好多时候也很适合幼幼的孩子。
0: 嗯。
1: 他们在自我发展的时候他其实需要一个比较单纯的主角。
0: 对。
1: 背景尽量单纯不要太多的花絮。
0: 他其实就是白的跟黑的。嗯。所以主角还蛮明显的。
1: 对。
0: 对。而且就是故事我觉得也是很清楚。
1: 单纯。
0: 对对。

0: 对对，因为你小朋友一眼他就可以看到，他就是蓝色的蜡笔，但是包了红色的标签。嗯、对、嗯、你，其实你就是一个你自己看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了。所以你是知道问题，然后你跟着他这样子成长，嗯、跟着他去做错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可能。感同身受会更明显。
1: 对，刚才雪莉讲一个重要，一开始其实他就知道，我们读者知道，
0: 对，
1: 作者假装不知道，有没有？对，所以我们跟着故事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去同理他那个心情。
0: 对，
1: 他明明就做不到嘛。
0: 对啊，
1: 然后那个声音也会连接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过这样类似这样的经历。
0: 对，对，你可能也会知道，可是有时候或许不是自己的小孩，或是、嗯、或是你会觉得啊。我要那么多管闲事吗、嗯、对
1: 对,
0: 对，但是可能看你做的事，如果你是像那个最后那个朋友、你让真的推了他一把，让他可以从、这个、
1: 走出来，
0: 对，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了，
1: 是没错，
0: 也许自己可以当这样子的人。
1: 雪莉会怎么建议亲子共读的部分，或者是老师在带这种共读的时候、嗯、会怎么样建议他们来运用这本书？
0: 我觉得也可以，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可以，也可以做拼贴玩、啊、我觉得你要做手作其实也可以、啊、对，然后也可以从比较，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图画书来讲，有的人会喜欢做手作嘛、嗯、就是你这本书用它的媒材，用它的这些方式，然后去帮蜡笔小红画一幅、嗯
1: 属于他的，
0: 对对，你看他到底是小红还是小蓝，还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对，或者是你要用红色跟蓝色去组，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好玩的部分可以做了、嗯。那故事性的话，其实就是引导小朋友去想想看，说，哎，你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事？嗯、其实或许也是小朋友会因为这个故事，他会讲出一些他自己曾经或者是他自己。嗯，做不到的事情。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许在孩子小时候可以带他们做这样的讨论、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长大那个霸凌的事件，
0: 嗯嗯，
1: 也许就从这边发生的、
0: 嗯、
1: 如果我们小时候可以让孩子知道怎么去看待对方、嗯、也许对方不是你所期待那种该有的样子的时候，你去接纳他原本的样子，就不会产生这么多霸凌的事件。
0: 对,
1: 对，
0: 现在霸凌好可怕，
1: 可怕哦。对，以前我只是埋在校园里面、
0: 嗯、是，
1: 现在是被彰显出来，就让家长可以从小就可以注意到这一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性别教育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材，推荐给大家。蜡笔小红的烦恼是不是也是你或是你孩子的烦恼呢？如果是，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走出来，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很谢谢小天下出了这么精彩的书籍。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刚才雪莉提到的创作，比如用图像来创作，我们等一下来谈一谈文字呢，如果你想写故事的话怎么办，怎么创作法，有这个书来告诉你哦。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的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特别是今天书非常精彩，有自我认知的，有对别人观感的学习，或者是性别教育，甚至是如果今天你想创作一个故事，你该怎么样进行呢？诶，雪梨真的有这样的书对不 对？如果你想说一说写一个故事该怎么办？
1: 对，
0: 可以给我们介绍这一本书吗？如果你想写故事，
1: 这是一本对四月初才新出版的书，然后它就是一本谈写作的故事，的图画书。
0: 对，
1: 那之前为什么会选这个故事呢？其实你在看它的文字的时候，它就是用第二人称，它就说，你如果想要写故事呢，你要有个想法然后你要想法从哪里来。可是你在看那个文字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就是他只有一个文字的时候，他就是说，如果我要写故事呢，他就说，叫你看看四周啊，然后很多想法啊，然后你就讲个挑一个想法，然后你跟着他。可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
0: 对，很抽象，
1: 抽象。但是这个作者厉害，就是他把这个时候呢，他在告诉你说你想写故事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图，他那个图是一只小老鼠，对，你就跟着好像小老鼠的冒险故事一样，对，所以他用他的图讲一个创作故事，可是虽然他在告诉你怎么写故事，但是你在看的时候，那个绘本故事它是一个小老鼠的太空冒险。
0: 哇，好神奇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讲那个想法到底怎么去来的哦。
1: 对。
0: 可是这个书面好像是小老鼠到处去看。
1: 对。
0: 就看到一只兔子。

0: 就开始了冒险。
1: 对，就看到他自己可能柜子上有一只他的兔子玩偶、嗯、这个兔子玩偶就忽然跳了起来、
0: 啊、
1: 对，你看我现在是讲图像的故事、哦、而不是讲文字的故事。然后他跟着这只这个兔子呢，他就看到诶兔子怎么跑到他的庭院去了、嗯、然后到了庭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追他的兔子、嗯、然后跟着这个兔子呢钻到一个纸箱里，那在纸箱里面他就发现诶这个纸箱怎么好像一个太空梭一样、嗯、内部的装潢、嗯、然后他就诶兔子就跟他说诶你要按下那个按钮啊、嗯、就一按他们就飞上太空，然后飞上太空以后呢，他就开始在太空里面漫游、
0: 嗯、
1: 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然后看到了一个橘色的星球，然后就抵达到那个星球，到了那个星球以后呢，诶又发现里面有好多球球、哦
0: 嗯、
1: 他又跟着这些球球把他的太空梭变成了车子、嗯、然后就跟着这个小兔子一起在这个星球上冒险、
0: 嗯、
1: 可是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机器人、
0: 嗯、
1: 就把那个他的小兔子抓走了，抓走以后呢要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好吧那我还是要把我的小兔子找回来啊、
0: 嗯、
1: 所以他就开始马上就继续前进、
0: 嗯、
1: 可是又遇到了大海的时候，对，然后他就觉得啊他
0: 波涛汹涌
1: 很危险啊，又沉到他的那个海底啊、嗯、可是这个小老鼠都没有放弃，还让这艘应该叫做火箭变成车子、嗯、现在又变成了船跟潜水艇，对，但是呢又遇到了一个大海怪、
0: 嗯、
1: 然后大海怪把它吞下去，那吞下去以后呢大海怪把它喷出来、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他就带着他这个时候又变成好像直升机一样，然后他就开始找他的小兔子、
0: 嗯、
1: 这样子。你看我好像讲一个太空冒险故事 对不对，他这个到底跟写作有什么关系
0: 可是他就把这个写作的概念放进来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其实他刚刚的文字不是我在讲的这些文字 对，
0: 所以他好像是两条故事线哦，
1: 对，但是 miss 的很好 啊，对啊，你会知道说他会把这种诶你写作有时候遇到的挫折、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我怎么样都写不出来就沉到海底去的那个心情、嗯、他具象化了，
0: 具象化了，
1: 他把它变成一个小老鼠的冒险、
0: 哦、
1: 对，所以你会对于这个诶写作会遇到的困难、
0: 嗯、
1: 或者是什么时候他说诶不是被抓走吗，这个时候他是把它比喻成说你会觉得你的故事有点无聊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加一点刺激感
0: 张力啊，
1: 对对对，
0: 冲突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要加一点好玩的因素
0: 进
1: 去，对对对对，就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
0: 对，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我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他好像总结他有一些创作观嘛，有五个，他说想法到处都是，要挑一个紧紧跟随他，所以才会一开始有那个小兔子，
1: 对
0: 不 对，然后还提到说诶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想法，超乎你的想象。接下来说，我觉得那个你做得到，当你认为做不到的时候，记住这就是你的故事，就好像你刚才讲那个被海怪吃掉，
1: 对，
0: 卡住的，
1: 对。
0: 那第四个，他说要接受大家的建议，好让你的故事飞得更高更远。那个图像好有意思，
1: 嗯，
0: 就是怎么样来飞得更高更远，是很多小兔子有没有
1: 帮忙
0: 他，然后好像
1: 把它这样子，好像那个弹弓，
0: 对
1: 对对对对，把用弹弓把它射出去，对，然后他又回到了他原本的
0: 星
1: 球，星
0: 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他真的很厉害这样的方式。
1: 嗯，
0: 这又当然也说需要鼓励，
1: 对，
0: 然后来庆祝，所以就会跟很多人来分享。
1: 对对对，
0: 当时你自己在看的时候、嗯、有没有哪个地方你觉得就让你拍案叫绝的？
1: 我觉得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海怪嘛、
0: 啊、
1: 可是他到海后面的时候他居然是海怪来救他们、
0: 啊、
1: 对对对，他就说诶有时候会有好像会出现一个过去的熟悉的身影，
0: 声音，
1: 然后出手就帮你解决了那个难题、
0: 啊、
1: 那这个我觉得就很像你可能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忽然诶有一些以前的想法、
0: 嗯、
1: 或者是一个我之前想不出来的地方或者是什么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先摆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先摆着，就诶我是不是加进来很有趣，或者是它就可以解决你现在创作的困境，
0: 是，
1: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是编辑，我不是作者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很有趣，然后跟很多作家比方汤姆牛在谈的时候、
0: 啊、
1: 他也是说他有一个创作柜，
0: 嗯、
1: 那很多很多灵感他把它通通通放到他的柜子，他可能写一写、嗯、写不下去了他就把它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哪一天他就把它再抽出来再看一看，诶又继续往下写，对，然后青燕老师也是说他有一个小本子，然后把所有的灵感
0: 都写上去，
1: 对对 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像以前的你，所以从之前你想到的东西去抓回来、
0: 嗯、对
1: 对,、
0: 嗯、对，我刚才正要问你，而且我心里想的就是那个汤姆牛老师的那个所以很有默契，所以你其实编辑也看到好多的创作

0: 创作者有这样的经验，
1: 对对对，
0: 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难处？
1: 嗯，
0: 因为你那时候告诉我说这本是青燕老师翻的时候，说你真的找对人。
1: 对，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就想说，这个写作故事一定要找青燕
0: 老师。
1: 对啊，因为青燕老师又翻译，然后他自己又
0: 创作，所以要了解。
1: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个，然后他应该也常常跟人家分享说创作的这个
0: 方式
1: 啊，方式是怎么来的？对，所以我其实第一个想到就是他，然后他想到他就说太好了。对，他也觉得啊这个很适合他。对，
0: 是。然后在翻译过程当中有碰到什么样的瓶颈吗？
1: 那是要问青燕老师。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比方他的文字有时候会跳得比较快嘛，那我们还是会用比较中文的方
0: 式
1: 去处理它。
0: 对，因为你刚好是中文系，又是编辑，
1: 对对对，
0: 比较知道整个节奏这样子。
1: 对 对, 对,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本，就很多图画书都是这样，你原本你照着它的原本的英文去这样子译出来，
0: 直接直译
1: 的话，你整本这样子看或是只有看文字稿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放到图像里面以后你就会开始想，好像会哪里会被卡住，就是你那个图文有时候图文感是要一起看的，然后当然跟版面啊，然后跟
0: 字体，
1: 对，跟字体也有关系，因为你有时候就是我的空间就是太小了，我只能塞十个字好了，
0: 没错，
1: 那可是你原本英文可能译出来，而且英文因为我们没有加注音，
0: 对，
1: 所以它可以比较优雅，那你要怎么样在这版面里面既要优雅又要字翻得进去，
0: 那个是大工程，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就要删减，然后删减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样子删减我有没有把它的原
0: 意
1: 删
0: 掉，
1: 所以有时候烦恼的是这个，
0: 对，
1: 所以有时候那一个句子就要搞想
0: 很久，对，特别我想到那个版面我就知道，因为问了好多编辑，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那个版面，不是翻译的问题哦，翻译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但就是摆到版面上图文的配置，
1: 对，就是
0: 那个空间
1: 不
0: 舒服，
1: 不
0: 对,
1: 对，
0: 要阅读的舒服舒适性，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节奏性，还有跟图能够配合，
1: 对，
0: 那个真的是编辑很大的专业。
1: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中文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你摆在这里好像就怪怪的，对，那有时候就是一个
0: 来来回回的，
1: 来来回回一直改，对，有时候我们真的到打样还在改，
0: 还在改，
1: 对，因为你就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觉得怎么这里念起来就不顺，对，那有时候会自己看不出来的时候会请别的同事看，那人家一看觉得哪里有问题，那就表示那里真的有问题。
0: 对，
1: 读者也会觉得有问题，
0: 对，所以真的有时候要换位思考哈，找另外一个不同，
1: 对对对，
0: 不是你同温层的，对对，来过来看，也许第三者的角度又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很精彩的书籍。可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书籍你会怎么样来建议家长或者是老师们带领孩子，特别要做的阅读活动的时候，写作活动的时候，
1: 写作活动，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像说，像作者讲的那五个秘诀嘛，就是你很多想法，那你要什么，你自己可以挑一个，比方我在桌上我看到啊保温瓶好，那你怎么样从保温瓶去想一个故事，其实有很多，就是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选好几个不一样的东西，让小朋友用这几个东西去组一个
0: 故事
1: 出来，然后比方说像这个作者呢，他其实因为他很常去校园办活动，所以他都是一直在跟小朋友分享说怎么创作，所以他会他很喜欢帮助小朋友写故事啦，对，这个是他我觉得国外很多作者他们其实都很常进校，
0: 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去进校园跟小朋友分享，那他这个本身他又会画画，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真的非常
0: 多，
1: 多
0: 了哈，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这本书其实很多都是他在创作故事里面跟小朋友分享的时候想到的，对，然后他比方他说他会观察跟倾听，然后他会从日常生活里面挑一些事物然后提出问题，然后他看到他的猫就忽然跑去躲起来，他就想到那他的猫在怕什么，他因为这个怕什么呢，他就去写了一个故事，然后还有他在邮局听到一个小女生说他可以推开那个很重的门，可是他做不到啊，然后他就想说那小朋友会觉得他自己做得到什么，他就是用他日常生活里面听到的或者是看到的东西去想，那比方说他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说他的清单，他会列一个清单出来，就对，像他这个清单就是小老鼠想要写故事写不出来怎么办，所以他就看书架，看到他的兔子玩偶，然后兔子会做什么呢，他就用这个问题去

0: 延伸下一个嘛。然后这个兔子会做什么？想那兔子让它活起来好了，那活起来以后又要去哪里呢？然后它跑到院子里，然后去钻到纸箱。那为什么是纸箱呢？那这纸箱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火箭吗？可以做什么？它就是自己给自己很多问题，然后一直去延伸。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想法去引出下一个想法。他说他像这个故事呢，他本来是想要写一个小孩学会勇敢，可是他想要学会勇敢这个故事特别吗？是不是很多故事都有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开始改嘛，然后他就发现他的这个写作清单好像跟我这个创作过程有一点像、所以他就把它变成写作需要勇气，然后如果把故事是关于变成不是学习勇气，而是学习怎么写故事的这样子。然后而且他本来是一个人，后来觉得好像老用一个人在这里不是很好看对他说好像小老鼠比较
1: 可爱，
0: 对对对，嘿，所以他就是说他说有时候他对他自己的图画他也会觉得画不下去了，会觉得画得不好，他就会很难过，或者是把它丢掉。可是他现在都会跟现在的小朋友说，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或是写得不好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放着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他，
1: 他会来找你。
0: 对，或者是你到时候你隔一阵子你再看，会发现其实我做的不错哦。
1: 鼓励自己，
0: 对
1: 对
0: 对。
1: 很谢谢雪梨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故事背后这个创作者的一个心声哦。再一次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想写故事，可以从这本开始哦。那也谢谢雪梨今天的分享，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好书跟大家再说一次：粪金龟想要更多的大便。蜡笔小红的烦恼，以及如果你想写故事。很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或是我们嘉义联播网上面点选这三本好书，希望能够陪伴着大家更多认识自己，更多知道自己所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如果有一天你想把你自己所拥有的或是你的幸福感写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想写故事，这本书是你很好的选择。再次谢谢雪梨，我们期待下个月再邀请你来分享。
0: 谢谢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0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0: 康莱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这是建耶和华的殿了。第三章的第二节，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轴，宽20轴，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轴，里面贴上金金。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使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轴，贴上金金，共用金子600他连德，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这当时非常的豪华了。但是这不是很大的殿，我想以色列没有建很大的殿，或者神没有让以色列建很大的殿，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就是耶和华并不是看重这些什么豪华的金光闪闪的一些殿，重要的还是人呢、啊。人是神的殿，人要圣洁良善来服侍上帝，来喜悦上帝，爱上帝。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所做的一切服侍，在殿里的服侍，就会有神喜悦的果效。否则我们做的只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事而已啊。好，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三章。殿的宽窄都是贴上金金，都是贴上金子啊。在第10节讲到说，在至圣所按造像的法子造2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2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轴，或者很长哦。基路伯的1个翅膀长5轴，挨着这殿的这边墙，那1个翅膀也5轴，与那基路伯翅膀相连。那基路伯的1个翅膀长5轴，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基路伯也是长5轴，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2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20轴，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好，这个要建圣殿，当然要建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这个要有基路伯，是可以说看着这个圣殿里面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在这边人不可以擅自闯入的，要不然会死亡的。造基路伯，造殿，还要造柱子。第15节，在殿前造了2根杆子，高35轴，每轴顶高5轴，又造圣所内的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顶柱上，又做130溜，在链子上将2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起的名叫做波阿斯。这2个柱子还有名字啊，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2个柱子特别要有名字啊。那么照基路伯

到柱子，那么这就是描述一下他们建造的过程了、哦。我们也还是看一下，在《列王纪》上第六章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殿前的堂子，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轴。又为殿做了严密的窗棂，靠着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院造了3层旁屋，下层宽每轴是宽5轴，中轴是宽6轴，上轴是宽7轴。殿旁外的梁木间拦在墙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的凿出来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啊，都不能够听见，因为这冒犯上帝。在殿右边当中的房屋有门栓，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轴，香柏木的横梁、栋梁搁在墙殿墙坎上。啊，这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因为这个是圣殿，不是圣殿有多什么了不起？叫以色列人学习敬畏上帝的话，那是重要的。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允我应允你父大卫的话，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好，他跟所罗门保证了啊，这个殿呢是会长期的不被丢弃的，但是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就会被丢弃，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上帝太多了。在列王纪上第六章也讲到内殿啊，所罗门怎么建造内殿，殿里面的香柏木板遮墙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啊。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轴，从棚顶用香柏木遮盖。内殿前的外殿长40轴，殿里的石头一点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盖，上面的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放耶和华的约柜。柜内殿长20轴，宽20轴，高20轴，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用金包裹。好，这个金碧辉煌啊，不过是要人学习敬畏上帝。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到金碧辉煌而敬畏上帝，那就错了。我们要看到上帝是神圣的，不管是金碧辉煌的圣殿，或者是在这个焚烧的荆棘中焚而不毁的光，那也是神圣的。神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在附近的地方，在神的殿的周围都建立起来，百姓是归于上帝的百姓，百姓是归于上帝的子民，这样神才喜悦。神并不喜悦什么高楼大厦式的殿，神喜悦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殿，人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人敬畏上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上帝喜悦的，那也是我们该有的敬拜。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人间的这些仪式
这个是

不重要的。不过有一个东西让我们能够抹泥似的来敬畏上帝，也是对的，也很好。好，在列王记上第六章23节开始有讲到两个基路伯的被造。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六章29节，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了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啊，这很气派，但是也很典雅啊，都是一些植物。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就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11年布勒月，就是八月，和一切建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这个建殿七年，下面在列王记上第七章有讲到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13年方成，换句话说，建宫殿的时间更要多哈。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就是所罗门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宫殿上，而不是上帝的殿，这是很可惜的哈。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列王纪》上写的所罗门的这些，从求智慧，从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以至于败坏了他的这个国家，还有所罗门判断两个妓女，哪一个把自己孩子压死了，哪一个是活孩子的母亲，得到大家的敬畏啊，因为看到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断案。但是我们也看到所罗门能够断案，最后却还是在糊涂当中失去他的国位啊，他没有忠心专心仰赖神到底啊。在列王纪上第四章也讲到说，所罗门的诸臣啊，亚撒利亚是做祭司，那么两个儿子是书记，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还有做元帅的就是比拿雅，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啊。还有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力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首领，亚希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这也是一个很不祥的一个预兆，就是他怎么会有人做服苦的人呢？呀，所罗门的内阁大臣里面有一个是管奴隶的，这个所罗门怎么变成跟埃及的法老一样，又把整个的百姓当作奴隶来用？哎，所以可见的，再聪明的人，再优秀的人，被权力禁服太久了，也会堕落的，而且堕落的很严重啊。在《列王纪》上第四章里面也讲到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这个立12个官吏专门供给王家吃，这也显得太奢侈了啊，这不是一个好榜样。那么他们每个人个人供给王室1个月，再供下去他们就自己吃不消了。他们名字有哪些？那么在列王纪上第四章第12节有讲说，在基列的拉莫有遍基别尔哥伯地的大臣60座，都有城墙和铜门。在马哈甸有益多的儿子亚希拿达，在拿弗他利有亚希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那么在这些地方呢，谁做管理者都有记载。列王纪上第四章第20节开始讲了一段所罗门的富强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啊，这是所罗门统治的理想的地方。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畜。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

提弗沙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半到别释迦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是非常太平盛世的样子。大家坐在无花果树下，好像张着口等着无花果掉在他的嘴巴里一样，非常的悠闲，非常的平安。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呢，还有马兵12000呢。那么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且一切与他同席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哇，所罗门富啊，所罗门奢华，所罗门蒙神祝福啊。他这个蒙神祝福，自己了不起的地方在第4章的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外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塔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述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是很聪明啊，但是他敬畏上帝的心一直都不够啊，就最后也是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他的妃嫔引诱他拜偶像，就国势就大衰啊。我们有看所罗门建殿他的工程啊，建基路伯、造柱子啊，这些讲的不在列王记上详细啊。虽然列王记也讲了北国的事，是历代志不记的啊，在列王记上第5章，推罗王西顿他很爱大卫啊，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门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大卫因四围战争，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他仇敌都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他应许我父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他也必为我的名建殿。”说了这些，其实重要的就是求西兰王能够在黎巴嫩为所罗门砍伐香柏木，然后呢，所罗门会派人也去帮他们忙，所罗门最后会给他们工价啊，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所罗门给这个西兰王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太好啊？我们看到他们也有一些嫌隙啊。但是在这个时候，西兰一听到所罗门所讲的话就很高兴，而又要称赞耶和华，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其实所罗门不能说有智慧，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太喜悦这些知识、这些妃嫔了啊。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树，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材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拆开，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了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

说他家具，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的。哦，他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哈、啊。这不能不说他们相当的，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相当的好。是十三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30000，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杠抬的人，80000在山上凿石头。此外所罗门用的是3300督工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了，好像端着木料和木头来建殿。哦，这是很辉煌的事啊、哦！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遗憾的是在所罗门心中没有坚持的依靠上帝，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因小失大。所罗门实在是因小失大，他在有些事上很仔细，但是他没有全心的重点式的放在耶和华的身上，以至于他所得的江山不能维持很久。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自取灭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谷底，最深的谷底翻身，

0: 大卫被扫罗到处追赶追杀十几年，如同丧家之犬，甚至看自己好像死狗一样。洗格拉的事件可以说它是苦难的谷底的谷底，不但那个城被亚玛利人焚烧，跟随他们的这些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包括大卫两个妻子。大卫跟随他的人放声大哭，甚至哭到没有力气。非常可恶的就是这一群长期被大卫收留照顾的人，恩将仇报，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大卫陷入十几年苦难谷底的谷底，大卫没有被打倒，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但是大卫转向神，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带领四百位、两百位疲惫的没有上阵，追赶仇敌，终以全然得胜。被掳的妻子儿女财富全部都夺回来。大卫另类的眼光不只是看他们有没有上阵得胜，他看出上阵的人中间有一些自私的人，甚至是恶人，是匪类。他更体恤那些真正疲惫没有上阵，却心里真正同心看守器具的伙伴，所以他定下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神终于在大卫苦难的谷底的谷底翻身，坐上君王的宝座。弟兄姊妹，亲爱的门徒同学，让我们对苦难、对谷底有另类的眼光，让我们也对外表上正、内心自私的人能够分辨出来，也能够真正体恤真实疲乏却诚心守住后方的伙伴，能够连续恩待。这是领袖的眼光与心胸。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0: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
1: 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0: 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
1: 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
0: 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1: 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
0: 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0: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其实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

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他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1: 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1: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0: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现在人啊，为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现在不是讲长命百岁了，而是长命120，健康到永远。

可能都会去吃一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小朋友呢，可能会吃一些什么钙啦，帮助这个生长哦，或者是益生菌啊、帮助这个肠胃的消化等等。可能慢慢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会补充一些多种维他命啦，补充我们的脑啊啊，或甚至维他命 B 啊，维他命 B12 啦 啊甚至维他命 C 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再来呢，可能我们就会吃一些比较高档的、比较贵的一些的营养食品、健康食品。就像温姐有一阵子身体不是很舒服哈、朋友就问我说啊，你要不要吃什么？他就推荐给我，或我一听哈、都那么贵哈、又是什么胎盘，又是什么的啊、吓死人了哈、我就跟他说不需要了，健康的饮食就好了哈。那可是呢，问题是呢，难免大家还是会对这个健康食品啊，这个情有独钟，甚至于呢，有特别的偏爱。尤其你现在看到这个，不要说以前早期大家都听广播，那现在可能有时候你看电视啊，电视常常节目播一播就插播一堆这个药卖药的广告啊，而且有些请一些名人啦、艺人啦来当这个怎么讲推销员哈、然后就说啊，我吃了这个。以后健步如飞，我吃着以后变年轻，我吃以后怎么样的？我心里想，你本来长得就年轻啊，不是因为吃了这个变年轻啊。你如果让我们看看说，哎，哪个艺人呢、他本来是长什么样子，吃了这个一年后、两年后，他现在又变什么样，这样才说得过去。那不然其实呢，广告，你想想看，那个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呢？可是有些人啊，看了这个以后，哇，迫不及待，赶快就去买，就会相信。哎，像我妈妈就是很容易相信这些，所以她吃一堆的健康食品。我常在形容她每天都吃一大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吃那么多，有用吗？吃人的胃的负担都很重，你要不然就挑几些重点的吃就好了。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讲，他就冲我一句，你看我现在能够，我妈现在99岁，你看我现在能够活到现在哦，身体还看起来不错，都是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健康食品。我心里想，你没有吃那么多，说不定也一样健康到永远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说，要怎么样的能够跟大家聊聊谈谈呢，让我们在选择这个健康食品的时候会比较更加的注意选择，不要花了一堆冤枉钱。就像有些人买这个保险单也是一样，买了半天结果都是重复保，那你到时候理赔的时候，你说不定也只能理赔一张的保单而已，那你花了那么多钱，交了那么多费，不是都是白缴了吗？等等的。所以我最近注意到一本书它其实原来的书名吸引我，并跟健康食品是没有关系的。它书名叫做什么？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觉得现在有些书就是这样子，哇，可能它就要为了吸引人就抓住其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可事实上，整本书并不是说你为什么很累，你要怎么样不累，你要怎么样有精神。我看了以后才发现，他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养生要怎么样的是有效养生，不要无效养生哦。尤其我们提到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小孩子、外食族、老人家等等的哈、所以在这本书当中，营养师特别提醒我们，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让我们这个新陈代谢自然归位哈、我们待会再一起分享这本书。

0: 是爱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出色文化他们所出版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作者呢是营养师张雨希啊。我看这本书以后特别想到一件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我罹患癌症，后来做了这个放射线治疗，在那个医院的走廊就蛮多人就在那边啊传来传去的，就说啊这个癌症以后啦要吃什么什么啦，可以抗癌啦，可以增加抵抗力啦，可以让身体有元气啦，可以恢复健康啦，怎么样怎么样的，每个人都在传递自家的听来的一些有的没得的。那有些人当然就会相信了，那有些人呢就看我坐那里，因为这个

一个礼拜要去5天哦，要去治疗。就有人就看我好像在那里也没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一样哦，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吃吃看？这好像还蛮不错的哈。”我就跟他讲：“谢谢哦，这样子哈。”我心里想说：“如果这些都对抗癌有效的时候，早就已经得诺贝尔奖了哈。要不然呢，就变成一个畅销的这个药品了哈，根本不用在这个走廊之间这样传递来传递去的哈。”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后来当我治疗告一段落，也有人就建议说：“哎呀，温姐，我看你还是那么累哦，都没有精神啊什么的，你要不要吃这个人参哈？”就后来呢，我还真的就去，我想人参嘛，补气补气哈，就每次到韩国去旅行，好像就会带到店里去买这个人参哦。你看人家讲韩国人身体那么好哦，这个就是因为他们都吃人参的，好吧好吧，我说那就试试看，结果你猜怎么样？哇，我上吐下泻，为什么？我的体质不适合。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不是每一种的补品都是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的，而且呢，你这个补品还要选择正确，真的是对你有效的。因为一般我们会吃补品，一般就是说我们在身体可能虚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像温姐刚刚提到得癌症的时候，还有的呢可能孩子们尤其像现在，不过这个高中的会考已经过了可能还有一些的各种大小的考试，有的人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补充一些蛋白质跟蛋白质有关的一些的营养品，那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大了也是一样，用脑过度可能就要吃一些补脑的东西等等。不管怎么讲都是因为我们有需要，可是问题是你有需要，你一定要选择正确。所以我看到这本书一开始他就提到那个序，那个医生呢就特别，不是医生呢，营养师就特别提到，他说有的人呢就是把这个所有，需要吃的保健食品，就一早上的时候一次就吞下去，结果呢搞得肠胃非常的不舒服。那有的呢是要保养关节，结果买的是那个对美颜有效的胶原蛋白。那还有的人吃鱼油呢只注意到一颗含1000毫克，却不知道真正我们需要的是应该是 EPA 跟 DHA 它的实际的含量是多少。所以说到底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怎么样的搭配呢，才能够真正的支持我们个人身体的运作，不是别人的，所以要按照你的身体的需要。所以说像有些尤其现在充满了这个，因为只要你开始学校毕业以后就进入职场就开始工作，很多人几乎都是外食族，像我们家媳妇儿子，有他们的外食比率也是很高的，只有晚餐是在我们家吃的，这样子。所以像外食族，还有的是忙碌族，所谓的忙碌族就是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忙得没有时间做饭，所以晚上回家可能就跑去超市，买个加热食品，去便利超商买一个这种的快速的这种食物，这种 fast 食物之类的等等。结果呢你知道吗，像这种外食族忙碌族，那你该要怎么样的用保健食品来，补胃。另外还有呢，他说各种营养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去补充这个营养品呢，到底怎么样吃才是正确的。所以有时候像我，真的身体不舒服，像我前一阵真的身体很疲累，最近又开始了，有人说是天气的关系，不管怎么讲，像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去请教医生，医生一定会帮你验血验尿做一些基本的检查，然后再对症下药，而不是胡乱吃药等等的。那所以呢像在这个当中，营养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办法每一餐，都做菜，尤其是有青菜，那你就想办法补充这个膳食纤维或者是益生菌，帮助你的肠道，帮忙一下。还有呢，如果没有时间每天吃鱼，那你就可以用鱼油或藻油去补充这个 Omega-3。另外呢还有呢，如果有的人这个情绪不稳定啦，睡眠又不好啦，就应该要从这个营养素跟作息一起调整，不是只靠营养素就够了。那你的作息呢，像温姐最近，真的是很糟，每次因为我习惯都是晚上吧，是10点11点孙子他们都回去啦，然后我搞定了一切啦，然后我就开始洗澡，洗完澡以后就开始准备要打电脑打字写稿啦。

或者是录音录节目等等的。可是你知道我最近就是每次开始要录音要写稿，我就困到不行，我就说哎呀我小睡片刻吧，等一下再那个，没想到一睡有时候就睡到半夜，有时候一睡就睡到天亮。可是我就告诉自己能睡是好事啊，因为我前两个礼拜哦，就是晚上就失眠，一直到凌晨六点多才睡着。所以像我这样子呢，你单单只是靠吃药吃健康食品其实是不够的哈，还是在营养师认为说就应该从这个营养素跟作息啊双管齐下一起调整。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哈，我们就特别跟大家分享它到底包括了一下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如果你最近有这种感觉，你就要去想想看啊，到底要怎么样去补充营养，还是调节我们的生活呢？在这本书当中，它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搞懂自己到底是哪里有需要，那你才知道到底我们该补什么，补哪里。因为他说现代人最重要的这个面对的健康困境，就是外食比率很高，压力又大，还有呢补错了方向。那当然在这个当中他也特别提醒，在情绪上我们也要去兼顾。为什么我们总是累累累，而且觉得焦虑不堪，睡也睡不好。所以最近这个很多医院都增加这个所谓的睡眠科，就是帮助大家这个改善这个睡眠的。它第二部分呢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正确的这一章了，就告诉我们说要吃对，要补对，才能够适合我们这个忙碌的现代人。因为现在你知道，不要说哎呀家庭主妇哪里忙啊，拜托家庭主妇现在可忙了，你知道吗？这个上班族的不管是谁，老公还是孩子们如果你们觉得妈妈当家庭主妇在家里是闲闲没事干，你换一天看看，看看你在家里你会觉得天哪，怎么会那么多事情永远做不完。对啊，从一早起来开始要准备家里人的早餐，然后呢可能送他们出门以后就可能就要去打扫。

然后洗衣服、晒衣服，然后去买菜。买完以后开始可能就要整理一些啊，然后又要准备说看看啊，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中午要送爱心餐啊，老公要送爱心餐，或者是自己呢就简单随便吃吃啊这样子。然后又一堆啊，这个好像啊，这个床单、床罩、枕头套要该换了啊，小朋友这个冬装该收掉了，晒晒太阳什么，反正就是做不完的事情。有甚至有时候还要去这个啊接孩子送补习班。送才艺班啊，有的时候小孩子又生病，最近的这个传染病很多，然后要看医生什么的，哦，真的是忙不完的事情哈、哦。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知道吗？忙忙忙，累累累，真的是现代人的通病哈、哦。所以他这边特别这一部分呢，就针对这个忙碌族、外事族哈、哦，到底该怎么样去注意？所以我觉得这一章算是整本书的精华。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外食族，你这部分对你来讲很需要，他就告诉你，如果你不得不啊，你可能有时候简单就点一碗这个牛肉面，有时候省点钱就吃一碗榨菜肉丝面，营养师就会建议你，那你到底另外还要再补充些什么啊，可以让你整个的营养是均衡的啊。他因为我觉得他这部分为什么觉得还蛮贵的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类似这种书籍介绍哈，他都告诉你说啊，你这个这个外食族啦，这个忙碌族、压力族等等哦，你就中午不适合吃什么，你应该要吃什么。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没办法。我就看过，像有时候甚至于像我有时候去嘉音电台录音哦，到中午要吃了，来不及去买便当，连到远一点都要买便当也来不及，也没有人去帮我买，我就赶快冲到楼下的便利商店去啊，就买一个什么啊什么简单的什么饭啊，去热一下，这种就可以吃了。那种的都啊，通常都又咸哈、啊，那个味道又重啊，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好啊。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选择。所以他营养师就在这本书当中建议我们啊，如果你是不得不的，有时候吃类似这种的啊快食的食物的时候，你应该另外再补充再添加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是觉得啊蛮不错的。另外他还有一章是特别针对，就是说素食的人哈、啊，不管你是全素的啊蛋奶素等等哈、啊，那你的营养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我看我有些朋友吃素啊，结果哎。奇怪，我说你吃素怎么搞的？还会体重过重哦，看起来就胖胖的哈、哦。所以他这边也提醒我们，不是吃素就表示我们的营养就没问题了，还是要注意哈、哦。他第三部分就谈到，就是说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被广告牵着鼻子走。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看了广告去买，真的。我本来以为想这种广告。会有人看吗？就果然有哎，不然那广告干嘛一直登一直登？那个广告费可不便宜的哈、哦。所以说他说在这个当中，你自己要谨慎的选择啊。到底要怎么谨慎选择呢？你要懂得学习去看这些保健食品它所标示的这些成分呢、剂量呢、等等的哈、哦，你才能够选择到这个正确的营养品哈、哦。那另外呢，哈、哦，他就还特别针对我们特别的日子，比如说我们运动的日子、熬夜的日子、女生来 MC 的月经日，还有压力期，就譬如说要交报告了、要考试了、要怎么样怎么样去见客户啊什么的啊，所谓等等，在这个时候又要特别怎么去调整我们的生活的营养啊，这样子啊，啊，说让。健康食品让这些保健食品不只是吞进去就了事了，好像我们的健康就没问题了哈。所以在这个当中第四部分就告诉我们说，最重要就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当你学会对自己好一点，选择这些正确的保健食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吃对补对活得对哈。啊，不要变成一个好像只是用这个保健品来堆砌出来的人呢、啊。事实上，身体的健康还是出了一堆的问题哈、啊。所以待会我就挑选一些书中的一些的精彩的部分，跟大家一起分享。

上会在家里做饭，可是我中午也是外食哈，所以我在选择外食的时候，我在怎么样的，我一定都会搭配淀粉啦、肉啦，好，然后青菜啊什么的哈，就是要让这个均衡。所以这边呢，作者也是特别这个营养师也是建议我们呢、就说不管我们怎么吃啊，不管你去买什么外食吃什么，你都要注意到三件事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吃到看得见的蛋白质。第二个呢，至少要有一种蔬菜。第三呢，就是淀粉跟油刚刚好就好了哈。那所谓的蛋白质呢，就是例如肉啊、鱼、蛋啊，这个肉当然就包括牛肉、猪肉、鸡肉等等，还有鱼、蛋、豆腐啊、豆浆，这些都算哈。像有的人就会喝一杯豆浆哈，这样也是可以。那青菜呢哈，就是不是只有洋葱啊、洋葱丝就可以了，或者是那种三片生菜，有时候汉堡里就夹那种少少的三片生菜哈，那个是不够的哈。一定要那种所谓的一整盘的哈，一整盘的青菜，譬如说烫一份青菜啊，当然要叫它上面的油少加一点哈，还有菇类、海带等等。那至于像这个淀粉跟油要怎么样刚刚好呢？哈，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吃的，譬如说炒饭、炒面、炸鸡、奶茶这些呢，几乎就是淀粉加油加糖，同时都爆表了。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啊，在这个当中可能叫适时的叫减量，哈，就不要去吃到那么多。也许点炒饭的时候跟老板讲那个饭少一点，哈，类似的这样子啊，等等的自己可以选择哈。他说呢，另外呢，他特别这个营养师提到哈，说外食哈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哈，可是呢大部分都少不了就是这六种啊，这六种就是归纳为这个便当店、火锅、面店、早餐店、超商、素食等等哈。他说呢，像这种呢哈，也许呢你自己就可以把你常常去做的选项啊去做一番的整理哈，就说。你想想看，你到底下次如果要再吃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吃？所以他说，如果是买便当的话，你就要注意到，你优先的选择是卤的或是炖的主菜，就不要是炸鸡腿啊、炸这个猪排啊这些，最好是卤猪排啦。像我有时候就会吃那个肉啊，鸡胸肉啊，这个土鸡肉啊，或是鱼啊这些的哈，等等。而且呢，一定要配两样菜等等。那要避免什么？避免这个炸的之外，还有勾芡的东西啊，这都是会胖的，卡路里也高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想去吃个火锅，小火锅啊，尤其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他就去吃个一人份的小火锅，或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呢下班以后同事招一招，就跑去吃火锅。尤其我在网络小说里面最常看到就是动不动这个主角就去吃火锅。其实呢，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你一定要点选清汤。还有呢，吃食物的原型，不要吃那些什么丸子啦、什么姜啊、等等的，就是青菜就是青菜哦，这个肉就是肉这样子哈、尽量呢少，就说那个调酱的时候，那个酱不要太多哦，不要加太多，尤其像沙茶酱这些的等等。那如果去吃面呢，我真的有看过，像有时候我会到附近我就轮流饭啊、面啊都轮流吃，我也是去面那个生意都很好啊。然后呢，在那面店里面就要注意你要怎么样呢？就说你不管你点什么面，一定要有肉，而且要加上烫青菜一盘。因为有时候面里面的两条青菜那是不够的哈，最好再加一份烫青菜这样子哈，等等。那另外呢，像早餐店的话哈，我们一般选择就是蛋啊、鲔鱼啊、里脊啊、豆浆哈，这些就注意到，因为里脊的肉嘛，就比较不是裹了粉去炸的哈。那鲔鱼来讲，可能营养价值高一点哈。那你就尽量避免就是那种用加奶精的哈，这个奶制品的等等的，或者是那个淀粉比例比较高的哈。那至于像超商，便利超商真的是现在蛮多人的选择哈。那这时候你就尽量去选择，譬如说饭团然后有蛋白质因为现在有时候它就会有那种烫的鸡胸肉啊什么的哈，或者是还有豆浆这些等等哈，尽量不要去吃那种什么高加工的组合，也就是加工食品哈，几乎都是各种各样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什么一些有的没得的。
那至于吃素食，我都会去汉堡店呢，哦，这个

什么三明治店啊等等、哦、像在这个当中、哦、就尽量选的是那种不要炸鸡，而是烤鸡堡这些的、哦哦、那有的是鱼的话也不要是那种裹了粉去炸的、哦、那饮料呢是要无糖的、哦、那避免的是大杯可乐，大份的薯条，还有外加炸鸡一份、哦、这些都是要避免的。所以他这边就有一些原则、哦、所以从这个原则里面你去看了以后呢，当你再去外食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我怎么选择。就像有些人特别喜欢火锅，那你就选肉啊，豆腐啦、哦、然后呢就青菜啊。常常我看到有的人这个吃火锅剩下最多的是什么？芹菜。其实真的是，你如果怕自己到最后说啊吃不下了，芹菜就吃不了，你就先吃青菜。你说这样子不把肚子都塞饱了？好啊，塞饱了你肉少吃一点，不又再去加点肉，那不是又花钱了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取得均衡，至少先吃掉半份的青菜也是 OK 的。好，这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介绍这本书，是由营养师张雨希所写的《为什么你一直都很累》，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停止无效的养生哦，吃了一大堆，花了一堆的钱，结果呢是对我们来讲是无效的这个保健品哦。它里面特别还有一个部分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假设是一整天的外食，从早餐、中餐到晚餐全部都是，因为也许你可能就一个人独居在外啊。这个住的地方也没厨房啊什么的，没办法，那逼不得已的时候呢，那你要怎么样去吃，可以吃的比较稳，也就是在营养当中是能够平均下来充分的这样子。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他就有列举一些早餐、午餐等等哈。所以他说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例如早餐的部分的话，可能你就吃一个什么无糖豆浆、茶叶蛋加小饭团哦。那你要补充是什么综合维生素或者是 B 群鱼油这些等等哈。那就是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稳住你的血糖哈，就展开一天美好的日子哈。那再来午餐呢？午餐就是可能搭配一个消化酵素。那重点呢，就是说让你所摄取的油脂哈不会过量。那再来晚餐的话哈，或是下午的对，下午的时候呢，如果你会吃一个下午茶啦那或者说你会觉得肚子饿啦，可能最好吃一份水果就好了，那你可以补充益生菌等等就避免自己暴食过食。到了晚餐的话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吃在外面点一碗面那一盘烫青菜，那个面汤不要全部都喝完，然后睡前一小时补充钙跟镁可以让你的身体放松修复等等。温姐有这样经验，吃那个钙跟镁就睡眠呢就会睡得比较好。那另外呢还有他在后面的比较章节的部分呢特别提到，就是说当你要去买这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去看这个保健食品的成分譬如说它的标示、它的剂型跟剂量等等不要那个有时候看起来哇一堆成分，可事实上每个剂量都少少的少少的零点几啊什么东西的甚至有时候呢你去看这明星代言的觉得一定没问题结果问题是呢这个不见得就是适合你的等等。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说一般来讲合法的保健食品外盒或包装上面一定都会包含了各种你需要的资讯，譬如说里面的内容，然后呢让你知道到底你买的是什么成分的标示。就像你知道我比较常吃的像益生菌各家厂牌都有，可是你就要去比较它的菌种跟它的菌的数量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当中的选择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吃这些保健食品有人就会问提这种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定剂，那个定就像那个一粒药丸一样的那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粉的一整条铝箔装的，这个里面粉状的这样子那有的是机能饮品，就是就打开来就喝的这种到底怎么样的去选择等等这种当然也要去看的那如果说是定剂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好，成本低体积也小可是缺点就是说呢就比较不容易。

易吞咽哈，这样子，而且这个溶解也比较慢，所以有时候像老人家吞咽不容易哈，可能要改吃这个粉剂或者是机能饮品等等。那至于胶囊啊，胶囊也分为硬胶囊跟软胶囊等等啊，它的溶解是比较快的，对胃的刺激比较小哈，可以避开某种的成分的怪怪的味道哈，有的人可能难以吞咽哈。可是问题是呢，部分的胶囊不一定是全素的哈，这样子哈。那至于像粉剂的哈，它因为它在这个当中说起来比较容易调整这个剂量哈，所以对那个吞咽困难的人就很适合啊。可是问题是呢，如果味道不能接受的话啊，可能有的时候会难以吞下去哈。那至于机能饮品啊，一般来讲哈比较方便啊，口感也好，因为它可能会添加一些让你喝起来觉得比较舒服的哈，而且很容易就是早上一瓶，睡前一瓶等等哈。那可是问题是呢，也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了让口感好，可能就会含糖比较高，添加一些香料啊，或者一些的添加物，而且单价可能也比较高。例如像所谓的鱼精啊、鸡精啊、鲜精啊、人参精这些等等的哈。所以你自己可以在这个当中了解了以后，你就可以去加以选择哈。所以说，当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自己都要去看各种的标示所谓的单位哈，就要去了解，在这本书当中，它都有特别提醒大家哈，什么样的注意哈。那另外呢，像现在也是很流行这个所谓的鱼油哈，它这边也是一样，吃鱼油以前一定要跟医生就是请教一下哈。像有的人吃某种药物，可能就不适合吃鱼油或等等的。像我就是医生特别建议就是因为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这些的问题，医生就说那你吃鱼油看看啦。后来吃了以后鱼油以后，发现感觉上真的改善一些哈。那医生就讲那你就尽量就继续吃下去吧哈。所以说对每个人来讲哈，我觉得你读了这本书啊，可能你就会知道，就说为什么保健食品你吃了没效？那或者是有些保健食品你没吃啊，或者是有些保健食品你吃的是过量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你可以了解到身体的疲累，其实有时候真的就跟我们的本身的身体机能，还有我们可能我们摄取的这些保健食品都有一些关联性。这就是今天温姐跟大家介绍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本书里面的主要内容。我们明天再聊再分享喽。上帝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拜拜。

圣经以赛亚书26:12，经上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邀请大家一块来找一个力量，叫做快乐。那你会想说，快乐真的要用找的吗？有些人好像不用找，他就打从心里面自然的就快乐起来了。当然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每个人可以办到，但我今天在录音室当中邀请到一个好朋友，他好像是天生就能够拥有快乐的能力，是这样吗？我先来欢迎台正宵。
1: Hello， 咖啡妈妈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不是有点久没有来嘉音电台？
1: 很久了，我刚刚跟你还重温了往事，上次来才发生一个历史故事，不过超过十年。
0: 没错，但是好在我们都还
1: 活着
0: 而且很开心，我还是持续关心正宵哥你的一些动态，知道你持续的享受在歌唱当中，而且更渴望用你的音乐带给更多人祝福。
1: 对，
0: 快乐的理由是一首我觉得一听到就想要大家一起大合唱的作品为什么你写了这首歌曲好像这个我看到的你好像没有不快乐的时候一定谁都会有悲伤啦。
1: 对，
0: 说实在话啊，
1: 我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那个时候很不快乐，其实是刚好是很郁闷的时候。
0: 呀呀呀，
1: 差不多是在疫情前，后来就进入了疫情，那觉得更不快乐，因为哪里都不能去，然后呢，持续了好几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想说就创作，写诗歌。
0: 对，
1: 其实这首歌刚好就是我第一首的创作完成的歌曲，第一首哦。那时候因为不快乐，所以我想写一个。问问自己，到底我快乐的理由是什么？我会不会在快乐？这想起了圣经说，保罗说你一定要快乐。不管什么样，得时不得时都要快乐。
0: 对，
1: 哇，我被困在家里，可是保罗是困在监狱里面。
0: 是的，
1: 他都还可以快乐。所以我就试试看，体会一下他的心境，写出了一个快乐的理由。
0: 是你说到的刚完成的一个作品，第一首完成作品是指。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张专辑《载门》的20首歌里面的第一首了。
1: 对，就是这一首。
0: 其实正宵哥长年以来写作所谓的福音歌曲是已经就是已经老经验了，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每一天都在更新的。
1: 对，
0: 你有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且不同的年岁碰到的不同的事情，甚至大环境的变化都带给你各种的启发。其实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台正宵和大家来分享他暌违多年的全福音音乐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载门，而且呢他真的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人家现在都是走单曲路线，对不对？我。

0: 我现在邀请到的一些音乐好朋友，他们发三首歌就来上节目了。哎，但是呢，我们郑霄哥肯定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出手哈。既然要发表专辑，你一次就发20首歌，应该是19+1啦。
1: 对，
0: 有一首作品有两个不同的 version 这样子。
1: Yes.
0: 但是我一听到《快乐的理由》，
1: 嗯，
0: 我也跟你报告一下，其实那时候就是这些日子也会有不快乐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一听到那个编曲开始，然后
1: 对。
0: 真的是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学习快乐，要让那个喜乐来住在我们心里面。
1: 对，
0: 不然那个骨头就会坏掉哈。最近一直在谈，
1: 啊、
0: 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这个
1: 使骨枯干，
0: 使骨枯干这件事情。
1: 对，嗯，因为骨枯干呢、啊，你真的是躺平。
0: 对，
1: 没有站起来的美丽。
0: 真的，
1: 那段时间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做音乐的朋友都躺平。
0: 嗯。
1: 那我觉得要找寻快乐的理由真的不容易，都是要经过了这一段苦难的时候，
0: 嗯，
1: 那你悲伤倒不如快快乐乐的过去
0: 呀，
1: 那以后的收获更大。
0: 嗯，
1: 就像我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0: 嗯、
1: 最近有谈过这个事，
0: 对，
1: 我的行李丢了，
0: 哦，
1: 很生气，糟糕了，没有衣服了，表演也没衣服了、嗯、怎么办，那暴跳如雷的3个小时后、
0: 嗯、
1: 结果找回来，
0: 是
1: 这总比你这就是何必呢，倒不如在3个小时好好的休息，
0: 嗯，
1: 欣赏一下当地的风光，
0: 是，
1: 对。
0: 像我们去，因为你讲到行李嘛，我就想到我们去旅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迷路、
1: 哦、
0: 而且大家有时候现在都很相信很依赖导航
1: GPS,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会把你导到河中间或者是你就真的迷路了，
1: 真的。
0: 那如果你的旅伴哦，就是开始责难你说、嗯、你看你都不预备好啊，那开始在一路上抱怨觉得自己很倒霉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很蛮喜欢旅行当中迷路的，因为它会让你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啊。
1: 哦、对啊，意外的收获很多。
0: 是、哎、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哈、哦、把那个快乐的力量找回来一下。
1: 对，
0: 嗯，
1: 不要太紧张，一定要跟着电脑啊、手机啊。
0: 我其实一直，今天我们应该要好好跟郑霄哥谈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您是见证流行音乐各个时代的发展。哦、你刚入行的时候，毕竟你3岁就出道，没办法，我们总要从古时候开始谈。你就经历过所谓类比录音嘛、
1: 哦，
0: 然后唱片工业大卖的时候，怎么躺着你就卖嘛，就是你的数字歌手、情歌王子，这一直跟着你，是你身上的一个某种标签。
1: 对，
0: 我还是问一下，你喜欢这些标签吗？嗯，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曾经抗拒过一阵子。
0: 嗯，
1: 何必呢？其实人家记得你用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
0: 是
1: 也要尊重人家的意见。
0: 对，
1: 现在无所谓。
0: 嗯，
1: 你可以教我。什么王子啊，什么什么什么数字啊，
0: 是
1: 都可以，
0: 都也很坦然了。
1: 对，因为我的确是写过很多数字情歌、啊。
0: 没错，没错，嗯，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们的福音专辑有没有数字？但是这次已经带来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就是一次就出版这么多首歌。
1: 哦、
0: 但我刚刚有问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你其实见证了整个流行音乐的不同时代的发展。
1: 嗯，
0: 我们今天就直接提一个最尖锐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人买唱片了。没有人买实体专辑了，比较少了，不能讲没有人，
1: 真的。
0: 那郑霄哥，你这次好不容易推出了一个全创的专辑，
1: 对，
0: 不只是做了实体专辑，还做了歌本，
1: 对，
0: 就是其实你是整个反其道而行，哎，
1: 对，
0: 嗯，
1: 就是本着一种心态，就是说陪着，
0: 嗯，
1: 就是要做，其实现在
0: 陪了要做，
1: 对、嗯，很多人是下载音乐是 OK 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用 CD 来讲，嗯。不见得能够回到那个本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 CD 对我来讲有一个情有独钟，
0: 嗯，
1: 有一种怎么说呢，就念旧之情在当中，
0: 嗯，
1: 所以我很喜欢 CD， 它的声音也很好听，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出了 CD 感觉上才是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发行的感觉，
0: 对，
1: 不能就这样一首单曲，
0: 嗯，
1: 是这样，对，所以我还是想做 CD，
0: 对，嗯，
1: 对，
0: 所以事情对你来说算是你要执行的这个计划。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对了。
1: 对，
0: 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到各个数位音乐平台，你 search 台正霄，输入载门就会听到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载门的全福音音乐的创作专辑。但如果朋友们想要跟我一起拥抱一下这些音乐的温度和重量的话，买实体专辑，对不对？
1: 没错、啊、
0: 我最近都在帮那个音乐人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不要同时也代言一下那个 CD player
1: 啊，聪明！
0: 就直接，譬如说你买 CD， 然后就买 CD player， 因为而且现在都这些器材都不贵的，
1: 贵没错啊、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嗯，
1: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 附赠这个 CD player 虽然

0: 我们以前买，现在买录音带，
1: 公司的人开始流冷汗。
0: 对，子琪在有点担心。像那个录音带，已经有人是送那个 cassette 的，
1: 没错没错，
0: 机器。
1: 对
0: ，CD 现在差不多需要。
1: 嗯嗯。
0: 而且我觉得 CD 真的是一种出专辑的象征哦。
1: 嗯嗯。
0: 啊，讲到这里，就是大家还是可以买 CD 了，因为还有 CD 歌本呢。
1: 对，
0: 有很精彩的很多内页，还有对这首歌的经文的分享等等。
1: 没错，没错。嗯，其实我今天介绍载明这张专辑，当然我迎接郑孝哥，我们这段时间都在预备这一天。然后呢，我就把我所得到的资料就拿出来好好的听。然后，因为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除了当然这歌到底要说什么，我也很好奇。郑孝哥这一次又找来了谁一起合作但是如果我还没有得到 CD 这个实体专辑的时候我就不容易，我就要去花一些力气才可以去知道说这个是谁帮你编的啦，你这次制作人乐手有谁啊，这样子当然后来有找到答案，但是你看拥有一张实体专辑，我觉得就一次把这个故事给好好的享受一下。好，但我们今天回来讲载明。
0: 对，
1: 这个郑孝哥，这是你这次很重要的标题。
0: 对，
1: 其实大家对于载明的理解会是什么呢？然后郑孝哥，你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在你的主标题？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吧。嗯，
0: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的载明是这样，是我要走宽的门。
1: 对，
0: 为什么要走窄的门？
1: 嗯，
0: 我的载明代表什么？每个人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哈。那对我来讲，当然我是基督徒嘛，大家都很容易知道啦。
1: 嗯，
0: 走窄门就是到了永生之门，就是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啊。宽的路当然是引到灭亡之路了。
1: 嗯嗯，
0: 那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我们从小都知道的一个真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走这个窄门，不怕被人家去冷嘲热讽？那我觉得要很有个性，现在的基督徒特别在末后的时代
1: 是
0: 更多人是走偏的，所以要很有个性，不要怕他们，我们就要认定神主耶稣在前面，往前走，继续向前行，向着标杆直奔。
1: Yeah.
0: 我就抱着这种心情，但走进去的话就经过很多像咖啡猫说的意外的惊喜和原图，
1: 对，
0: 那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其他的歌曲在当中的陪伴。
1: 嗯，这个载明的概念，刚刚郑孝哥跟你有讲一件事情，不然我下一段再来拷问你好了。
0: 好，
1: 因为你身为一个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艺人歌手，其实在演艺圈也有各种的挑战吧，就是你有碰到很多不同的眼光吧，齁，等一下我们来说说你现在走的这个路到底是不是已经通过载明了呢？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载明，这首作品的编曲，了不起哦，这应该是你的老朋友吧。
0: 对，
1: 那其实也是我们华语流行乐界大腕级的编曲家马挺先生，
0: 他也是牧师哦，
1: 呀，很惊人哦。
0: 对，
1: 多年前我访问他，就还是一个音乐工作者，突然间变牧师。
0: 对，
1: 哦，你们一起对这个曲子的想象是怎么样？嗯，
0: 很宽的一首歌。
1: 嗯，
0: 有人听好像觉得是什么武侠剧。
1: 对
0: ，No， 他其实这是一个很壮观的。
1: 嗯，
0: 经过了这个载明，从前面很轻的音乐进去，会越来越大，因为你进去之后会发现是一片光明，一片的光亮。
1: 嗯，
0: 完全是不同的心境。那我觉得马挺老师，我跟他沟通完之后，他很了解，而且我跟他默契真的很好，很好。
1: 对，
0: 我很喜欢他的，他完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世外高人。对，所以我跟他的沟通很快乐，
1: 是
0: 合作很开心。
1: 这是老朋友，很有默契合作出来的作品。我们先来听邰正宵最新的创作专辑《载明》当中的同名歌曲。

0: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最新的创作专辑《窄门》当中的同名歌曲。我们要到那最好的地方去，要想办法通过那个窄门，但是其实你只要有相信，愿意一颗相信的心，你一定会走过那个窄门的。今天听邰正宵正宵哥说他的新专辑，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佩服的事情是、其实你的每一首歌都很像是你的祷告，我感受到的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很多年没有推出福音专辑，一次就来了19+1。这中间我相信正宵哥你也有经过自己不同阶段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感触了，对不 对？但我先来回应一下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身为一个就是形象很鲜明的基督徒的艺人，
1: 对，
0: 在你的演艺圈当中，你有曾经比如说整个世道他如果对于这个信仰是不理解的，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标签的，你有曾经遭受过一些比较也许不礼貌的一些回应嘛？那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可能或者是有时候演艺圈要某一种的随波逐流，大家都喜欢讨论某一些议题，可是因为那个事情跟你的信仰是违背的，我们就不举例是什么议题好了。
1: 对，
0: 对，你怎么样在这个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你还是坚守自己的信仰？
1: 最早的阶段就是当你差不多是新人的时候，那唱片公司当然会有他的对立的想法。他说你这是基督徒的话会不会太狭窄了，市场就已经减少了一半他说你不能这样子你这不能提直字都不能提你的歌里面也不能写是太多这种十字架啦什么耶稣基督啊真爱也都要考虑。
0: 对，
1: 然后
0: 连真爱这两个字都
1: 他们都有觉得有点对不对对，然后我就听了。但是呢我每一张的专辑里面都会偷偷的还是把一首福音有关的歌

0: 结果他们也听不出来，他没有注意。然后呢，我就演唱会嘛，他们一定当然就是会当年都是要，他们香港的话一定要拜那个拜拜，杀那个鸡啊，
1: 对对
0: 对，
1: 就会有他们的一些仪式啊。
0: 那我们是歌手，一定要来拜嘛。我们说不是不行，我都来祷告，对，来祷告这样子。然后一定要跟他们抗衡，
1: 是是。
0: 那一开始呢，他们就会觉得你怪怪的，但是当你坚持下去，而且你的音乐就开始被人家注意到的时候，大家喜欢你的音乐的时候，你就有了你自己的定位。我很大胆的说，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的歌就是我们的爱，就是来自神的。他们就 OK 了。
1: 是，
0: 你只要肯坚持，你不觉得自己怪的话，他们就不觉得你怪。
1: 对。其实因为你有自信了，你也确信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有福的确据，就是对你来说这是最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人家在可能有一些质问的时候，你也不用扭扭捏捏，就很大方的来分享。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访问机会跟郑孝哥在有台聊天，对不对？然后其实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啊，
0: 对，
1: 我得到了一些陌生听友的回应，
0: 是
1: 他们不是 Christian， 但是呢，都说你们聊得真好，而且可以感受到台正宵先生要传达的那个从天而来的爱，那是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的听友的回应，我就觉得哇，天哪，我觉得很感动哎，
0: 感动。
1: 对，
0: 我们这不只是跟基督徒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种子原来撒到那么远。
1: 是
0: 撒过去了，
1: 对，
0: 所以真的很好。
1: 是
0: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我们也比方说有时候会去某些地方参加大型的演唱会，明明都海报都印好了，
1: 对，
0: 差不多明天就要登台了，怎么这样突然他们说不准演，常常都会这样，他们原来发现我们是基督徒，有些就不准在那个地方演了，硬生生的就把那个有时候会这样 close 掉那个演出。
1: 是
0: 也试过，但我们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
1: 是
0: 还好我们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老板不知道，不然他是把我 fire 掉。
1: 哇，所以其实郑孝哥，你还我觉得这种拒绝是很对我来说很蛮伤人的耶，对不对？而且团队都预备好了，你也带了工作伙伴去，结果都预备好了，但是却不能够上台，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份被质疑了。
0: 对，他们会觉得原来你们要办这么大型的演出，那不行，你如果小小的还可以控制。所以他们也是试过会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些失去。
1: 是
0: But 每一次真的很奇妙，神就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礼物。
1: 是
0: 很特别的，明明失去了那个，怎么过了一阵子有一个很大的 gift， 更多人可以听到你的发表，而且是跟同样的那位歌手，你就知道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回应。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着急于当下失去，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你就是最实际的这个经验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要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
0: 对，
1: 有时候当下失去我们就会很急躁，就像我们刚刚上个阶段提到，假设我今天碰到行李不见，我应该会崩溃吧。
0: 对
1: 但是
0: 不用，
1: 其实会有更好的事情在后面等待着我们，只要我们相信，是因为神会应许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心意啦。
0: 对啊，或者结果反正都这样子的话，何不开开心心的度过了三个小时。
1: 是
0: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那到了今天呢，我就很感恩啊，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啊，没有，我就可以想做什么音乐就可以发挥。
1: 对，好，我们就回来讲台正宵先生的音乐路好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你的各种的情歌嘛。
0: 对，
1: 你早年因为在唱片公司，就是我们说王子型的，所以都要听唱片公司的。
0: 对，
1: 但是你什么时候好像发现说你自主音乐的能力其实可以回到自己身上，而且就像你现在所说的，你的新专辑真的就是为所欲为，不是啊，什么曲风都有纳进来，
0: 发挥。
1: 对，可以让你享受在这里面。这个你的确也曾经走过那个只能够听别人的，
0: 对，
1: 对，那个年代，
0: 有哎，那时候他们公司会规定你啊，你的主打歌就是打那个样子，
1: 对，
0: 或者一定要请某某老师帮你写了才算是主打歌
1: 啊。对，好像就是有个品牌迷思，知名的作词作曲人迷思，对不对？
0: 对，这样子是主打歌。那其实我也无所谓，我就问他，让我自己写一两首可以吗？不打，不用打。 好啊，
1: 反正我也要十首歌，
0: 对，我要满了歌，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再把那个歌写进去，那也是时间效应，当时我就打了他们的歌。

0: 也不错了。
1: 是，
0: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那个自己写的歌呢，
1: 嗯，
0: 就会被别的公司发，就是发掘，
1: 嗯嗯，
0: 然后就在香港被某某天王唱了，
1: 哎，
0: 结果比我自己唱红一些，所以还是
1: 都是祝福啦，哈，
0: 可是还是值得去创作自己喜欢的歌，
1: 嗯，所以。被譬如说某某天王唱了你的歌，然后备受瞩目，然后这个字关于创作自信就不断的建立起来了。到后来，其实郑萧哥你真的写了非常多不同种类的作品，
0: 嗯，
1: 但像我们佳音 Love 节目常常播的会有千古不变爱的千古不变的 爱
0: 对，
1: 还有像你有一首歌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叫这世界正在倒数。
0: 哦，对对，
1: 这次有一首歌就是跟末日有关系的，
0: 类似
1: 的，我们想说它是它的二部曲，对不对？
0: 对，答对了。
1: 好，因为你看我还真的是有认真听呢。
0: 有，你是我还是要讲真就是要夸你一下最用心 的主持人。
1: 没，我是 super fans
0: super super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1: 末日基督徒，
0: 啊，末日基督徒，
1: 末日基督徒，对，
0: 就是在这世界正在倒数的续集，
1: 是
0: 第二集，更深入的讲到我想讲的啦，
1: 嗯，
0: 而且里面的副歌的第一句也是这么说了，这世界已经正在倒数，我还是把这句用回去，这个副歌的第一句，
1: 没错没错，哎，你看我真的，那我既然讲这个歌，我们应该要听，
0: 啊，
1: 对不对？我们应该要，
0: 啊，听一听，
1: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喜欢这世界正在倒数，
0: 哦，听那个，
1: 但是就是世界末日的议题，大家真的不要忽视它，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真的末日要到了，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或是我们，
0: 嗯，
1: 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你的二部曲怎么样说这个故事，
0: 越来越逼近，越来越逼近了，当时候 十几年前我写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觉得末世快来，
1: 嗯，
0: 可是现在看到这么多的战争越来越逼近，民共打民，国共打国，然后有很多饥荒啊，地震啊，瘟疫也过去，那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看到已经很靠近，很靠近了，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快来，
1: 嗯，
0: 好多的假基督啊，假宗教啊的出现，
1: 对啊，
0: 但是赶快要小心一点了，圣经早就已经说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都在讲这个，
1: 嗯，
0: 所以我就这集这个第二部曲是很怎么说呢，逼在眉间，赶快去听，
1: 嗯真的，不要再等待了，
0: 对，
1: 不要再迟疑了。
0: 而且基督徒在末日要彼此相爱，不要在那边仇恨啊，
1: 嗯，
0: 散播是非，
1: 对，
0: 彼此相爱，别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怎样传福音呢，啊？
1: 其实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我偶尔会想到，不会常常想，但是就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
0: 哦，
1: 我们应该不会选择继续的憎恨。您刚刚说，
0: 对。
1: 我也不会再选择要跟别人争竞啊，我一定恨不得巴不得赶快把我要表达的爱跟我身边的人讲，把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棒的事情赶快跟别人讲，像福音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1: 赶快讲吧，
0: 对，现在是真的最后一天的话，你不可能再去报仇，
1: 对对，
0: 还敢去报仇，你赶快去爱你所爱的人，还没说我爱你的人，
1: 嗯，
0: 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今天如果是你最后一天，你刚刚这个讲到这句话，
1: 嗯，
0: 其实可以成为第三集的歌吗，
1: 哎，oh, OK，
0: 对，
1: 我有加入创作，
0: 有
1: 希望下一回不要等十年好不好，两给你两年
0: 两年，嗯，有可能随时来啊，耶稣基督
1: OK，
0: 对，希望来得及
1: OK， 我们来听这首《末世基督徒》，来自于谭震霄的《在门》专辑。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很开心有一些时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邰正宵，正宵哥来说故事，也分享他暌违已久的福音音乐创作专辑，这套作品名为载门。刚我们所听到这个歌曲是末世基督徒那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其实在好些年前郑孝哥也曾经发表过这个作品的一部曲，就是这世界正在倒数我们常常也在思考，如果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我觉得有一些歌听来是一种陪伴，一种享受，一种被疗愈，但也有一些歌带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在继续听郑孝哥说故事之前呢，我要继续为大家选播一首我在载门专辑当中非常喜爱的一首祷告的歌，一首赞美的歌。这首歌曲叫做是你照亮我的心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一句话，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的确信这件事情，就是来自于主耶稣的光是胜过这世界上的黑暗的。在我心中的确确信虽然这世上有所谓的黑暗权势，但主耶稣的真光是大过这个黑暗权势的。唯有跟着光向前行，我们才有机会脱离黑暗。我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所应允我们的，也因为这道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那邰正宵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段作品。他提到了日月星辰的光芒似乎是有限的，而唯有创造万物的主，他才是永不熄灭的、永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超级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邰正宵。
1: 大家好，
0: 我们听正宵哥的载门，问一下正宵哥，
1: 是
0: 载门专辑
1: 19+1
0: 的这种歌曲的数量，还是要去跟你讨教一下关于创作这件事情。等一下节目最后我们要谈的这个歌曲，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短篇的小说吧。就是
1: 谢谢。
0: 现在其实基本上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这么大堆头的歌词的文本会发生在饶舌嘛，
1: 对，那
0: 是比较常见。但是如果是一首譬如说抒情歌啊摇滚歌曲，你知道现在的歌词都超级简洁的，
1: 对
0: 啊，

0: 印不多，
1: 对，就是对对，就是差不多那几年，那就不断的堆叠这样子。
0: 对，
1: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先谈谈那个你的创作，你的这些 idea， 你是平常没事就不断的在写吗？
0: 也对，就是我
1: 停不下来的。
0: 我也不会说刻意的说，我现在坐下来拿着吉他就写，这样写不出来。
1: 嗯，太刻意了。
0: 你是每天反正就去走路，
1: 嗯，
0: 该看到的人就跟他聊聊天，
1: 嗯，
0: 然后飞去国外就在飞机上面。想事情，那些灵感是随时来的。
1: 嗯，
0: 对，不要刻意的坐在钢琴上。
1: 嗯，
0: 你反正觉得好像做功课一样。
1: 嗯，
0: 就没有什么 feel 啦。
1: 嗯，
0: 那你就反正你只要你的触觉竖起来，随时接收天外来的灵感。
1: 呀，
0: 有些旋律我觉得是在天上。
1: 嗯，
0: 它给你收到，你就写下来。
1: 嗯嗯嗯，
0: 对，我是这样。
1: 就是不断的打开自己接收各种讯息的能力，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关起来。
0: 不要关机，对，
1: 因为。对于你来说，创作是一个你需要警醒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把你感受到的各种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0: 对，随时随地。
1: 嗯，
0: 以前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的年代，我是打电话回家，在自己的家里的打录机，叭叭叭叭叭的唱一段。
1: 你现在在讲一个那个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的东西。
0: 哦，对，你们都不知道
1: 电话打录机，对不对？
0: 以前根本没有那个手机。
1: 嗯，没错，没错。嗯，
0: 对，就这样随时有灵感就录下来，对，记下来。
1: 是。
0: 接账也是，这要是首歌也是差不多在六七这几年，
1: 嗯，
0: 想到就写，想到就写。
1: 嗯，
0: 我们经常去出差，跟我们经纪人子琪去飞。他说：“哎，毕克，你怎么整天都在不讲话？”
1: 嗯，
0: 拿着一支笔，我拿着一本笔记本，这一直写，就写。
1: 就是那个好像有对我来说，好像有圣灵启示你，太真笑，赶快把它写下来。
0: 对，写。
1: 嗯嗯。
0: 一首歌就可以写，特别是像你刚刚提到最后的赞歌，
1: 嗯，
0: 大概写满了两本笔记了吧？
1: 啊，
0: 对，差不多两本笔
1: 记。你是说一首歌？
0: 对，这首歌我写很多，在这截取精华，
1: 最终决定出来，其实篇幅已经很大，但是其实它本来原始状态是你藏在两本笔记本里面的东西。
0: 差不多，
1: 哇哦，所以你基本上。是把一首歌当成是一个艺术品，
0: 好像一个电影剧本，
1: 在这样雕琢的，
0: 对，
1: 嗯，
0: 再秀出来。
1: 郑孝哥，因为你在业界这么久，也许也会有机会碰到一些年轻的伙伴，
0: 嗯，
1: 你若碰到人家说到底怎么写歌，你会觉得你很在意什么事情？
0: 嗯，我很在意什么事？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歌词我真的蛮在意的，旋律大家都会，
1: 对对对，嗯，
0: 就是歌词你到底你这个歌词合不合逻辑？
1: 嗯。
0: 我现在很多歌词是文法也不太一样，不太对，可能
1: 超级倒装句的一大堆，或是很破碎的词，就把它兜在一块。
0: 对，那个中文好像不成立的，
1: 但
0: 是我有时候会比较 care。
1: 嗯，
0: 我觉得起码这个要教育下一代嘛。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没有，但我觉得这个文法要好，
1: 嗯，
0: 然后才讲到那个歌词的意义内容。还有就是它的主题很多时候都会偏掉
1: yeah,
0: yeah. 你定了歌名你就不要跑掉，你就在那个歌名的范围写照。
1: 嗯嗯嗯，
0: 我比较注意这个，
1: 就是不喜欢牛头不对马嘴，这是一个，就是要符合你的 topic。
0: 对，
1: 另外就是你至少文字文法要在一个合乎逻辑的状态里面。
0: 对，至少那个国文老师要给你过，
1: 因为毕竟创作是可以留下来的东西。
0: 对，
1: 但当然你有可能你也写不好，或者你唱不好，它就随风而逝，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我想，田震霄，震霄哥，你再次，当然也运用了很多的资源来完成你的一个最新的福音音乐专辑，绝对不可能只是让自己开心而已，而是你真的有一些话想要说。那最后我们就好好来谈谈这首作品，叫做《最后的赞歌》。其实我毕竟是听传统圣诗长大的嘛，所以小时候我们都会唱《圣哉圣》，
0: 对，
1: 就我虽然我会走音，好，反正就是《圣哉圣哉》，Holy Holy Holy 的
0: 很重要的歌。
1: 对，那我发现你的《最后的赞歌》的 opening。就有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宣誓。你来谈谈当时你为什么，为什么想到什么故事会让你写出两本笔记本的 note？
0: 我就想到刚刚咖啡猫说的，我们从小去教会做礼拜，都会听到传统的这个三一颂。
1: 呀，嗯。
0: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脑海里就出现了这个旋律的三一颂。
1: 嗯嗯。
0: 其实我还有点害怕
1: 啊，
0: 能够改吗？我能够写一个别的三一颂？会不会怪怪的？就是这个不是一般人敢写的。
1: 是，
0: 我才开始就先研究这个事情，我就买了很多书看，
1: 嗯，
0: 看这个敬拜的，我能不能这可以？
1: 哇，你还先去求那个到底可不可行的这件事情哦？
0: 我就回去，我就买了很多书看。

0: 哎，其实没有反对，
1: 要
0: 那我就开始去接触去写，然后呢就把哎三义颂呢，我也就也得益不少，因为三义颂必须要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要平衡。
1: 对对，
0: 我不，因为他刚好，所以我刚好有六段，美人计嘛，圣父两段，圣子两段，圣灵两段，
1: 是
0: 现在有个 balance，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花了一些功夫，那我希望出来的话，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在那边乐在，独自在那边陶醉而已，
1: 嗯，
0: 我希望也能够给大家在神学，不敢说神学了，就是在神的观念上面，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不要违反，
1: 没错没错，嗯嗯，
0: 对。
1: 我其实蛮意外听到建孝哥你是在这么严谨的状态之下才完成这首最后的赞歌，首先就是其实你很在乎那个神学的一些重要性，所以也不是凭自己的喜好就随意的去改，那后来当然这个传统圣诗运用在当代音乐当中已经是时有所闻的事，所以去运用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作品 OK，但是你还看到那个，你刚刚说那个 balance， 你现在讲，我在仔细去读歌词，的确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你都去做了一些编写。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后面的歌词说到，我呼吸就是为了要赞美，我也为你留下感恩的眼泪，我心跳就是为了要荣耀你圣名，我每一天都尝到主恩的滋味，每一刻都是神的恩惠。直到那日与主面对面得安慰。
0: 嗯，
1: 郑孝哥，就是我说，我觉得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是你的祷告。
0: 谢谢你，因为这段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有时候会哭啊，因为我觉得唱到这里，我就会很感动。
1: 对，
0: 对，
1: 就是你一个很真诚告白。好，那我们就来听这歌，但是我要讲一下这歌的编曲。
0: 对，
1: 就是让我们到了那个圣殿当中 ，opening 有非常美丽的管风琴，谈谈这个合作伙伴吧。而且你们到了真理大学啊，我其实介绍过蛮多管风琴的专辑，都是在真理大学的音乐厅所录制的。
0: 对，
1: 而且这首歌也找来了也是一位福音歌手黄友文 Melody，
0: 对，
1: 一起来合作啊。
0: 对，很开心，因为你要讲到三位一体那么伟大的神，有一种很神圣的圣洁的乐器才能够把这个我的情感抒发出来，我就想到这个一定要管风琴，而且是真的管风琴，三层楼高的那种，而且不好收音的，我们还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这么高的去收音，采样
1: 是
0: 呈现它，
1: 一
0: 定要赢过歌剧魅影吧。
1: 没错，这的的的的的的的
0: 的的的的的，我们来另外一个方向，
1: 嗯，
0: 对，所以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编曲，它每一个间奏啊都会不一样，
1: 是
0: 也会感觉自己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境界，我希望是有这种效果
1: 呀。Yeah，
0: 那我最近疫情期间我当过那个 Good TV 的有一次的评审，
1: yeah，
0: 就是一个
1: 诗歌比赛，
0: 对对对，
1: 我要为你唱
0: 之类的，好像第一届。
1: 对， 对，
0: 然后呢刚好评到 Melody， 黄友文，哇，我也是惊为天人了，他的创作实力很好，
1: 对，
0: 歌声也很强，
1: 对，
0: 所以就当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到他的声音，就邀请他，
1: 是，
0: 没想到他是非常爽快，一口答应
1: 呀，太棒了，
0: 对呀，
1: 真的是一个不同世代之间的对话，但是大家都是向着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带出那个很真诚的一个赞美，也感谢有主让我们在这么不容易的时代或是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我们依旧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力量可以依靠。最后的赞歌，我们来听邰正宵的载门专辑，其实故事还有很多，因为一个人发专辑一次发19+1，对我们广播主持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到底要怎么选歌，所以呢我还是要情商下一回邰宵哥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好不好，故事还没说完，所以你别走我们下回见，今天谢谢郑孝哥的分享。
0: 好的，谢谢大家。

0: 信必得着。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圣经马可福音11:24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了让所求的能得到应许，让我们清楚地对神描述吧，不要一面祈求成就，却一面想着挫折的话，那样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让我们训练自己凭信心向上帝恳求，他必垂听。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亲爱的朋友，上帝赐给世人平安的佳音、生命的好信息，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一个孩子13岁时不幸双眼失明，父亲送他去了一所盲人学校，没想到盲童竟然都很羡慕他，因为他毕竟有13年的时间曾亲眼看过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知道花朵如何美丽，太阳如何明亮，白云如何飘逸，天空如何蔚蓝，他更知道爸爸妈妈的笑脸。很多盲童都说，假如也能让他们知道其中一件，就是最大的幸福。而他却知道这么多，对那些盲童来说，他简直拥有的就是一座幸福的宝库啊。正因如此，他懂得满足，更懂得珍惜了。在盲人学校中，他的学习成绩最优秀，学习的才艺也最多。同时，他还告诉身边的同学，他们也是幸福的。没有双眼，仍然可以听，可以摸，可以说，可以唱，可以跑，还可以跳。由于他喜乐感恩的学习态度，鼓舞带动整个盲校，没有一丝苦难与悲观的情绪，洋溢出来的都是幸福与感恩。圣经上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能知足对己对人都是一种祝福哦。

0: 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一个寓言故事，它是这么说的：曾经有一个牧羊人，他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叫回来，于是他就使劲儿地吹号角。可是这个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跟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件事情我不说出来，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是啊，看到被敲断的羊角，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啊。做错了事情，如果提早告诉别人，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因为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所以求主帮助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勇气承认，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

0: 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原野三重唱的歌声丢丢当啊，这首旋律模拟火车过山洞的台湾传统歌谣，歌词带有像是一兜阿莫一兜丢啊等大量的蹭词，很难直接被翻唱为国语歌曲而不失其原味，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丢丢当啊都保留原汁原味的台语演唱方式。不过在民国50年代到60年代约有20年的时间，台湾国语流行歌曲面临了市场需求量暴增，但

本土国语原创歌曲却供不应求。这个时候唱片公司发现，在日治时期以及光复初期，有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创作出不少的台语歌谣。这些歌曲旋律既有本土的草根黏着度，又具备国际化的音乐规格，所以翻唱这些优美的台语老歌就成为当时最快创造国语畅销金曲的必胜方程式。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悦耳动听的台语老歌，以及他们后来被翻唱的国语金曲。首先来谈谈被誉为台湾歌谣之父的作曲家邓宇贤。他在民国28年发表了一首日语歌曲《翻社姑娘》，后来这首歌被宝岛歌王文夏翻唱为旋律轻快的台语经典《十八姑娘》18姑娘，以及刘韵翻唱的国语老歌《姑娘十八一朵花》，我们一起来聆赏。

邓雨贤最著名的四首传世代表歌曲《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和《雨夜花》，合称《四月望雨》。这些歌曲的旋律因为兼具古典音乐的严谨以及台湾本土的优美，在二战之后同样都被改编成为国语流行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由邓雨贤谱曲、周天旺填词、江蕙所演唱的台语原曲《月夜愁》。这首歌曲描写女孩在台北三线路，也就是现在台北市中山南路和爱国西路的交叉口，等待情人却没有等到的哀愁，以及群星会时期的歌手包丽他所翻唱的国语版本《情人再见》。

台语经典《望春风》，望春风描写的是少女看到英俊少年的心动与羞涩。这首由邓宇贤所创作的歌曲，原本形容内心七上八下紧张羞涩心情的台语歌词，想要问伊怕歹势，心内大疲惫。在紫薇所演唱的国语版本的歌词当中，就借用了台语歌词的原词当中的心内弹琵琶的经典意象，转为具体的歌唱画面，手弹琵琶歌一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台语资深歌手胡美宏所演唱的《望春风》，望春风，以及紫薇的歌声，手弹琵琶歌一曲。

除了邓宇贤之外，其他像是杨三郎、王云峰、姚赞福与许石等许多殿堂级的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经典台语歌曲同样在二战后被国语歌坛借用他们的旋律，填上国语歌词之后红遍了海内外。由杨三郎在民国41年谱曲，周天旺填词的《勾鸾灰》《孤恋花》曾有不少歌手诠释过，后来由宝岛歌后纪露霞把它唱红。这首歌的歌词透过了花景来隐喻失恋少女的心情转折。这首歌后来由庄奴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成了凤飞飞所演唱的《我在等你》，将这首歌的旋律流传得更广。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纪露霞的歌声《勾鸾灰》《孤恋花》，以及凤飞飞的凤式唱腔《我在等你》。

民国37年由作曲家王云峰谱曲，李林秋填词的台语歌曲《拨破网》《捕破网》。在台语当中，希望、渔网和希望是同一个谐音。在台湾进入戒严时期之后，

政府认为这首歌曲思想过于负面，当时就被列为禁歌。不过后来重新填上国语歌词之后，再经过邓丽君温柔的嗓音翻唱为国语版本的《想你想断肠》，就洗去了原本台语浓厚的伤痕与悲情，蜕变成为一首纯粹思念爱人的隽永情歌。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郭金发的歌声《捕破网》，以及邓丽君所演唱的《想你》。

作曲家姚赞福在民国25年，也就是日治时期所谱写了一首歌曲《悲恋的酒杯》。这首歌曲的曲调带着浓厚的哀怨感，由陈达儒填词的歌词描绘了因失恋而借酒浇愁的心中无奈。后来在民国55年，群星会节目制作人盛之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由谢雷灌录成唱片，一系爆红。这首国语情歌《古酒满杯》为谢雷奠下了歌王的地位，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台湾歌坛的常青树。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以玲的歌声《悲恋的酒杯》，悲恋的酒杯，以及谢雷的歌声《古酒满杯》。

民国35年，作曲家许石谱写了一首台语经典《南都之夜》，南都之夜。后来这首歌作为香港电贸公司电影《空中小姐》的一首插曲，由女主角葛兰演唱。不过与原曲《南都之夜》《南都之夜》描写男女情爱的不同，葛兰所翻唱的国语歌曲《台湾小调》，歌词成为歌颂台湾风土民情与自然建设。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许石、廖美惠所合唱的台语经典《南都之夜》《南都之夜》，以及葛兰的歌声《台湾小调》。

卜卦调原来是流传在台湾中南部一带的民间歌头艺人传唱的台语歌谣，后来翻唱为国语情歌《傻瓜与野丫头》，由群星会时期的歌唱情侣谢雷张琪把它唱红了。歌曲带有浓厚的乡土趣味以及男女斗嘴的欢乐气氛，一起来重温刘福柱的歌声《卜卦调》以及谢雷张琪男女对唱的《傻瓜与野丫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卜卦调》以及《傻瓜与野丫头》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1:4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哦，好轻快的歌曲哦，清水变美酒。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清水变美酒，相信大家对这个歌唱者的声音哦，应该并不陌生是吧，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孙悦。提到孙悦先生啊，相当遗憾的，我们都知道啊，在2018年，也就是民国107年啊，他已经安息主怀。当然了啊，对于他的离开啊，的确是令人相当的感伤啊，但是他一生的榜样和标杆却深深的啊，可以说是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尤其是一提到孙悦这两个字，立刻就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会想到戒烟，是不是？孙悦先生啊，他曾经抽烟长达37年的时间，后来在民国73年的时候，毅然的戒烟了。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从事公益活动，并且加入了教会团契，前往狱中去关怀受刑人。自从戒烟之后啊，这些年来孙悦的作息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他都习惯游泳健身。可是因为长期气喘，同时年纪啊也渐渐的大了，而且你想啊，他有长达37年抽烟的习惯啊，所以说早年的抽烟呢也造成了他肺部的伤害，所以后来陆续的被检出了罹患肺气肿还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疾。医生说，他的肺功能已经退化到94岁了。哇，你看啊，不禁让人感到这烟害的遗毒啊真是好可怕哦。后来他在民国96年的时候罹患了肺癌，很幸运的是能够早期发现，并且要经过切除手术之后一切良好。之后他一直投身公益，尤其是对戒烟的宣导工作更是不遗余力。孙悦表示，我们都希望自己跟家人健康，但是在以前的年代，既没有烟害教育，也没有烟害防治法的保障，所以说会让自己跟家人都置身在烟害之中。可是现在医学科学的进步跟发达，真的是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能够成功的戒烟。孙悦说，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之下，在搭配使用尼古丁咀嚼定还有吸入剂以及口含定以及贴片等等

这些替代疗法都可以大大的提升戒烟的成功率。另外啊，在各大医院的戒烟门诊也都有专业医师处方所提供的口服戒烟药物，戒烟的成功率都是高达50%以上。所以说有戒烟意愿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到设有戒烟门诊的医院或诊所，让专业医师哦来协助摆脱烟瘾。孙悦先生希望所有的大人都能够做孩子们的榜样，千万别让烟商有机会对儿童对青少年下手，千万别让下一代的健康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先后的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烟害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说真的是希望各位朋友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的戒烟。

刚才我们提到孙悦啊，他抽烟长达37年，后来是因为上帝的爱改变了他的生命，同时再加上他遇到了董事基金会的创办人严道先生，所以说他才放弃了抽烟的恶习。之后他一直投身公益，尤其是对戒烟的宣导工作更是不遗余力。他在民国98年的时候获颁二等卫生专业奖章，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章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士。接下来啊，再为您介绍另一位戒烟成功的国际人士，他是古巴共和国的国务委员会的主席菲德尔·卡斯楚。他在1988年的4月13号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了卫生为大众以及为预防尼古丁中毒而斗争这两枚金质奖章，成为了戒烟的楷模。卡斯楚啊，他在早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喜欢抽烟，尤其是喜欢又粗又大的哈瓦那大雪茄，他一天啊要抽7到10支的大雪茄。后来医生告诫他，抽烟可能会使他5年之后完全丧失讲话的声音。结果真的是在1962年的时候，他在一次报告之后声音哑了。于是啊，为了事业和个人健康，他就开始戒烟。从那以后啊，他再也没有发生讲话失音的现象。他曾经坦言，戒烟啊，对我而言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啊，的确啊，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瘾君子，明明知道吸烟对身体不好，所以说一直嚷嚷要戒烟戒烟，可是却都是屡戒屡败。另外还有酗酒赌博等等啊，也都是一样，每次都是发誓说我要戒酒戒赌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又破功了。所以说要想改变这些害人的不良嗜好，我想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投身公益40年的孙悦先生，对戒烟的宣导工作更是不遗余力。一起发光北区牧者主席团的成员夏中坚牧师表示，孙悦叔叔在他拿下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在他演艺生涯攀上最高峰的时候，这时候啊，他反而是选择减少接戏，他把更多的时间献身公益。后来啊，甚至还在周连华牧师的主理下与上帝立约，说从此以后啊，只见公益，不见孙悦。同时啊，孙悦叔叔他也用他人生下半场啊，将近30年的时间身体力行，守住了他对上帝的这个承诺。而一人之家的洪善群长老啊，他也在他的灵修笔记里面提到说，孙悦先生从不信到信主，从演艺界踏入公益啊，他说可以这么讲啊，孙悦先生他真是可以说是用生命来彰显了神的荣耀。洪善群长老啊，他还引用了孙悦先生的座右铭，这是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上的一段经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信了主之后的孙悦先生啊，一直是热心的服侍神服侍人，同时相当积极的投入公益行动。我们看到他不管是到哪里哦，不是做公益就是传福音，不但是影响了很多的艺人，同时也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的社会。

孙悦先生他曾经获颁第47届的金马奖特别贡献奖，同时还获得总统颁赠的二等锦星勋章。他让我们看到神真是荣耀了他忠心的仆人。同时孙悦先生他更可以说是一生都在做荣耀神的工作。同时洪长老呢他还说，孙悦先生他常跟大家说，他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他一直是认真的爱神爱人，同时也被爱。他说不管何时不管什么时候他生命结束，他说我都没关系。也的确如此当孙悦先生在住院的时候，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随时都预备好回天家。是的，由孙悦先生一生的见证，一生的榜样他真的是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是的，所以他能随时都预备好回天家了，回到天上那没有病痛而且是好的无比的家乡，与天父在一起。哇，你想那真是多美好啊，是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刚才呢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孙悦先生一生的见证。我想节目最后啊，我们再一块儿来欣赏他的自创曲《感恩》。其中啊里面有一句话，神改写了我人生的剧本。我想这首歌啊更像是孙悦先生一生的写照。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他所演唱的自创曲《感恩》。各位朋友，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人常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看得很严重，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就因此消失了。6:27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谈到不比较，我们只求。

或想念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老朋友、老门徒。求主让我们不要比较身材的高低，不要比较体态的胖瘦，不要比较学历的高下，不要比较事工的宽窄，不要比较意识的形态，不要比较背后的听闻，不要比较子孙的多少，不要比较健康的强弱，不要比较头发黑或白，也不要比较耳聪目明。求主让我们恢复对主单纯的爱，对朋友、老伴起初盟约的爱，对十字架始终的坚持，对教会国度起初扩展的爱。我亲爱的老朋友、老伙伴、老同工，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彼此想念、彼此代祷，仍然保持初心、同心。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黑暗中工作。神当初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在白昼，乃是在黑夜，在看不到、摸不到、觉不得的时候。照样，在你的黑暗中，虽然你看不见什么，可是神正在工作。等天一亮，你就会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看见水已经退去，有一条甘露在很危险的环境中要带你平安过去。亲爱的朋友，张开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作为。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连续三次的时间，我们在这诗篇总共100节的这些分享当中呢，进入到第100节了，第100节。但是这一节呢，是在诗篇第150篇里面。这三个段落都是在讲赞美。第一天我们讲的是说为什么要赞美，第二天我们分享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那赞美的地点呢，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地点吗？还是随处都可以赞美？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赞美的形式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敬拜赞美。好，我读给你听。他说要用脚声来赞美他，要鼓瑟弹琴来赞美他，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他，要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来赞美他，要用大响的拔，用拔来赞美他，用高声的拔来赞美他。这里面讲到各种不同敬拜赞美所用的一些器具，不同的器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整个敬拜的形式形态。对今天来讲，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家用一些乐器大概都会有不同的习惯嘛。比如说在东方华人道用敲小锣敲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但是呢，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的心怎么样被主打开来，也就是说不在乎方式、形式、乐器或者是歌词、歌曲，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用心、用灵、用真来敬拜。我自己怎么说，成长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好，那在那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有规矩的，有唱诗，唱两首，第二首的第三节，大家通通会站起来，就自动会站起来，就是很这个非常，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形态在那里。然后呢，用钢琴可以，用风琴可以，用吉他，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讲，怎么可以年轻人怎么用吉他来弹？但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就会发现说，神更在乎的其实不是你用什么乐器，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是坐的唱诗还是站起来唱诗，你是举手还是不举手，你是跳舞还是很安静的，那些证明都有啊。但是回到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可以那样，恐怕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习惯的问题。我们不要用习惯来代替真理，神更在乎的是什么？他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神要的，这才是真理。至于方式呢，到底要不要举手呢？可以举手吗？不可以举手吗？为什么要用一直跳呢？为什么要在那个什么要拍手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习惯的问题，习惯是可以因人因地因时间会有不一样的，但是真理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那些我们习惯的做法上去争论说，哎，你们为什么要站的，我们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要举手啊？你们唱歌敬拜的为什么要跳舞，为什么，不要在习惯里面去争论，而要问自己，也许我都完全符合我们的习惯，但是我里面有没有对神在敬拜呢？我是不是真的在面对神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心来敬拜，用我的灵来敬拜，用我的真来敬拜，还是在敬拜的时候，我好像是一个纠察队一样在那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为什么要站，他为什么要跳舞，他为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敬拜里面是纠察队的，但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四章。他就是所罗门，又制造一个铜坛，长20轴，宽20轴，高10轴，又铸一个铜海。所谓铜海就是铜制的那种容器啊，大的容水的容器啊，样式是圆的，高5轴，径10轴，为30轴。

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轴十瓜共22行，共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12只铜牛驮着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面，牛尾向内，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3000巴特，很大哦。又制造10个盆，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第7节，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10个金灯台，放在殿中，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又造10张桌子，放在殿里，5张在石边，5张在右边，5张在左边。又造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在所罗门的右边，就是南边。户兰又造了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2根柱子和柱子上2个如珠的顶，并2个盖珠头的网子和400石榴，安在2个网子上，每网2行，盖着2个柱子上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12只牛，牛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户兰用光明的铜为所罗门造成的，是在约旦河平原素哥和撒玛利亚中间借胶泥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金金的昏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的前灯台上的花、香茎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而且是纯金的。又用金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门扇都是用金子装饰的。这看起来是很贵重的，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圣殿是向着主敞开的。我们心灵的圣殿里一切服侍主的东西，主都赐给我们，我们也善用这个，善用主给我们的恩赐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好，我们再看到这个铜海、铜坛，还有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以外呢，我们还是看这个列王记上第4章啊，就是所罗门他的诸臣子啊，这个所罗门的诸臣子，他做了众人的王，他的臣子呢有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撒的2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领祭司长，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撒布德做首领，亚西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哦，这个看起来真的很辛苦啊，这他的官僚体系也日渐庞大，这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官僚体系的庞大有没有好处啊。嗯，在第8节，他们的名字，这些官僚轮流来服侍王，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三地有便尔户，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

以伦伯哈南有石底甲在雅鲁帕有便西系他管理梭哥和雅夫全地西弗全地在多尔山冈有雅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在他那和米吉多并靠近沙弗他拉耶斯列的下边啊，这个我想念起来都很难念，我们就不念这些名字了。那么在巴山有大城60座，是有城墙和铜门的。在第4章的20节到34节，形容所罗门的富裕和智慧。那么第5章呢，他跟西兰立约建殿。那么第6章讲到开始建殿的过程。所罗门建的非常的豪华，但是建殿花了7年，他为自己建造宫室呢13年方建成了，这就是在2句话，一句话是第6章的最后一句，另外一句是第7章第一句，两个对比起来实在叫人不寒而栗。所罗门这么蒙神所爱的他还是后来就是拜偶像，以多妻，以妻子的美貌来自炫，这都不好啊，这都不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情形。那么在列王记上第7章讲到建利巴嫩的灵宫以后呢，忽然还做了铜制，做了铜海，做了铜座，做了铜盆。那么第8章那第一节，那是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7月，在节期以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站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的和杠台的杠啊，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啊，这个有点悬，我们也不太清楚它是怎么摆的啊。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约柜、法版都是很神圣的，但是圣经并不看重这些，圣经宁愿看我们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更好，我们能够从心里遵循神的话更好。那么其他的一些宝藏那都不一定好，也都是人间的宝藏，不是属神的宝藏。这个把后来所罗门在第8章列王记上第8章把约柜运到殿里去啊，然后讲到殿里的荣耀，甚至祭司不能供职啊。这个我们再看回到历代志下第4章啊，这个是造圣殿的各种容器啊，这些容器呢有2根柱子，柱上的2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住顶的网子和410流安放在2个网子上，每网2行盖着2个柱上如珠的顶。啊，这对不起，实在是不太好读啊。所罗门又建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的前。这个当殿完工了以后，所罗门有很好的祷告，这个我们也是先不看啊，因为我们后来要专门的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第八章，就是所罗门他宣述建殿的由来。为什么我们要先建殿？为什么我要建殿？那么所罗门讲的是很漂亮的啊。我们看在《列王纪上》第八章啊里面，所罗门所讲的理由。那我们也会看《历代志下》，所罗门讲到这个圣殿的存在的理由。先看《列王纪上》第八章。先把约柜运到殿里面去。那么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列王纪上》第八章第十二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作为不为人晓得，很神秘，很难测。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地，表示他的道路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把这个当作一个不洁净的，那个当作一个洁净的。神有他的美意，但是一定也有他的作用，我们求主揭开这个奥秘啊。所罗门说他耶和华曾经说他一定要住在幽暗之处，但是现在

在所罗门已经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了，殿宇做耶和华的居所，为耶和华永远的住处。然后跟神长讲完话，所罗门就转过身来哈。所罗门转脸对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拣选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亲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亲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建殿，我的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以色列做以色列国的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了殿宇，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我们神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所立的，像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所罗门做这个祷告，他有个反应，我们也觉得很动人了。列王记上第八章第22节，所罗门当着会众站立，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这个动作我们应该想得到，虽然很近前，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肉麻，但是神要我们对他的作为，对他话语的实践能够蛮有把握，不会怀疑才好。我们相信神会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着主能够长得更好，更纯全，更讨主喜悦。好，所罗门大大的伸手啊，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没有什么神可以跟神比的，跟真神比的，就是真神太伟大了，比都没得比，不需要比，大家就看出端倪来了，看出耶和华的伟大哈。这个没有什么神能够跟你比，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做成，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倘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国的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就是你让他世世代代能够接续他做王嘛。那么所罗门也就再提了一下，神果真住在地上吗？我们为他预备的会幕是他住的地方吗？我们为他预备的基路伯是他的坐骑吗？神果真需要这些东西做他的这个英雄的代表吗？这个看哪，天和天上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何况我现在所建的这个圣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求主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以犹太回教徒他们向这个一天五次要固定向着这个麦加祷告，这是从以色列来的一个习惯，向着这个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殿嘛，这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我们不必
我们不必说一定要有一种祷告的仪式，

每天钟响了五次，一响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就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个我们并不看重这个，我们看重的是心中真实的尊主伟大，而不是形式上的尊主伟大。那么，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着这个殿祷告的时候，不是迷信这个殿有多大的神奇，而是相信若是我们真实的悔改归向主，我们祈求求主赦免，主一定赦免，那么我们的祈求主也会实践。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一节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祷，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这些当然不幸的都发生了，你的百姓如果不听你的话，你使他们败在敌人面前，这是发生的，都败在敌人面前，被掳了，这都发生了，他们的确被掳了，无家可归了，的确无家可归了，无国可去了，也的确无国可去了，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圣殿被烧掉，这对他们来讲简直信仰都没有了。哎呀，上帝不看我们，看看自己的名，也应该保守着自己的名。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埋下这些伏笔，让我们想到以色列，至终不是好下场，很可惜啊。不过他所说的，他的祷告是说，如果他们是这样失败，这样祷告，求你还是垂听了，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如果你的名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人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并且降雨在你的地上，就是你赐给你百姓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的围困的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你的名以色列人，或者是众人，或者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如何，求你垂听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人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圣殿不是只对以色列人的，不属你名的外邦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述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柄，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有人慕道而来，就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慕道不远千里而来，应该也是愿意信，也信号了。我们就希望他们的信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不是间接啊，是真实的信号了，而不是形式上的归向这个上帝。以色列人、外邦人都应该知道，只有这位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喂养我们的上帝，是看顾我们上帝，是创造，是看顾那位伟大的神。如果他们来祷告了，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我去征战，同耶和华所

拣选的神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啊，这是很宝贵啊！我们真是希望以色列的百姓对于上帝的寻求叩门都是真实的。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所拣选的你必管教，不要让我们在蒙你拣选的时候还在那里作恶，求主帮助我们行善，行出你的良善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即使我们身处在旷野，看似没有路的地方，天父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经上有话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知道我们生命中面临的所有挑战与处境，让我们的心总是向着上帝，仰望他的带领，因他是那位为你我开道路的神，他的爱和力量每天与您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来读第三节到第六节。基督是纯洁，所以对基督有这款愿望的人为自己保持纯洁。人犯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因为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另在基督显现是要除去人的罪，不过他本身无罪。甲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未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的人，唔捌看起基督，嘛唔捌伊。咱看到伫基督的纯洁，以及甲伊连结，住伫基督的人，也是纯洁。这伫咱过去这两天咧讲到，永远的话名就是住伫基督内面，是伫父内面，伫基督子内面，就是伫天父上帝甲圣子耶稣基督内面。你若住伫伊诶内面，就会亲像基督纯洁共款。所以伫这个所在，你讲到这个基督纯洁，互咱知影，特别是伫圣经中间讲，耶稣甲咱拢共款，但是伊无犯罪，伊个是实实在在上帝正做人伫咱中间。好，咱会当看到伊真实的荣耀荣光，这款的荣光荣耀是纯洁真重要的一个表达显现。咱讲点的基督住在基督里，你拿去点的什么所在？真趣味，人的言行举止，加减都会受迄个环境来影响。这是有觉悟、有自觉性、有反省力，小看会晓得看关系、看环境的人，拢会安尼。当然，咱嘛看到电视啊新闻，常常有讲到一挂意外突出的，唔过咱家己感受会到，亲像当咱安尼三五个人招待，真欢喜，今仔日要去博物馆参观，一路坐车，咱有准备有交谈，到甲博物馆门票验了一入去，咱知影。点伫这个所在，伫这两点钟，伫这半工的中间，咱爱安静。咱要交谈，可能都爱点伫个安尼一位所在，点个隔壁，点个休困的所在，啊，细声交换意见。人去个一个所在，一个空间，真自然有迄款一个文化塑造，咱讲空间的讲话，这是空间。咱今仔日去一个超级市场，咱诶领受、感受、目睭所注目的，甲你的行动，拢会有无同款。踮伫超级市场，踮诶即个内边，你遮细遐细。这个罐头摕起来看。

买这个饮料，看伊的成分是纯的，还是加汁，干那有10%，剩的拢糖水。哦，你踮咧超级市场，会当即摕，迄摕即摸，迄摸。又唔过，你若有机会去伫个踮伫亲像百货公司内面，还是伊强调迄款无同形态，即款百货公司内面的同款超级市场，你会发现你较无同款。你买即项啊摸，迄项啊摸。另一个提起来看有扩大无，有什么款扩掉无，吼，还是有什么款啊好康诶？你诶行动会较无同款，去甲朋友诶厝诶，坐伫个客厅，人请咱坐，摕茶来，甲咱踮诶咱兜客厅会无同。搁较好诶朋友，你去甲人兜客厅坐，卡。袂去甲翘伫个迄个茶几吼，碰伊边啊迄块头前迄块桌啊，踮咧厝你可能会安尼。去朋友遐国卡好个朋友，人朋友厝有其他个人，所以人就是安尼，踮伫多位会互你愈真自然，较亲像迄个环境个人感觉，正面负面拢有哦，啊。所以咱踮伫基督，咱就会亲像基督。伊踮咧遮讲基督是纯洁，基督是纯洁的。所以如果若基督是纯洁的，安尼咱就爱甲家己准备好势。所以咱看到一个故事安尼写，讲有一位小说啊，在咪讲到一个青年，伊常常拒绝伊个朋友邀请伊来去弄球啦婚礼要食无吼，还是有机会吼、来去安尼看一挂呢，敢若感觉趣味试看卖，即嘛烟草大麻。这我开放了啦，这无啥，你要试看卖无安尼吼？啊，不过伊天天拢拒绝，伊个朋友就真歹了解。啊，咱大家斗阵工做工课啊，食饭创啥拢真好势啊，招你安尼小轻松一下，你奈拢无？伊讲，我知影有一挂国卡美妙的代志到位啊，要啉到啊！我都爱家己准备好势。伊讲有一挂水良心的事会啉到，我都爱互家己备办好。这个意思是安怎？咱日常生活，包括啉食、生活习惯、态度、讲话，这拢是伫一个备办塑造的过程。但是咱需要模范。需要有迄个拄啊讲的迄款的环境，所以耶稣基督是咱上好的模范，甲咱上好的环境，因为咱住伫基督内面。你若真正住伫基督内面，就会住神伫这个环境，这个属灵的环境，住伫基督内面，就敢那像甲基督的基。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知影，伊要过来啊，过来迄款的荣耀、荣光，哇，实在是水甲讲袂了。那呢，我即马既然住伫基督，都爱渐渐练习住伫基督内面的款式。安怎安怎练习，就是你时刻提醒家己。我是住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注神看耶稣。我们说一项，注神看耶稣，当我的相信我，不管什么样的言行估计，都用注神看耶稣来备办，来行动。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最近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十到第六节，咧讲到基督是纯洁的，所以咱就要备办纯洁的功课，因为咱是点伫基督的人，所以伊甲咱解释即款的纯洁，特别伫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遮，咱相对的伫即款的对照下面知影纯洁的重要。即个就是生活中间即款的一个选择。纯洁除了咧讲到本质，伊的单纯，过来真正纯，就是无掺着其他的物件。今仔日这个世代，因为百年前这个化学诶发展，伫化学这个领域的发展，互咱伫生活中间都开始掠做享受真侪方便，也毋过人真紧就发现系无自然，所以伫二十世纪，咱伊就已经发现讲，爱倒转去原来的，不管是伫个咱所食啉的物件，咱要倒转去原来，毋是用化学小调整出来的，互你较香、较甜，较口感较好。一直到今仔日，咱还搁伫个即个大诶挑战中间，所以今仔日你若去买一个香，买一个饮料，点伫个超级市场，踮伫个店诶买，即款诶拢风调风火势工厂做出来诶。你注意甲看后壁诶成分，有一大堆物件是咱看无诶。啊，过来伊有可能，当然伊讲是真少，但是照规定拢着爱写。

出来，你会看到真多化学的物件伫遐。虽然讲无损，无损好，安尼我啉饮料，哇！台湾这三十年、这二十年来，咱讲塑胶饮料就丰富诶。在二三十年来，对同简单呢，不管是咱来讲珍珠奶茶，还是讲什么茶，伊家己强调，我这个茶都是天然的，我这个珍珠都是咱来讲的粉泥哦，安怎做拢天然的，叫什么款的粉，无加料，所以这款诶饮料店，伊都爱。好，你买回去紧吃紧啉，啊，那无你就爱冰，两天来就紧吃。但是这中间同大的挑战是迄个泥度甜度，伊用什么糖？啊，这嘛是人讲，安尼我卖掺糖，哎，所以咱来讲少糖去冰，好、啊、是安怎？啊，这个叫做饮料店。咱在这一年的台湾的几百亿个，太侪人啊，一天几百万杯在卖哦，所以台湾你看，偌侪人逐天至少拢啉一杯，这一杯拢是500cc、700cc。伊要强调的，伊甲你买迄罐头的无同款，还是塑胶罐呐？不管叫做什么百分之百果汁，还是啥等等，内面拢爱掺一挂化学的成分。所以，咱会看到讲即马传统的汤好，纯的汤好，加绿豆汤、红豆汤，你都袂过去踮个超级市场，还是什么便利店去买迄款一开罐，啊，一放用咧放两年的，咱。就较袂去食迄咯，咱会去店底诶，即款传统诶啊饮料店，至少迄是红豆、绿豆，至少是即原来诶物件去滚去制诶，即就较纯。干那食者绿豆汤，咱看到会差遐侪哦。食者土豆汤，你看迄、那个诶。咱咧罐头诶，一开罐，安尼，何你会用咧放一年两年？人都尽量较慢食。咱要倒转来讲，信用性命诶品质，讲到甲生活中间诶环境，这都是真有关系咯。所以咱咧画家甲咱讲，讲基督是纯洁诶。基督是纯洁的，讲到伊的生命的丰富，纯不是少，都是因为纯物件才着爱做。你今仔日那是这个罐头，讲这个绿豆汤什么物件，哇，掺这掺那掺一大堆，到尾啊绿豆伫迄内面的比例减少，天气这么热，我本来就想要吃绿豆退火，哦，较退火，哇。煞吃一挂其他诶，安尼，互家己啊，愈食诶淀粉较侪，甜诶较侪，哇，较无健康。就是想要食诶退火啊，食绿豆爱纯，所以基督是纯洁诶。迄、那个纯洁是足丰富，敢若亲像你若敢若食绿豆汤诶时阵，哇，迄是足好，对身体真好。生命中间，因为基督是纯洁，所以咱对基督有盼望的人，你就会愈来愈踮在一个纯洁中间。也毋过，纯洁是安怎？伊要带动你一款的真实的意义、方向、甲目标。所以，当咱咧讲一个人是属灵的人，有得到。装备，伊就袂踮伫个即个世间的欲望，也是满足顶头来，互家己受伤害。因为即个世间有太侪代志，得互人啊愈来愈败坏，

干那伫生活中间，伫个即个甲基督的关系，两千年前初代教会无偌久几十年后，咱就听到一款的诺斯底主义，即款一咧讲到干那亲像幻想同款，咧讲上帝真济人，迄是一个幻想，一个影啦，毋是真实的。所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所读这段啊，真直接咧讲到基督是纯洁，伫咱的生活中间，甲咱的言行举止有关系。你那是仰望伊，自信伫伊，常常陪伴家己，踮伫个纯洁的中间，你会当看到基督每日的同在，甲咱斗阵。这个至好朋友，毋是干那伫个甲咱七卡村，甲咱那呢犯罪做唔对啊，洗清咱的罪，毋是伫遐个。伊国较要紧是吸引咱，纯洁，天父上帝建立迄款生命来泡澡，所以这是一个陪伴，咱就爱做纯洁的陪伴，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真做你的建立，嘛，互我通过圣神的帮助，来做生命纯洁的陪伴，通迎接主基督过来，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五到九节，还有第二章的七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因恩典得自由，因恩典得自由。

在英国诗人柯立芝著名的诗作《老水手之歌》中，有一句老水手的哀叹：一只信天翁挂在我脖子上，象征了背负沉重的罪疚感。在这首诗里，柯立芝讲述一个老水手射杀了一只无害且友善的信天翁，其他船员认为这个老水手残酷的行为使他们的航行

受到诅咒，于是强迫他将死去的姓天翁挂在脖子上作为惩罚。在您的人生中，是否也有一些罪疚感，好像沉重的重担挂在脖子上呢？我们每个人都曾为某些事感到后悔莫及，那种懊悔与罪疚仿佛成了无法摆脱的诅咒，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上。但即使我们陷在最痛苦的罪疚中，上帝的恩典仍能释放我们的心灵。我们都犯了罪，然而当我们诚实地向上帝承认自己背负的罪担，上帝应许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领受了上帝丰厚的恩典，便能散发他的光与爱，坦然地去爱周遭的人。在柯立芝的诗中，那位饱受折磨的老水手最终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当他开始爱上帝所造的万物，并促使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脖子上的杏天翁就掉下来，像铅一样沉入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您觉得有哪些罪疚感像杏天翁一样挂在您的脖子上呢？对您而言，何谓接受上帝的恩典除去罪疚感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背负罪疚，却能够领受主的美善与恩典，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爱里得自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五到九节，还有第二章的七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因恩典得自由。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着攻读第二章的七到十节，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使徒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灵命高超啊，他希望信徒们看见他所传的真道

而受感动，并不是因为他的名气。所以在这篇经文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一开始他说到的就是生命之道，还有相交的真理。这些话不单是全书总义的缩写，更是作者自己对于生命之道认识的经历。他将自己认识生命之道的经历向信徒们给见证出来。灵性高超的人必然会更注重属灵的实际，不愿意浪费精神和时间在那些个仅仅是属于外表形式上的，像问安啊这一类的事。使徒约翰似乎是很急切的希望信徒们能够认识他们所信的真道。这个真道是多么的可贵，我们都知道生命之道就是基督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道就是话的意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就有神所说的话，神是用他的话语创造宇宙万有。所以诗篇说，我们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所说的话不是普通人所说的话，或者是所讲的道理，指的就是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从起初他就是原有的，而且是我们人能够见到能够摸着的。而且圣经里面说到道这个字呢，指的是非受造的永生神的生命，借着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呢，才把神的公义、圣洁、良善、慈爱都表达出来，就像话语是表达人的心思那样，成了肉身的道。我们的救主也把永生神的生命中的一切美善都表达给我们人认识了，又使认识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神的生命，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里所说的生命之道。使徒约翰在这卷书里，他见证生命之道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里相交的意思就是共同可以分享基督的生命和基督里的一切。我们需要与属主的人有交往，使生命长大，自然就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异端了。使徒的目的呢，是要基督徒虽然自己已经因为领受了生命之道，而在生命的大团契当中，也要与大家一同来分享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有责任要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别人，与人分享。使徒约翰写这卷书的第二个目的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弟兄姐妹，因为罪恶是人痛苦的根源，那么使徒就将生命之道传给受书的人，使他们既然能够脱离罪恶的缠累，就一同有份于基督的生命。那么在基督里得到的当然是满足，满足就是可以有喜乐的生活。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说到我们在光明中是与神相交。这样我们首先要认识的就是神是光。在第五节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的光啊，不是指神的位格，而是指神的性格以及他的光对这个黑暗世界所显出的作用。否则我们的神就只是无形无体无生命的一种物质，但是我们的主确实是能够使人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神。使徒约翰、使徒彼得都为此做见证。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光，他就赐人光明，使人温暖、有能力、有生命。而且我们的神是全善、全美、全圣的神。既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光，他是圣洁、光明，就不会因为世界的污秽还有黑暗而变得暗淡，反而这个真光能够照亮一切生在黑暗里的人，叫他们得着生命之光。这个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所说的。那么神是光，就含有神是光的源头。

头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光只不过是像月亮一样的反射太阳的光那样，如果我们的光不明亮，必定是因为我们远离的这个光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我们里面的罪与神有了阻隔。就像第六节所说的，我们要言行一致的来离开黑暗。圣经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可见我们与神相交的条件，首先就是必须要离开黑暗。这个黑暗不仅仅是指罪恶的事，更是指一切自欺或者是不自知的情形。这种情形实际上比罪恶严格说来还是更可怕。就如骄傲原是一种罪，但一个骄傲的人若完全不知道自己骄傲，那就不只是有骄傲的罪，而且还落在黑暗中看不见自己。圣经说，这样的人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说谎与行真理完全是背道而行，完全两回事。所以喜爱说谎不活在真实里的人，就算他喜爱教会的活动，参加这个参加那个，依然是活在黑暗中，与神是没有交集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光，来到神的光中怎么可能会落在黑暗中呢？怎么可能会不注重实际的追求呢？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说到我们若是行在光明中，它会自然地产生一个结果。圣经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您看，在神圣洁的面光之中，或者是在神真理的亮光之中，完全不必掩饰行事为人，因为所有带着罪和黑暗成分的事都是不能够在光中行。只是如果我们都在神的旨意和光明中行事，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彼此相交了。行在光明中的第二个自然结果，就是常常得到主耶稣宝血的洗净。这节经文所说的洗净，重点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经历，当然也是包括了我们出信而得到洁净的经历。所以人必须要先得到光照，才能够得着血的洗净。倘若还在黑暗中，主的血是不会洗净他的罪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怎样保守自己常在光中。八到十节说，我们要坦诚认罪。对于那些犯了罪却不肯诚实认罪，反而要狡辩的人，使徒约翰的劝告包括两方面。首先说到不要自欺，因为抵赖罪不但是欺骗自己，也是得罪神，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那么第二点，劝告他们要信赖神的应许。我们的神既然是信实公义的，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这样何必为自己遮掩罪恶呢？为何不快快的立刻的向神认罪求赦免呢？反而硬是辩论说自己是无罪的。对于那些个犯罪以后不忠实承认自己罪的信徒，他们是想用方法来辩解来否认，这就不是保守自己常在光明中的态度了。接着我们看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罪这个字是一个复数词，指的是罪行。认自己的罪指的是向神承认自己所犯的一切罪行。还有我们的神神性中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信实是指神对他所应许的话必然一定会信守承诺。公义是指神行事必然是根据公平公正的法则一体对待，绝不会因为人或什么事而偏私有所改变。

感谢主，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圣经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赦免了，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在他的面前就如同是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若是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就要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忽略了神的信实和公义。所以我们对于罪的态度，一个正确的态度呢，不是否认，而是承认，承认自己仍然有可能会犯罪，求主保守我们良心，要保持敏锐的感觉，坦然地接受神的光照。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七到八节，说到旧的命令和新的命令。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旧命令呢，是指以前曾经接受过的命令，也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节主所说的话。这里所说的新旧，并不是指性质上的新旧，而是指时间上的新旧，也就是信徒从前所听过的为旧，尚未听过的为新。当我们再一次的听见，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崭新的亮光和感觉，并且会经历一个新的供应，新的能力。因此我们都有过这个经历，就是每一次读神的话，享受神的话，也经历神的生命，总会有新的感觉和亮光，因为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总是对我们不离不弃，你从来没有要放弃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也灰心了，我们没有放弃你，可是我们放弃了自己，你却将我们又从黑暗中，从灰心里将我们拯救起来，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同在，你的怜悯。感谢主赐给我们新的力量，重新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你，并且愿意跟随你。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是活在光明中，我们就能够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圣灵也必定会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决定和我们家人相处、朋友相处时，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健康的身体，更加的爱主。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西南风增强，水汽也逐渐增多，在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一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热对流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也会有局部短延时的大雨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今天还是会比较热一点，不过在南台湾的温度会稍微有所下降，白天温度大约是在32度左右，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仍然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二，因为下雨的几率增加，因此各地白天的温度才会稍微有所下降，预估是在30到33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卢比欧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台湾140亿美元军购案正在审议中。联合报，重建关税壁垒，美国计划对台湾课征10%关税。

税。中国时报，美国指出强迫劳动课征台湾10%关税。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外界在五月的川习会之前曾经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总统施压，要求美国方面把对台立场从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是反对台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6月2日向国会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而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是仍然在审查中，并且没有因为中国施压而处于停滞的状态。卢比欧表示，他在随同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期间还有之后都曾经提过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说到，尽管中国方面是显然希望看到美国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方面是并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他也同意民主党参议员昆斯对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见解，强调更重要的是一旦台湾发生状况，将对于全世界释放出极为严重的讯号，而美国的政策仍然是希望可以维持台海的现况，这是需要更为谨慎平衡的微妙关系。但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始终如一，针对到备受瞩目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卢比欧则表示，川普提到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主要是因为中方对于美国进行对话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对台军售的议题，但这绝对不是决策延迟的理由，也不是白宫延缓决定的原因，这是一件总统必须就何时还有如何执行的时机点做出决定的事。另外，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批准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是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规模甚至超越拜登政府在4年任期内的总和。正是因为这一笔军售的规模让人瞩目，也才引发了中方采取一系列非常挑衅的侵扰行动。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政府调查各国强迫劳动行为之后，在6月2日提出将对于包含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以及英国等地的进口货品，共有14个经济体是加征 10% 的关税，其他有46个经济体，包含中国大陆、印度、日本、韩国、巴西以及瑞士等，是加征更高的 12.5% 的关税。川普政府是援引了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发动调查，要设法重建在先前是遭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所驳回的全面关税壁垒，借此重建关税措施。而上述有关的加征关税是来自于调查结论中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关税并不会立刻生效，必须要先征询公众意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的货品进口问题，这让人无法接受，包含这种情况是让美国劳工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因此美国不再容忍这种不平等的差异。而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的截止日期是7月6日，301条款小组则会在7月7日开始召开公听会。在本次的301调查包含有两大项目，一是关于强迫劳动问题，而另外一项是属于产能过剩等由美国所认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台湾在两大项目中都被列入调查，在6月2日所宣布课征的 10% 关税只是属于强迫劳动这个部分的调查结果。而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则表示，美国方面是肯认台美所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因此台湾是被列为建议课征比较低税率的14个国家之一。而本次公告仅为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的税率是还没有定案，不过台湾有信心取得逆差国家当中相对的优惠待遇。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在6月2日公布，依照301条款对贸易伙伴发起了强迫劳动调查之后，
建议对总计有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

加征 10% 或者是 12.5% 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欧盟等经济体是适用于 10%， 而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则是面临到 12.5% 的税率。外国媒体解读，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份裁定的对等关税是违法之后，川普试图以不同的法源来重建关税体系的重要布局。对此，我方经济部则表示，台湾与美国已经完成协议，因此税率是有相对的优势，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另外，在有关的调查之中，有部分商品将可以获得豁免。根据 USTR 的提案，像是牛肉、番茄、香蕉、咖啡、柳橙汁等属于食品和农产品是不在课税的范围之内，已经受到其他关税规范的金属产品以及部分燃料还有化学品也排除适用。此外，美国方面也提出了纺织品与服装配额制，允许部分的国家在额度之内可以以比较低的税率出口产品到美国。配额的部分将会依照对美国采购纺织品的数量来定。而除了强迫劳动调查，美国方面也依照301条款来调查各国是否有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关结果将会在后续公布。因此市场也关注，未来如果调查结束，新的关税是否和本次的关税会叠加实施。在消息公布之后，美国股市的指数则是变动有限，但是在三日欧洲股市则是走低，汽车类股尤其是承压。而对于相关结果，中国大陆则是批评有关的指控是缺乏依据，日本和印度则是正在与华府进行密切沟通，澳洲方面则表示这不符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精神。新加坡的新理息基金会则指出，本次调查结果相当于打开了未来更多种关税还有非关税措施的大门。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台北荣总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年龄超过60岁的长者缺牙在超过有14颗以上，那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会高出大约10倍，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则会高出将近5倍。再者，缺牙所引发的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另外，知名的医学期刊《刺哥针》也有多项研究证实，如果可以改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忧郁症等14个危险因子，那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其中口腔健康也是名列其中。因为老年人的缺牙率一般来说偏高，并且是被视为老化的一部分，于是常会被忽略缺牙情况，不会积极来改善牙齿的问题。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民国113年10月的时候，在屏东东港的安泰医院是发生了火警，并且酿成有9人死亡。担任荣誉院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等4人原本是获得缓起诉处分，但高雄高分检以处分比例与警惕效果是存在疑义，发回重新侦办。全案在8个月之后是在本月的2日侦结，评检是以建筑物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改善，以及主观恶性与怠忽程度重大，将4人分别依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以及过失致死等罪起诉。苏清泉在年底即将第3度代表国民党参选屏东县长，因此本案恐怕将成为选战的重要攻防议题。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目前正在访问美国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与旧金山侨界晚宴时强调，如果没有政协会，自己可能就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问美国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同时他批评台独是两岸和平的最大风险，强调他信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时外界观察到，这一次随行的国民党中配中常委彭勤珍则是在晚宴上比邻郑丽文一同坐在主桌，而郑丽文的对中态度也受到外界关注。与会的台湾在印太地区计划主任齐凯利表示，郑丽文对于

0: 定谳。他在2015年出狱之后，是仍然要面对到的是1亿7千万元的赔偿金。台中地方法院在先前已经强制执行吴乃仁的资产，昨天是在嘱托台北地方法院来拘提吴乃仁，但目前他仍尚未到案。台糖公司在昨天表示，已经透过法律程序陆续追回大约是5千万元，后续仍然将循司法途径来追讨剩余的款项。对此，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则表示，法律做什么决定怎么判，民进党所属的所有从政党员都一律遵守，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尤其在民主社会是绝对第一遵守国家法治。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AI 题材持续发酵，也带动台股大涨，飞跃了46000点，再创历史新高。外资买超加上热钱汇入，也都推升了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扭转了前一天的颓势，盘中一度是重见 31.3 字头。不过在中午过后，传出了美国与伊朗是互相空袭，并且波及到周边国家，避险资金涌入到美元，因此让新台币汇价是升幅收敛，最后是收在 31.44 元，升值了 0.5 分，成交量则是 23.11 亿美元。台股则是在昨天持续上涨，达到有 901.85 点，收在 46459.16 点，三大法人转为同步买超，总计是 515.65 亿元，其中外资是持续加码，买超是 433.96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严惩盗采砂石者，行政院提出了土石采取法修正案，在昨天立法院进行审查，会中立委是认为草案是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开罚1000万元是不痛不痒，因此最后是一致决议通过了将相关的采罚拉高到2500万元，而在盗采之后没有复原可以连续罚的金额也从100万元提高到了250万元。本案已经通过一读，后续不需要经过朝野协商就能进覆二读三读，在过关之后就可以立刻实施。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网路卖药的乱象百出，有不少民众是经过网购的管道买入了未经合可的药品。对此，卫福部食药署预告药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要求网络业者建立自律机制，发现有违法贩售药品的时候，应该要主动限制浏览或是移除内容，并且授权卫福部可以使用科技技术来主动寻网稽查有关的违法药品广告。如果贩售胃药或者是非乙类成药等情形，如果业者没有依照规定来限期改善，最高是可罚500万元，并且可以连续处罚。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防范伊波拉病毒的入侵，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昨天前往桃园机场视察检疫作业，同时也宣布从6月3日开始到6月30日在松山机场、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机场以及高雄机场等四处的国际机场，针对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时的无症状国人还有入境旅客提供免费采检，有关的采检是属于自愿的性质，同时实施的时间将会是国际疫情的状况来进行滚动的检讨与调整。接下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BWF 超级1000系列印尼羽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首轮32强，昨天其中一场比赛是上演了宝岛内战，台湾一哥周天成是以21-8、10-21以及21-12击退了羽球王子王子维， 周天成也保持了在

在 BWF 赛事当中，双方对战是15战全胜不败的记录。下一场他将迎战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选手胡家朗。另外在女子单打方面，台电的羽球选手邱品倩和前世界第一2013年的羽球世锦赛金牌伊瑟农打了超过一小时的三局大战，最后是由邱品倩力克对手晋级16强。另外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八强之战，年仅20岁的捷克超级新星曼西克强碰了19岁的巴西新星冯塞卡，最终是由曼西克展现强大的心理素质，以直落三横扫对手，不只是强势的夺下生涯第一张的大满贯四强门票，更是一举打破了多项纪录，包含成为了大满贯史上第一位是出生在2004年之后闯进到男单准决赛的男子球员。还有男单的第二种子德国好手小祖维瑞夫在男单的八强之战是击败了来自西班牙的19岁新生代后浪霍达尔，率先晋级四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在前天输球就已经无缘上半季的冠军，而在昨天是再战统一狮，又遭到了羊头瑞利狮的无情压制。瑞利狮投出了 7.2 局没有失分，同时靠着队友少量的分数澳元，在中场就以2-0击败了中信兄弟，也是统一狮近期的三连胜纪录。台钢雄鹰的重炮手魔鹰则是在昨天的比赛在四局下推出了左外野方向的三分弹，因此率领队伍是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同时是只花了43战就达阵了46分的打点，也打破了在2007年之前是由中信的成员卡洛斯的44战所写下的洋炮史上最速纪录。而在这一场比赛的中场就是台钢雄鹰以13-2大胜对手富邦悍将。另外是桃园球场的比赛，由味全龙队以7-3击败了地主队乐天桃园。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在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内河航运工程之一的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是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有水的调试阶段，预计会在今年9月通航，除了可以降低物流成本之外，也有助于中国大陆的内陆地区可以更快地连接全球的海运网络，深化与东协的经贸往来。平陆运河的全长是 134.2 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的平塘江口，在建成之后可以把西江干流与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将成为中国大陆在西南地区最短的出海通道，同时5000吨级的船舶也可以在此通航。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大陆外交部网站消息，大陆外长王毅在6月2日是与英国的外交大臣古柏举行了第11次的中英战略对话。王毅在会中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的交往合作是全面恢复，逐步进入到正轨，值得加倍珍惜，同时双方要进一步的沟通对表，加强高层的交往，推动形成可以更务实可见的成果。彭博则对此报道指出，从今年1月英国首相施凯尔访问中国大陆以来，古柏是前往北京的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施凯尔在当时访问中国的时候，目的就是要缓和因为对北京的人权还有间谍活动的有关指控，因此陷入到僵局的中英关系，同时也加上在先前中国是在英国的伦敦塔附近要建设新的使馆的计划，在当时因为政治阻力而搁置多年，同时造成冲突，最终是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才获得施凯尔政府的批准。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金管会在昨天公布了金融三业的最新曝险状况，在今年3月底对中国的曝险金额是 7638.57 亿元，比起去年同期的 8945.7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有 14.61%， 以金额来看是史上第二低的记录，
仅次于在去年12月

月底所曝险的7606亿元，相差还不到33亿元。再加上中国的风险仍然是居高不下，因此预测很快会再次改写新低纪录。所谓的金融三业，包含有银行业、保险业，包含产险、寿险，还有证券期货业，包含券商期货以及投信。另外曝险则是指寿信、投资以及资金拆存这三大项目，其中曝险的部位越大，也就表示相对的风险越高。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韩国在昨天举行了地方选举投票，而根据 KBS 等三大电视台在截止之后所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市长还有道知市的选举当中至少拿下有11席，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在一个地方有明显的领先，另外还有4个选区的战况焦灼。美联社表示，共同民主党在这一次的选举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项结果也将使得总统李在明可以获得更为稳固的政治授权来推动其他的施政议程，而在野的国民力量党则是因为无法走出前总统尹锡悦违法宣布戒严事件的影响，因此是全面溃败。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南非在近期爆发了排外暴力活动，尤其在南部的沿海城市，是有数百名的外籍人士表示，当地的反移民者是挨家挨户上门警告外国人要离开该国，他们因为担心性命的安危，一度还曾经躲进了山区的灌木丛来避难。这一波的反移民活动还有示威是由几个边缘团体所发起，主要是指控非法的外国移民的犯罪，同时抢走了当地人就业机会还有资源。其中一个反移民团体则是定出6月30日的期限，要求非法移民离开南非。目前尤其遭到针对的加纳，该国政府是已经安排班机接回了300位的公民，另外还有数百人预计也会在本周末离开。另外还有奈及利亚官方也已经宣布将会安排紧急的撤侨班机。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在昨天清晨大约3:30登陆了日本的和歌山县，也成为从1951年起有完整的统计以来75年来第四早登陆到日本列岛的台风。同时强密所带来的狂风暴雨，在东京都市中心包含在内的有62个测站的降雨量都破了6月的记录，另外还有43个气象站也刷新6月的阵风记录，其中在东京都市中心12个小时就降下了 173.5 毫米的雨量，也刷新了史上最高的6月降雨记录。同时在其他的地方，包含在爱知、奈良、德岛、宫崎、鹿儿岛以及冲绳等地，至少造成有23人受伤，其中在冲绳县的伤者人数最多，目前统计达到有17人，还有一人是伤势严重。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在新北市就有8000多名的独居长者，其中又大约有半数是拥有不动产，达到有23184笔，但万一遭到了诈骗就会损失惨重，因此新北市政府是率全国之先，对于高风险的独居长者建立系统标注预警机制，当独居长者办理不动产移转或者是私人设定登记的时候，地震人员就会主动关怀询问，而到今年4月底在地震事务所所接获到就有46件的独居长者不动产的移转或者是设定案，所幸到目前都没有涉及到诈骗的事件。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的 ESG 奖项第二届桃金企业奖即日起开始到7月31日征件，市府经发局表示，今年的奖项除了原本就有的环境友善、职场幸福、绩优治理、永续品牌，另外在今年也增设了包含多元友善以及社会共好这两个项目，
其中环境友

站还有社会共好奖项，也规划有大型以及中小企业分组的评比，期许不同量级的企业都可以在专属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而有关详情可以上官网来进行查询。另外在桃园市有许多的原乡部落，原住民的人口也已经突破9万人，原住民族的青年则是在城市与部落之间的身份流动还有认同议题也变成了重要的课题。为此桃园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将在今年8月22日以及23日举办族群认同不是答案而是一条路的原住民族青年对话活动，凡是18到45岁之间的原住民族青年朋友都可以报名，其中是涉及就学或者是工作在桃园市的会较为优先，报名时间是到7月17日截止或者是额满为止。联合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政府养工处为了提升三重区的新北环河快速道路成功路到中兴桥的匝道双向汽车道以及成功路的匝道有关的铺面品质，将在本周五到周日，也就是6月5日到7日，连续3天分成3个阶段利用夜间施工，期间会封闭部分汽车道还有匝道，因此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或者可以提前改道来避开施工的路段。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